0: 爱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六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十五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 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为港口外贸生产实现较快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澧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至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6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杜传报道。
4: 近日，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举办，受到两岸业界关注。发言人张涵介绍了有关情况。
5: 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及展览展示活动，集中展示两岸人工智能合作成果，深入探讨 融合发展路径。其中，两岸论坛邀请约150余名两岸各界代表参加，开展主题对话，聚焦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和健康医疗，共同推动技术突破、产业协同与生态共建。两岸展区邀请20余家两岸人工智能代表性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两岸人工智能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发展成果与前沿技术突破。我们热诚欢迎广大台商参加类似活动，在融入新发展格局中拥抱更广阔的大陆发展机遇。
4: 民进党7月19号举行全代会，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会上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所谓威胁。对此，张涵表示，赖清德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姿势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
5: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也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遗留问题，不管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
4: 针对台陆委会近日威胁岛内民众审慎赴陆，张涵回应表示，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民进党当局却罔顾事实，欺骗恐吓，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5: 今年1至6月，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其中台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就业、旅游观光，我们依法维护来大陆的台湾同胞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广大台湾同胞平安顺利往返两岸。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编造谎言，屡屡翻炒所谓失联人员数据，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欺骗恐吓台湾民众，以达到限缩两岸交流、隔断两岸同胞亲情的目的，其行可耻，其心可诛。
4: 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在出席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活动时称，台湾已修正过去对中国单一市场的依赖，转移到欧美及南向国家，对于台商在全世界投资也组成了协助平台。对此，张涵表示，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符合两岸同胞企业的共同利益，是经济规律和市场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
5: 两岸交流合作互利互赢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民进党当局为以外谋独、无耻卖台、献媚书城、迎合外部势力、掏空台优势产业，是不折不扣的害台祸台行为。
2: 正在福州举行的2026年融港澳台青少年研学夏令营，昨天组织营员走进福州三坊七巷，探访多位名人故居。香港学生潘龙硕参观后表示，有专业讲解引路的研学，让我对林则徐、林觉民、严复等闽都先贤的生平有了更深入的认知，收获格外充实。本次夏令营21号在福州正式开营。昨天，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营员近80人在福州实地寻访闽都先贤足迹。澳门学生陈文熙表示，跟着营队走进展馆， 对闽都先贤传承不息的爱国精神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在福州就读的港籍学生黄伟航表示，这次实地寻访让原本只存在于课本上的历史人物形象变得格外立体鲜活。研学既能深挖福州本土历史根脉，传承弘扬闽都优秀文化，还能结识港澳台同龄伙伴。据主办方介绍，参与夏令营的青年学子还将前往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罗州古镇等地参访，希望青年学子通过此次夏令营近距离触摸中国近代历史脉络，厚植家国情怀。
0: 第三届荣国团杯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青少年乒乓球交流赛昨天在珠海市荣国团中学隆重启幕，汇聚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约300名青少年乒乓球选手同台竞技交流联谊。依托乒坛传奇名将荣国团故里的文化底蕴，珠海持续以乒乓球为纽带，推动传承荣国团人生能有几回搏的中华体育精神。本届赛事在竞技活动基础上，通过机制升级、内容创新，推动两岸暨港澳青少年乒乓球交流迈向常态化、多元化发展新阶段。在活动内容方面，本届赛事突破往届单一竞技模式，新增特色交流环节，在联合集训、竞技比拼之余，首次增设专属研学活动，组织台湾参赛队伍走进珠海太空中心，通过体育竞技加科创研学，让台湾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大陆航天航空科技发展成果与粤港澳大湾区蓬勃发展活力。
2: 记者昨天从合肥市台办获悉，安徽合肥首来台包福利包当日上线。该福利包为首次来大陆的台湾同胞提供交通、文旅、便民服务等多重福利。交通出行方面，福利包内含定制合台一家亲交通卡，卡内预存初始储值金，领卡即可使用，可享受合肥公交、地铁及夜游专线专属折扣。该卡可在大陆300余座城市通用。文旅观光领域，台湾同胞持福利包在有效期内可免费游览包公园、刘铭传故居等20家合肥景区景点，还可享受天鹅湖大酒店等8家酒店专属优惠价。福利包还配套手机卡、银行卡快捷办理通道，联动运营商和银行网点，满足台胞来合肥后的出行及生活需求。为了方便首来台胞即领即用，合肥在机场口岸及高铁站设有现场发放点。该福利包发放将持续到2027年7月31号。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6: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近日有消息称，台军人员宁愿赔付最高2000万元新台币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的消息，在岛内引发广泛讨论。这一现象并非个例，直接暴露出台军长期兵员流失、军心涣散的深层危机，也折射出岛内民众对台独挑衅引发战争风险的不满。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开的统计数据，2011年至2025年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离开军营，总赔偿金额高达 9.2 亿元新台币。由于台当局允许相关人员申请60期分期缴纳赔款，目前仍有近6亿元的赔偿款尚未收回，其中有3人需要赔付的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这一现象背后是岛内民众对台独路线的普遍厌弃。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赖世葆直言，这些兵员根本不愿意为民进党台独政策引发的战争卖命，志愿役群体普遍充满强烈的危机感。台退役将领张延廷也感慨，大家都不愿当兵，如今不惜赔上巨额代价也要退伍，当前台军的招募和留营情况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就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前不久岛内竟有学者抛出一份所谓民调，声称台湾年轻族群愿意为台而战的比例高达 88%。 这份完全脱离现实的数据一经公布就引发舆论哗然，被普遍质疑是充满政治操弄的虚假结果。 有曾退役的台湾青年在网络节目中公开吐槽民进党当局天天鼓吹的所谓抗中保台和军营真实情况完全脱节，日常在部队里不是反复扫地就是做杂物，实战训练流于形式，所谓上战场根本就是让普通年轻人白白送死。党内评论一针见血指出，台防务部门近些年为了招募新兵几乎用尽了所有办法，放宽征兵要求，提高免服役标准，甚至把主意打到未成年高中生头上，可结果始终是前面招后面走，像竹篮舀水一样怎么都填不满人力缺失，台军早已陷入装备落后且没人操作的战力空洞化窘境。台军招不来留不住的窘境恰恰反映出岛内民众不愿为台独卖命的真实心态，事实上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始终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面对这一大事，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近日表示，两岸要实现和平的路径十分清晰，只有朝着统一的方向凝聚共识共同发展，才能从根源上远离战争，让两岸民众真正获得长久的和平与安宁。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2: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
2: 昨天，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7个国际组织的约800名嘉宾齐聚古丝绸之路起点城市，共商数字技术创新发展之策，为数字思路发展建设凝聚智慧与共识。
0: 昨天10时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到14星、东坡17到20星、西光二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 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委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月妹，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6: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 梳理
6: 评述，
1: 权威权威，
6: 有力
8: 有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6: 两岸开讲。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郑博。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谢然。
9: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0: 进入暑假，大陆各地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热火朝天，棒球赛、篮球赛、电竞嘉年华、文化研学，几十场活动同时展开，预计将有上万名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从徽文化夏令营到狮城奉节鱼台青年诗词会，从两岸青年创业大赛到高校交换生项目，台湾年轻人正在用脚步丈量大陆。大陆也推出手来族免收台胞证证件费、落地办证等一系列便利措施，为台湾青年来大陆扫清障碍。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不断给两岸交流泼冷水、设障碍，抹黑正常的青年往来，甚至禁止岛内高校与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大陆高校交流合作。那么为什么今年暑期两岸青年交流这么热？这些交流活动对台湾青年的人生规划和职业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怎样才能让更多台湾年轻人参与进来？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9: 据台媒报道，台军日前结束了为期5天4夜的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演习以去中心化杀伤链为核心训练目标，验证分布式指挥控制与通信受限条件下的自主接战能力。那么为什么台军如此重视去中心化作战？这套从美军引进的作战概念真的适合台湾吗？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宁的解析。
1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进入暑假，大陆各地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热火朝天，棒球赛、篮球赛、电竞嘉年华、文化研学，几十场活动同时展开，预计将有上万名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从徽文化夏令营到狮城奉节鱼台青年诗词会，从两岸青年创业大赛到高校交换生项目，台湾年轻人正在用脚步丈量大陆。 大陆也推出手来族免收台胞证证件费、落地办证等一系列便利措施，为台湾青年来大陆扫清障碍。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不断给两岸交流泼冷水、设障碍，抹黑正常的青年往来，甚至禁止岛内高校与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大陆高校交流合作。那么，为什么今年暑期

0: 期两岸青年交流这么热，这些交流活动对台湾青年的人生规划和职业发展会产生什么影响？怎样才能让更多台湾年轻人参与进来？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1: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0: 梁先生，最近大陆各地呢正在密集举办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从棒球赛到电竞嘉年华，从徽文化夏令营到狮城奉节渔台青年诗词会，规模非常大。您关注到这些活动了吗？整体感受是什么？
1: 现在又放暑假了啊，又进入了两岸青年交流的高峰期。这几天呢，我关注了这方面的情况，感觉今年的两岸青年的这个暑期交流活动和往年相比呢，又有一些新的特点和新的趋势。一个是活动周期更长，过去搞一次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时间往往不超过一周，行程比较紧凑，但是深入程度就有所不足。那今年暑期各地开展的这类活动呢，普遍延长了时间，把活动周期扩展到两周以上，甚至有的是长达几个月。比如刚启动的浙台青年交流季将持续两个月时间。我们知道浙江省呢，不仅有秀美山川、千年古镇，而且有数字工厂、创新高地。在未来两个月时间里，近千名台湾青年将会跨越海峡来到浙江，和大陆青年一起参加六大主题的研习营，其中包括我们的灿烂文化、我们的青春梦想、我们的美丽乡村、我们的美好未来、我们的诗书传家以及我们的锦绣山河。透过这些研习营的名称，大家就可以感受到今年的浙台青年交流季将是非常多元、非常深入的。这是第一点，就是它整个这个活动周期更长了。第二呢，就是活动内容更实了，从过去以文化体验为主，拓展到创业、就业、实习等领域，这些活动呢就非常贴合台湾青年的实际需求，为他们今后在大陆发展搭建了平台，创造了机会。比如7月4号在上海开班的同源音符2026海上会研修营就是这样。那这个研修营呢，为期两周，为前来参加的台湾青年呢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大家不仅可以在这儿参加棒球等活动，而且可以参加 AI 赋能实训体验课程班，给大家创造了一个学习和实习的机会。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科技融合更深。科技主题是今年暑期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的一个重要的亮点。比如在福建举办的2026海峡两岸高校文化与创意论坛上，两岸青年混合编组，一边学习 AI 应用操作，一边自己上手进行实习，共同创作了7部数字影像与 3D 模型作品。另外，台湾民众党青年交流团最近也来到上海交大，和大陆青年师生围绕 AI 产业发展、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等议题开展深入的交流。总之，今年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基本上都离不开科技的主题。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个新的特点和趋势呢，就是参与主体多元。今年暑期来大陆参加交流的台湾青年群体的组成呢，确实更加多元化了。我们还拿刚才提到的同源音符2026海上会研修营来说，今年来参加活动的有500多名台湾青年，其中既有学生，也有青年创业者，有实习生，有一些青年研究人员等等，而且其中的首来族占比很高，第一次来大陆的台湾青年占大约 87%。 本来暑期成为两岸青年交流的高峰期，主要是因为学生放暑假都能出得来了，但现在看呢，不仅是青年学生，而且有更多的台湾青年愿意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人员结构越来越多元，这当然是一件好事。这说明大陆举办的这种交流活动对台湾青年的吸引力正在越来越强。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呢，我们知道现在国共两党之间呢，每年有这个定期的这个青年交流的机制。那么除了国民党之外呢，今年台湾民众党也派出了他的这个青年交流团。也就是说，从大陆的角度来讲，只要认同一个中国，认同九二共识，我们欢迎台湾的所有的政治力量和我们进行深入的交流。
0: 是的，梁先生，为什么今年暑期的两岸青年交流这么热呢？您觉得背后有哪些因素在推动？
1: 我觉得今年四月大陆发布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10项政策措施是最直接的推动因素。这10项政策呢，实现了两个突破，一个是交流机制的常态化，就是首次明确要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的机制化平台，明确规定每年在这个机制的推动之下呢，要邀请20个台湾青年团组来大陆交流参访。

0: 这就比原来各地自发组织的交流活动又提升了一个层次嘛。那么第二呢，就是发展支持系统化。这十项政策措施呢，覆盖了从影视创作、农渔产品输入到小额商品交易等多个领域，特别是允许台湾从业者参与大陆的微短剧创作，支持台湾中小微企业开拓大陆市场。这些举措呢，都很好的回应了台湾青年的创业关切，把两岸交流和两岸青年的共同发展紧紧的绑定在一起，就显著增强了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的动力和活力。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政策层面的原因。那么其次呢，就是交流内容升级，增强了活动的吸引力。刚才我讲过，今年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与以往相比更有深度，更突出融合的特征。活动时间延长了，内容也更加深化。那台湾青年呢，不是来了参观座谈结束就走，而是要在大陆完成学习和实习等等这样一系列的项目，甚至要深入对接产业资源。现在大陆的发展可以为年轻人提供非常广阔的创业舞台，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在大陆取得了成功，那么这也让暑期交流活动对台湾青年就更有吸引力了。那么通过参加活动呢，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在大陆实现自身价值。另外还有一层推动因素，我觉得可能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台湾青年自己的心态在发生转变，他们自己希望扩大两岸交流，这个愿望更加迫切。今年上半年有285万人次的台胞来到大陆，同比增长了近1/4，其中年轻人是绝对主力。如果说上一代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主要是带着自己和父辈的心愿来寻根谒祖的，那么这一代年轻人呢，主要就是来大陆找机会、看发展、交朋友的。暑假期间，大陆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这样的机会当然不能错过。另一方面呢，也正是因为广大台湾青年自己愿意来，暑期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才能越办越红火。这是一场典型的双向奔赴。
1: 没错。那么梁先生，这些交流活动对于台湾青年来说最实际的收获是什么？对他们的人生规划、职业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些交流活动对很多前来参加的台湾青年来说呢，确实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我就举几个台湾青年的实际的例子啊。有一位叫程义云，他今年呢23岁，前年暑假的时候，程义云还是台北教育大学的学生，当时他经过学校老师推荐，第一次来到福建三明市三元区盐前镇，来这儿参加两岸相见相创研学营。这是一个暑假期间的这个两岸青年的一个短期实习交流项目。在学习过程中呢，程义云就被当地的风土人情所打动，他更感受到三明这里呢，就是一片可以让他有所作为的广阔天地。所以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又一次来到了福建三明，正式加入了当地的相见相创团队，围绕乡村文化建设、IP 打造来开展工作，使当地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当然他自己也获得了很大成功，他因为参加两岸青年暑期交流而改变了人生规划，扎根大陆创业发展。所以呢，程义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另外一位台湾青年呢，名叫薛颖彤，他是一位导演和文创业者，出生在台北。2016年暑假的时候呢，他来到武汉参加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当时就感受到大陆文化产业正在快速发展，所以呢，他就下决心自己也要来大陆发展。后来薛颖彤在武汉创立了自己的文化传播公司，专注于影视制作、短片拍摄和 IP 孵化。他的这些产品呢，既有台湾特色元素，又能把握大陆这个数字化建设和现代化发展的脉搏，所以也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另外还有一位台湾青年叫范江峰，他的故事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曾经讲过。范江峰呢，2015年参加了由福建省青联主办的101台湾青年创业扶持计划，在这个交流活动结束的时候呢，他就被评为创业之星，所以2016年他就到福建来开办了自己的一家创业服务公司，他成为帮助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的一个摆渡人。范江峰利用自己的公司推广了一种两岸合伙人制度，就是让两岸青年在同一个项目里各展所长，协作创业。十年来呢，他的公司已经协助4万多名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参加交流，并帮助几百个两岸合作创业的项目落地。那范江峰本人呢，也被授予福建省的5/4青年奖章，他还是收获这个荣誉的第一位台湾籍的青年。所以无论程义云、薛颖彤还是范江峰，他们都是通过参加两岸青年暑期交流活动 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发展轨迹，在大陆收获了更大的成功。所以这类交流活动之所以能够越来越富有生命力，就是因为它能够实实在在的为台湾青年打开全新的机遇之窗。
1: 是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啊，现在呢来大陆的台青里有很多是首来族，就是第一次来大陆的。大陆呢也推出了首来族免收台胞证证件费、落地办证等很多的便利措施。梁先生，您怎么看这些做法？台湾青年的反馈怎么样呢？
0: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政策，好就好在他们体现了大陆对广大台胞的一片热忱。其实两岸现在仍然处于分治状态，台胞来大陆要走程序办证件，要交一定的费用，这些本来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在这些环节上呢，千方百计地给予台胞更多的方便，能免除的费用尽量免除，能减少的程序环节尽量减少，甚至可以人来了落地了再办证件。那这些政策呢，不单是给台胞省多少钱的问题，更多的就是大陆的一片心意。我们是真没有把台胞当外人，所以才要在这些哪怕非常细小的问题上多照顾他们。我相信这份温暖广大台胞是能够感受到的。我看过很多台湾青年回去以后拍摄的这个短视频，讲述他们在大陆的所见所闻所感，很多人都讲到过类似的例子，让他们感到自己被关照被欢迎，让他们感到很温暖。所以我想呢，任何不带偏见不带敌意的人都会从大陆的这些政策措施中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热度，这对于两岸同胞实现心灵契合非常重要。
1: 是的，民进党当局一直抹黑两岸青年交流，甚至禁止岛内高校与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大陆高校交流合作，但是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还是愿意来大陆看看。梁先生，您觉得两岸青年交流应该怎么才能做得更好？怎样才能让更多台湾年轻人参与进来呢？
0: 民进党当局呢，确实在变着花样给那些渴望来大陆参加交流活动的台湾青年制造各种困难和障碍。客观上看呢，他们这么做确实也阻挠了一些台青登陆的脚步，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是徒劳的，只会显得民进党这帮人很无能很愚蠢。两岸交流特别是青年交流是民心所向，这就像一条奔流的江河，你想封堵是堵不住的，水流自然会绕过你设的那个堤坝继续向前流淌，到了绕不过去的时候呢，水位就会越积越高，直到冲垮你设置的这个堤坝。那么中国古人就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民进党可听不懂，他们顽固地执行这种阻挠的政策，最终只会彻底破产。民进党真正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台湾青年愿意去大陆参加交流参访活动呢？大陆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呢？那么在这样的历史潮流面前，民进党到底该怎么办呢？你自己闭目塞听并不会妨碍大陆的快速发展，你百般阻挠两岸交流并不会赢得台湾社会的好感，相反只会被台湾的主流民意逐步的抛弃。那么对于大陆来说呢，我觉得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两点。一个呢，就是继续全心全意谋发展，继续把中国建设成更美好的社会。那么第二呢，就是继续向广大台湾同胞敞开大门，张开双臂欢迎他们。祖国的建设发展不仅需要大陆同胞的努力奋斗，同样需要广大台湾同胞来和我们一起并肩奋斗。两岸同胞特别是两岸青年应该在交流当中深化彼此的了解和情谊，应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更加紧密的携手合作，共创伟业。事实上我也注意到今年两岸青年暑期交流活动与往年相比所出现的很多的改进，就是大陆方面在听取台湾同胞的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做出的。我们一直在不断完善两岸青年交流的内容和形式，不断促进两岸青年心灵契合，为两岸融合发展、和平统一打下更坚实的基础。那今年的很多交流活动呢，其实现在才刚开了个头，更多的成果和惊喜还在后面。希望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台湾听友，也动员您身边的青年朋友，趁着暑期来大陆走走看看，相信大家一定会不虚此行的。
1: 没错，两岸青年多走动多交流，未来一定会更好。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 台军日前结束了为期五天四夜的所谓联合防御操演，演习以去中心化杀伤链为核心训练目标，验证分布式指挥控制与通信受限条件下的自主接战能力。那么为什么台军如此重视去中心化作战？这套从美军引进的作战概念真的适合台湾吗？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析。台媒称，此次操演是台军近年来首次以联合防御为核心，重点验证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效能、去中心化指挥控制和跨军种协调运作能力，强化所谓联合防卫作战韧性。那么首先请问邵女士，台军在这次演习中的实际表现如何？
4: 演习看起来好像挺热闹，挺适合当前台海之间的这种状态啊，就是大陆的远程打击能力啊，斩首行动啊，台湾要提高自己的防卫韧性啊，但是实际上它和真实的战场环境是脱节的。而且非常恶劣的是，演习当中呢，台军呢还把很多的导弹啊、火炮啊、兵力啊部署在居民区、寺庙、什么校园，把这个民用的车辆征过来去运送弹药，把军民混合，这个其实完全是拿台湾老百姓当人盾，是一种非常自私的行为。那演习声势浩大，但是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它发生了很多低级的错误，比如说就是在7月13号那天哈，台湾不是从美国刚刚引进了 MEA2T 坦克吗？这个坦克机动梯队里边有三辆中型战术军车连环追尾，哎，这个就非常搞笑了，演习当中追尾，然后台湾民众就是说台军这个演习破坏力实在是太强了哈，还没有遇到假想敌就先把自己的装备给损毁了。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演习第三天当时还有一个事儿比较可笑，就是火炮部队他传递射击指令的时候，因为不是已经相当于跟上级失联了嘛，已经要自主作战了嘛，他们呢使用民用手机，就是我们的这种平常用的手机来传输作战命令，就完全没有那种可靠的加密的通信链路。所以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到，这个演习呢是非常可笑的哈，就是实际表现和他自己宣传的存在很大的差距。那么从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出，这个演习说实话在军事上没有多大的意义，完全就是一场政治上的表演。
3: 嗯，是的。值得注意的是，台军在此次操演中格外重视演练去中心化，而且早在2024年台军就曾提出过去中心化。那么邵女士，为什么台军如此重视这个去中心化作战？这一模式的实际进展如何？
4: 我们知道这种分布式啊、去中心化作战，最开始是美军提出来的，就让你不好打。那这个概念呢，美军呢就把它推广到台湾。当然从台湾的角度，他确实也是比较担心大陆在第一波次打击当中哈、就可能搞那个斩首行动啊，把这个最高层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指挥的一个关键节点给打掉。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台湾呢必须要提高自己的这种防卫韧性，能够抵抗住解放军的打击，所以呢就提出这么一个去中心化作战的问题。其实台军做的事情主要是制度和流程层面，比如说调整指挥授权规则，下放作战决策权，相关的一些科目呢也列入到了他的年度演习当中。那么第二呢，就是为了分布式指挥嘛，台湾呢也在这个山地啊、城镇啊、这个地下增设大量的小型预备指挥点，就是尽可能的把指挥单元呢给它拆开分散，避免呢让这个大陆解放军一窝端。那还有呢，就是他们也买了一些美国的装备嘛，比如说 Link 16数据链呢、便携卫星通信终端呢、等等，在战时想靠美方的这些设施技术来给他兜底。但是呢他的这些想法其实现在看的并没有真正的落地，还是有很多的瓶颈突破不了。去中心化指挥啊，不是简单的说权力下放的问题，它有前提条件。你比如说你要有全域抗干扰保密通信网络，你要有统一实时共享战场情报，你还得呢有那种 真正能够决策行动的基层骨干，就是你军队的素质很重要。你拥有了独立的指挥权、行动权，你能不能把这个权限接住？从这几方面来看呢，现在台湾呢都是缺失的。就首先它的通信体系先天脆弱，抗电磁压制能力基本上是空白。那这次演习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火炮部队本来是要演练失联之后自主射击，结果呢他用手机来传递指令，没有用加密的军用信道，这就说明在这方面不行嘛。还有就是他的情报融合体系是割裂的，基层掌握不了完整的战场态势。就台湾呢整个什么陆海空啊，这些什么雷达呀，什么无人机，这它都是分属不同的军兵种，没有办法实现信息的共享。然后呢你这个在基层虽然有那种从美军引进的轻量化情报终端，但是呢你只能在一个小范围共享，你没有办法获得全域的这个实时态势，这个是很致命的一点。最后就是我们讲整个的人才哈断层，台军的素质我们都知道了，大家都不愿意当兵，然后呢很多人呢虽然是服了志愿兵役制，但是宁愿赔钱也不想呢干满。就是整个台军他的素质啊，包括他的这种战斗意志啊、战斗精神呢、都是严重的缺乏。所以说他没有办法承接这种所谓分布式指挥这么一个东西，他接不住，就是你让他自主的去决策、自主的作战，他没有这个能力。
3: 好的，感谢邵永玲女士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5: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最近北约多个国家计划联合采购新型预警机，韩国以大额贷款的模式向菲律宾推销 KF-21 战斗机。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美国可能会批准乌克兰在本土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在中东地区，伊朗的防空阵地再次遭到美国打击，其防空系统的部署情况与实战能力也引发广泛讨论。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您做分析解读。那北约近日公布了多项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其中的一项军购计划额外引人关注。北约称将与瑞典萨博公司展开谈判，11个北约成员国将采购瑞典全球眼预警机，取代部分老化的美制 E3 预警机。那北约多国统一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新一代的 E7 或其他款预警机，这背后有何考量呢？
6: 其实呢，北约最早是计划采购 E7 预警机的，但是后来呢，美国空军自己不想采购，认为呢它的大型预警机在未来的空中呢生存能力堪忧，它打算呢让天基系统卫星进行预警。在这种情况下呢，北约这些国家也感觉这个 E7 有可能不会符合未来作战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现在呢北约的欧洲国家和美国之间它的关系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择 E7 预警机有可能未来会受到美国的制约，所以现在他考虑要采购欧洲本土的，就是 Global Eye 翻译为全球眼或者环球眼。另外呢 E7 更贵一些，环球眼呢更经济一些。
3: 是的，北约通过多国联合采购完成空中预警体系现代化，是联盟统一军购的典型模式。那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亚洲，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战机外销模式正在上演。韩国依靠大额长期贷款向菲律宾推销 KF-21 战斗机，那么您怎么看韩国的这笔生意呢？
6: 韩国呢，应该说是菲律宾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来源国。之前呢，菲律宾采购过韩国的护卫舰，采购过韩国的 F-A-50 轻型战斗机。那么这次呢，韩国又大力的向他推销 KF-21 战斗机。KF-21 呢是按照一款五代机去设计的，但是呢现在韩国的技术实力有限，所以呢他采取了分步走的这样一个战略，先让它飞起来，然后呢再逐步的改进。目前这款 KF-21 布洛克一型，网友说是四代半战斗机，它不够隐身，没有使用内置战舱，包括其他的一些传感器一些探测系统呢也没有进行隐身化的处理。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是无减代战斗机，下一步对它进一步改进，它理论上呢减号是可以去掉的。
3: 那么现在菲律宾空军的主力战斗机是

0: 可能就像印度空军装备的阵风那样在空战中被击落。
1: 好的，感谢张学峰先生就此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啊，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凌玉去上海博物馆东馆参观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
3: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博物馆里的古人消夏避暑的黑科技，
2: 乐游风向标，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3: 在我们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啊，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走进古都洛阳，跟着飞仪去旅行吧。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脉络中，秦朝的建立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它不仅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大一统，更以大一统为核心，搭建起覆盖制度与文化的完整框架。这一框架成为后世凝聚民族认同的核心根基，也为何以中国这一文明之问留下了厚重而深刻的回应。
3: 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第五展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正在上博东馆免费展出。那本次展览啊，以考古实证为骨，文明脉络为魂，全景还原秦人从甘肃东部的边陲部族到一统华夏的壮阔征程，解码秦人坚守礼制、开放标容、施治始至东晋的精神内核，为公众呈现一场跨越近千年的文物视觉盛宴。
2: 正如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馆员李文元所介绍的那样，这些年关于秦的展览其实不少，大家提到秦，首先想到的往往还是秦始皇、兵马俑、帝陵等秦大一统之后的文化遗存和历史形象，而上博的这次展览更聚焦秦大一统之前的历史面貌，相比结果更关注秦究竟如何从西部一隅的诸侯国家一路筚路蓝缕，最终走向统一的过程，去探究何以为秦。
3: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凌玉去上海博物馆东馆参观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凌玉。这个夏天上海最重磅、口碑最炸裂的文化大展，绝对是上海博物馆东馆的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作为何以中国系列的重磅的第五展哦。这个展览呢，彻底刷新大家对秦朝的认知，真正带我们走进

一个有温度、有底蕴、包容、多元、开创的秦代文明。逛完整个展场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震撼，因为以往我们去了解秦朝，大多是从课本啊，还有影视剧里面去获得这种碎片化的历史信息，而这场展览呢，就为我们拼出了一个秦人完整崛起的史诗。这次展览的含金量呢极高，是由上海博物馆牵头，联合携手甘肃省博物馆、礼县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14家考古文博机构共同打造，有500多件的文物，汇聚了甘肃、陕西两地最新秦文化考古成果，也突破了地域壁垒。不同于常规的展览，这次特展呢，大量借调甘肃、陕西最新的出土文物，有很多的珍贵文物，也都是首次走出库房，首次出馆亮相，是秦文化最新的考古成果的集中公开的展出。哇，它的稀缺度和观赏价值是直接的拉满哦。整场的展览叙事逻辑呢，特别的清晰，就像拼搭一幅完整的历史拼图，串联起许多核心考古遗址的珍贵遗存，从甘肃清水里崖遗址追溯源秦人源自东方部族的一个起源，到礼县大堡子山秦先公陵园，解锁秦国早期的一个礼乐祭祀的体系。从张家川的马家园墓地呢，揭开了秦人与西戎文化交融的一个神秘面纱，再到秦始皇帝陵园遗址来见证大一统帝国的磅礴威仪，哇，层层的递进的展陈节奏，解答了三大千古命题：秦人从何而来？秦国何以崛起？秦朝为何能一统天下，奠定中华千年大一统的根基？看完这个展之后，了解了何以秦造兴中国，何以中国绵延千年的一个深层答案。整场的展览呢，它分为秦人、秦国、秦戎、秦童四大核心篇章。那我们呢，一进到上海博物馆东馆，它正大厅可以看到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秦陵铜车马，就在这边我们可以先看到。然后呢，当我们再慢慢走到展厅中呢，是站立的一个兵马俑，哇，立于中间。来到了第一篇秦人，这是整场的展览的溯源的开篇，带我们触摸秦人最原始、最朴素的一个生存底色，探讨秦人文明的一个起点。我和很多人都以为秦人是来自于西北本土的部族，但这一篇章的文物直接颠覆了固有的认知，用实打实的实物证据来印证秦人是源自东方西周时西迁陇原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史实。展区它陈列了许多带有浓郁的商代文化特征的一个器物，包括陶粒，就是陶粒就是古代的一个吹器的一种，还有玄文铜鼎、曲波文鼎，还有线子力等各种日用礼器，它器物的形式还有纹饰呢，都延续了东方商周的礼器的特征，清晰地展现秦人早期文化的一个溯源，也能看出秦人他初到西北边陲，依旧坚守着自身文化的一个根脉。全场溯源的核心文物就是一个西周秦人普甲，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刻有"秦人"二字的一个实物遗存，也就是"秦"这个名号最早一个文字记载，哇，堪称是秦文化的一个出生证明哦。西周就是公元前11世纪到前
771年，这个普甲的文字，它的文字清晰可辨，寥寥数字呢，直接坐实了秦人早期部族的身份以及迁徙的脉络。我们站在这个普甲的面前，其实呢，我内心是充满了敬畏。这一块小小的一个甲骨呢，它是跨越了3000年的时光，为我们呢补齐了一个失落的一个上古的一个历史脉络，让遥远的秦人的起源不再是史书上的文字，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真实的历史。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感，真的特别的触动人心，尤其是这个文物还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1: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入伏之后呢，全国多地迎来了持续高温，不少市民呢纷纷躲开烈日骄阳，将博物馆当作暑期纳凉打卡首选。河南博物院馆藏文物里藏着古人消夏避暑的巧思妙招，连日来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探寻。
4: 是的，一柄手摇凉扇，一碗清凉冰饮，千百年间中国人在与酷暑相伴的岁月里沉淀出兼具实用与雅致的生活智慧。没有空调风扇的古代，先民究竟有哪些独特的纳凉之法呢？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古人的消夏避暑黑科技。
5: 妈妈，你看这是古人的冰箱。
6: 哇，他们装什么的呀？
5: 它是来装食物的。
6: 原来上面还有一个小勺。
3: 在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一楼，一组造型精美的青铜器前围满了观众。他们是错银修漆盘螭纹铜方镭与错金嵌松石兽耳铜方剑，旁边还放着一把长柄勺。河南博物院讲解员陈慧欣介绍，这组青铜器具出土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附近发掘的战国时期的墓葬，被誉为古代的冰箱，既能保存食品，又可散发冷气，使室内凉爽。
7: 他们出土时是一个套装组合的状态，镭是剑中，勺附镭中，镭是盛酒器，剑可以用来盛水，反光当镜子。当然在这个套装组合当中，它用来盛冰，以此用冰隔层冰镇美酒，勺子用来提取舀成美酒。
3: 夏天的冰块从哪儿来？陈慧欣告诉我们，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藏冰避暑的方法。早在《诗经·冰封七月》中就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的记载，描述了冬日凿取冰块存入冰窖待夏日取用的传统习俗。西周时期藏冰已形成完备的宫廷制度。
7: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们日常生活用的冰主要是储存了冬天的厚合冰，冬天给它开采切下来放到地窖当中窖藏，直至夏季只消融剩1/3，然后再把它们凿碎啊、分装啊，供给贵族日用，所以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3: 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文物保管员龚曼介绍，这组青铜瑰宝不仅实用，更展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工艺。其中铜镭的肩部和腹部都出现了由错银几何纹组成的方格，花纹细如毛发，而在铜剑的口沿和颈部有错金镶的绿松石方形图案，口沿上还趴着4条探头探脑的小龙，仿佛也在觊觎着冰块，十分生动有趣。
8: 它的那个用料呢也非常的奢侈，错银错金啊，修漆还有嵌绿松石，这些工艺都用上了， 这个方箭的这个口沿还附着四条龙形的怪兽，然后脑袋探进水里头了，好像在监控酒的温度一样。
3: 有了冰箱还不够，夏天晚上闷热难眠，古人怎么办？河南博物院陈列的各类瓷枕就是消夏的黑科技之一。陈慧欣介绍，宋代时期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普及，瓷枕成为老百姓选择的防暑降温神器。
7: 瓷枕消暑不光是因为它的材质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冰凉，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往里面加入菊花呀、薄荷呀这种香料，有清目提神的作用。
3: 在这些瓷枕中，三彩荷叶童子枕最为引人注目，它的枕面为荷叶形，下面是一个俯卧的童子，通体是黄绿白三彩，憨态可掬。荷叶本身自带清凉的意象，加上瓷枕冰凉的触感，枕着它入睡仿佛连梦都是凉快的。陈慧欣介绍，
7: 苏轼的核心弟子张磊诗当中有这样一篇，他就讲拱人坐枕兼且轻，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精，就非常明显地表达了瓷枕的消暑纳凉功能。
3: 古人还善于利用自然环境打造避暑空间，或依山傍水而居，或在水边修建亭台水榭，借水汽与凉风消暑。陈慧欣介绍，这类临水而居的消暑场景也在出土文物中得到了印证。河南博物院展出的汉代绿釉陶水榭，1972年发掘于河南省灵宝县张湾，是反映汉代贵族园林生活的珍贵实物。
7: 这件三门峡出土的汉代绿釉陶水榭呢，它的底部的盛盘应该是一个池塘造型，塘中呢有龟、鱼还有小船。水榭当中是两层的阁楼，阁楼当中最中间端坐的应该就是主人的形象，旁边有人在帮他喂鱼，还有两位仪仗俑正在为他扇扇子纳凉。池塘的周边还可以看到小鹿、鸭子、鹅、鸡、羊等动物形象，展示了田园的农牧情景，再现了汉代贵族夏季消暑的闲适场景。
3: 炎炎夏日，端起吸管杯喝上一口冰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如果说清朝光绪年间的人就已经用上了吸管杯，您信吗？在河南博物院就藏着这样一件宝贝。
2: 我再问一下，里面的那个液体是从这个绿色的嘴这边倒出来的吗？
7: 不用倒，它就是正常吸管的用法
2: 啊。杯子做得好精美。
3: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的这件文物叫做粉彩荷花瓷吸杯，粉色渐变杯身少女心满满，片片花瓣立体逼真，大小错落层叠，花脉花蕊勾勒清晰，搭配嫩绿色的花茎，仿佛将一朵即将绽放的荷花捧在手中。龚曼介绍，
8: 它比较巧的地方是杯内的那个花蕊处有一个小圆孔，然后与旁边这个中空的荷梗相通的，它就是既是杯柄又可以作为吸管来使用。
9: 从3000年前的藏冰制度到汉代的水榭消暑，从宋代的安眠瓷枕到清朝精美的吸管杯，中国人始终以智慧与巧思应对着夏日的酷暑。
4: 古人就地取材、顺势而居的生活智慧将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走入当代日常呢？好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古人在消暑饮食上十分讲究，发展出了丰富的冰食与冰饮品类，常被研究者视为古代冰淇淋雏形的冰酪，在宋元时期已十分流行。如今河南博物院将这份跨越千年的消暑滋味以文创的形式延续下来，推出了多款文物主题的消暑食品。河南博物院市场营销组活动策划专员贾丹阳，
10: 我们冰淇淋大概有个几十个款吧，我们的设计元素主要都是来自于一些我们比较热门的文物，比如说这个珐琅香玉葫芦啊、鹅颈瓶啊。
3: 今年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南博物院的一对孪生国宝富好萧尊首次在故土河南实现合璧展出。贾丹阳介绍，为了纪念这次重逢，河南博物院设计推出了双萧合璧文创冰淇淋，精细还原了夔龙纹、蝉纹、云雷纹等青铜器纹样，拿在手中仿佛捧着3000年前的青铜文明。
10: 这个双消合璧的冰淇淋的话，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富豪肖尊上面的这个青铜纹样，做工都还是挺精致的。它后面有一个白色的这个背景，也用了一些祥云纹嘛，相当于两个肖尊在舌尖上也能够达到一个重逢。
3: 河南博物院还有一件深受观众喜爱的网红文物，东汉绿釉丽兹陶狗。这件文物1977年出土于河南周口项城的汉代墓葬，原型为中华田园犬。它双目圆睁，活泼可爱，寄托了墓主人希望有忠犬守护的心愿。贾丹阳告诉记者，在今天，它以更贴近日常的方式陪伴着人们的夏日生活。
10: 这个凉凉毯是我们的一个新品，一摸它就是凉爽的感觉，有一个绿釉丽兹陶狗的卡通设计，还原了一些小狗头顶的一些基础的纹样。这个地方我们加了一个河南话，睡得嫩得劲儿，教大家去了解我们的河南方言嘛。
3: 那些古老的消暑方式或许已经远去，但心静自然凉的生活哲学，对清凉与美好的追求始终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在一根冰淇淋的甜意中，在一件件文物所传递的跨越时空的智慧中，生生不息。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

0: 祖世代聚聚，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宏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4: 炎炎夏日，郑州博物馆为广大游客准备了一道清雅的文化大餐，爱莲说馆藏历代莲花文物雅集专题展正在郑州博物馆展出，带大家一边纳凉一边领略花之君子的独特魅力。来听郑州台记者孙大康的报道。
6: 走进展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沉静的青绿色调，瞬间隔绝了窗外的喧嚣。精美的展品和一幅横贯展厅的巨幅诗词展墙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
7: 我觉得挺好的，能把所有的荷花都融入一个展厅，长了见识。
8: 再学习了一遍莲花的一些事迹，现在就是涉入社会之后又有另一种体验了。
9: 比较有创意，它那个造型做的也非常别致一点，真的是文化沉淀非常深厚。
6: 采访中，记者得知，不少家长也是趁着假期，特意带着孩子来博物馆感受传统文化氛围。前来参观的市民张丽告诉记者，
9: 我就觉得特别好，正好暑假嘛，就带孩子来看一看，看到这种实景的展出，包括物呀，然后再对应着诗词，然后让孩子现场来感受呢，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是非常深刻的。
6: 在现场，记者看到，从汉代瓦当到宋代瓷器，再到明清书画，数十件馆藏精品，无论是庄重肃穆的铜器，还是莹润剔透的玉器，都在诉说着莲的故事。郑州博物馆讲解员黄佳莹：
10: 本次展览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为核心，以考古鉴莲、器以载莲、诗以咏莲等板块，结合馆藏精选铜器、陶瓷器、书画、玉器、瓦当等精美器物，立体地呈现出来莲在传统文化当中的多重意蕴。展览一直持续到10月份，希望为大家提供一个感悟传统文化的好去处。
5: 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近日，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在线上开展“天空之城”89度是坡，90度是梵净山联动宣传活动。活动依托武陵山脉独特的山地地貌资源，借助全平台数字化传播矩阵，同步开展海内外推广，以年轻化、国际化的表达方式，解锁山岳宣传新范式，推动梵净山的独特山地风光与生态文化走向全球视野。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雅萍的报道。
11: 梵净山位于贵州铜仁，是武陵山脉主峰，世界自然遗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来到梵净山，近乎垂直的登山天梯直入云海，云雾翻涌之间，时常可见云瀑、佛光等奇观，因而有着天空之城的美誉。贵州游客惠林：
12: 之前一直想来梵净山，来的时候还看到彩虹了，风景也很好看，很喜欢。这一次游玩非常的开心，体验很好，然后工作人员也很热心。
11: 四川游客吴先生：
13: 梵净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它山上很凉快，特别的适合避暑。这个地方的空气十分清新舒适，特别的凉爽。
11: 云南游客小雅：
14: 在这个雾退去之后，这上面的景色非常的美， 一个字美，两个字美美。大家多来梵净山，可以来感受一下哟，特别美。
11: 近日，以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为核心的天空之城98度是坡，90度是梵净山线上联动宣传活动启动。贵州三特梵净山旅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福鹤飞：
15: 梵净山是坐落在武陵山巅，是武陵山脉的主峰，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地，被誉为现实版的天空之城。网上传播的热梗89度是坡，90度是梵净山，实际上生动地诠释了梵净山独特的地质奇观，近乎垂直的天梯，惊险而又壮美，穿云踏雾可揽尽云海佛光，是梵净山独一无二的特色文旅名片。
11: 据了解，该活动立足梵净山的山地自然风貌、当地傩戏非遗文化以及清凉避暑生态资源，以多样化线上互动体验打造主题小游戏、云端打卡活动，让各地网友足不出户便能在云端感受梵净山的云海胜景，充分彰显了数字时代文旅融合的创新活力，也为世界自然遗产的可持续传播与山地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探索。
3: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4: 入夏以来呢，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黑龙江省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与丰富的生态文旅资源，成为游客神往的避暑胜地。为抢抓避暑旅游消费旺季机遇，当地铁路部门联动文旅行业开行避暑主题旅游专列，为游客入黑龙江省避暑提供全新的出行选择。
5: 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依托铁路网络化运营优势，联合开行首趟铁旅融合清凉龙江主题旅游专列。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陈志同的报道。
16: 由761次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专列载着270名来自北京、天津的游客，驶向漠河、伊春、抚远等地，开启为期9天的清凉龙江畅游之旅。这是黑龙江开行的首趟铁旅融合清凉龙江主题旅游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陆世明介绍，专列全程配套定制化文旅内容，在车下和车上精心准备了视听盛宴，为找北之旅增添惊喜。
17: 这趟线路啊，是串联华夏东极、神州北极，同时涵盖火山冷泉、森林氧吧、边境风光、各乡湿地的一条经典的黑龙江环线线路，同时呢也是京哈铁旅协同引流赋能龙江文旅的一个标杆产品。
16: 游客中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45岁，以中老年银发群体为主。无论是车上设施还是沿途服务，都充分考虑了银发旅客的需求，让旅途更从容更温暖。旅客田杰：
18: 就这梯子起码挺稳稳当当的，是吧？甭管是上层是下层都特别安全啊，干净整洁，也挺舒心的。
16: 专列针对银发旅客的出行特点，对车辆设施与服务进行了全方位的适老化升级，把适老化细节覆盖到乘车全程，最大限度降低旅途劳顿，提升老年旅客的出行舒适度与安全感。列车长刘鹏熙：
19: 我们这趟车银发旅客较多，所以我们车型根据适老化服务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房间内呢，设置每个床铺有独立的 USB 插口以及阅读的小夜灯，房间内还有独立的紧急呼叫按钮。车体还配备了健康问询检查屋，可以对身体24小时进行健康监测。
16: 此趟列车将黑龙江自然生态、人文历史与特色农业文旅资源深度融合，9日行程用一趟列车将城市、湿地、火山、森林等多样风光串联，解锁多元文旅场景。列车采取昼游夜行、车随人走的运营模式，旅客无需中转换乘，也无需搬运大件行李，旅途更加轻松惬意。旅客刘云霞：
20: 一直很希望能到东北来体验一下，看是到底有多美，圆了一个来到大东北的梦。这么愉快的旅行，一定是发朋友圈，要宣传宣传，要分享自己的感受，然后期待以后呢能带着更多的朋友来到大东北，来那个体验这么美的生活，这么美的风景。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0: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河南省洛阳市因为地处洛水之阳而得名，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这座承载着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名城，以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城市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纷至沓来。
1: 洛阳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洛阳境内拥有龙门石窟、中国大运河、丝绸之路等3项6处世界文化遗产，还拥有诸多的非遗资产，比如我们熟知的唐三彩，是中国唐代汉族传统艺术的精华。此外呢，还有洛阳牡丹的栽培技艺，以及因牡丹而衍生出来的诗词书画，还有传说服饰等牡丹文化。
0: 华夏之源，丝路起点，千年古都，牡丹花城。当千年非遗遇上当代体验经济，当唐风古韵迎来年轻消费热潮，非遗技艺如何引爆百亿文旅消费呢？
1: 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梁晨宇以及相关的记者呢，走进隋唐城遗址植物园，跟这座植物园的正高级工程师沈改霞以及唐三彩非遗传承人张二孬、张一鹏父子走进古都洛阳，跟着非遗去旅行吧。
2: 跟着非遗去旅行，我们走进的是河南洛阳。这座千年古都藏着无数流传至今的传统技艺与文化瑰宝。那这一路呢，我们将一路探寻非遗传承，感受古老技艺的新生。
3: 从哪儿来呀？
4: 重庆的。
5: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
6: 我从安徽合肥。
7: 女孩子都比较爱美嘛，然后我基本上去一个景点都会去做一次妆造，
8: 特别满意吧。然后这个妆造和景色都很好看。
9: 如今在洛阳，汉服早已成为一道随处可见的城市风景，穿汉服、赏牡丹、游古城成为游客来到这里最具仪式感的打开方式，汉服妆造也成了来洛阳旅行的标配体验。
10: 我们店是早上8点开门，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1点左右，有时候忙的时候会到凌晨都不一定能关门。从早上到晚上可以接纳大概400到500的顾客。
9: 一身唐风造型，一步一景，让赏花之旅更有仪式感，也让非遗之旅的体验感更加鲜活。
2: 我现在已经换好了一身妆造了，我身旁的这一片牡丹是不是开得特别的好？我来闻一下，哇，真的好香啊！那洛阳的牡丹到底会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吧。我们洛阳的牡丹品种现在一共有多少？
11: 现在大概是1300多个吧。但是每年这个数字还在增加。牡丹最早是9大色系，2019年的时候又增加了一个橙色系的品种。基本上现在有红、粉、紫、白、黑、绿、蓝、黄、橙，还有一个复色系。
9: 在众多色系当中，复色系牡丹最为奇妙，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名鼎鼎的二乔。据说想要看到标准的二乔，还是需要一些运气的。
11: 这个二乔呢，它属于一个复色系的复色系的，但是它花开呢几乎是粉红色，它在开放的过程中会产生一朵花上会出现两种颜色，并且这两种颜色它的大小多少它是随机的。有时候它会紫色多一些，有时候它会粉色多一些，最典型呢就是一半紫色一半粉红色。这就是最典型的二乔。你会在这个寻寻觅觅的当中获得一种很惊喜的满足感。
9: 洛阳牡丹有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而洛阳牡丹栽培技艺也是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牡丹不仅做传统观赏，还做各种文创产品，比如这个牡丹冰激凌就是纯手工制作，您心动了吗？
2: 那这上面它可不只是有牡丹，它还有月季，还有小雏菊，它一定也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好搭子。
7: 对，
2: 我这看着特别的精致好看，我都有点不舍得吃了。我先尝一口啊，这个吃起来有点像绿豆糕那感觉了，是吧？
7: 对，
2: 绵绵的、沙沙的、糯糯的，特别好吃。
7: 我们是加了百香果酱。
2: 嗯，
7: 对，
3: 然后其他花的我们会有提子味的，然后樱花味的，然后那个就不同的颜色我们会不搭不同的果酱，然后不同的果酱来做的。
2: 嗯，哦，那我们这一个冰淇淋多少钱啊？
3: 组合装的是28，如果是单个的话是25。
4: 以牡丹花作为代表，是一个有文化有情怀的店，绕了一大圈到这儿来特意买这个来吃的，会挺好吃的。7个人先把每个口味先尝一下，然后可能等会儿爱吃哪个口味还会再买。
9: 从舌尖上的牡丹滋味到可带走的洛阳心意，牡丹的魅力还在延续。牡丹酥作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最受年轻人追捧的新式伴手礼。它以洛阳牡丹为灵感，将非遗制作技艺与现代口味创新结合，让千年花韵化作一口酥香，成为游客带走洛阳味道的热门选择。在洛阳有一种诞生于唐代的技艺，被誉为东方艺术瑰宝，那就是唐三彩烧制技艺，它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盛唐文明与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唐三彩曾是宫廷御用珍品，如今通过创新文创与研学体验走进了大众生活。
12: 从夏朝都改变过套了，到汉朝、晋朝、北齐、隋朝都有彩了，它只是一个颜色。走到唐朝，一个伟大的盛世给它发扬成多彩了。你看，首先说的嘛，它都是小头小个大身子，
2: 哎，还真是，啊，
12: 哎，高挑的身子，
2: 哦，
12: 它的精神肌肉感都在表现出来，
2: 哦，显得非常英俊啊，
12: 哎，
2: 这个马。
12: 为啥这马一把真小的？
2: 为啥？
12: 它是战马，打仗的时候要给它扎一个马尾辫，跟小姑娘扎辫子一样，行动方便。
2: 哦，
12: 最美丽一点就是身上开细片，你看
2: 是什么意思啊？
12: 身上开这个细片叫芝麻碎片。
2: 哦，就是这些纹理是吗？
12: 哎，小裂纹，
2: 看着跟它碎了一样。
12: 哎，唐三彩的胎点子，一个得动态，要把它走活，
2: 嗯，
12: 有灵性，人们才喜欢的。唐三彩它会流动，
2: 嗯，
12: 它跟瓷器不一样，所以说它全部都机器代理不了，都全部都人手工去制作的，所以说它釉子也会流畅，
2: 嗯
12: 啊，所以说做出来每一件东西都是独一无二。
9: 那唐三彩难道是只有3种颜色吗？其实在古代，三是多的意思，三彩也并不是特指3种颜色，而是表示多彩多色的意思。张二孬是土生土长的洛阳人，没上过学，却把一辈子都交给了唐三彩。如今张一鹏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成为洛阳市非遗角胎三彩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父子俩一手一创，让古老技艺生生不息。现如今唐三彩不再只是陈列的艺术品，更成为沉浸式研学体验的热门课堂。记者在中国唐三彩文化园看到，大批外地学生专程前来，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亲手体验制作乐趣。
13: 我来体验唐三彩，就是制作唐三彩。
2: 这个是你自己做的？
13: 对。
2: 感觉怎么样？
13: 很好玩啊，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新奇。
14: 我觉得非常好玩，就是这次研学不仅是让我们来这边玩，就是让我们体验这边的非遗，让我们学到知识。
15: 这是重庆来的学生，
2: 哦，
15: 啊，重庆来的学生来研学体验的，啊，
2: 来体验，我们也来制作唐三彩。
15: 对。
2: 哦，那我们现在研学接的多吗？来体验的人多吗？
15: 每天都有。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也有我们洛阳当地的。我们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待研学学生加上游客，大概有3000人。
9: 想要做好一件真正的唐三彩并不简单，从选料、塑形到上釉、釉烧，前后。

0: 要经过72道工序，最少45天才能完成。而最神奇的莫过于釉色在窑火中的奇妙变化。
1: 那我看我们面前摆了三个碗啊，这颜色不都是一样的吗？
2: 里面看起来都是橙色的。
1: 对，是的。
2: 但是烧完之后才会变色。
1: 哦，这么神奇啊。
2: 对，这个白碗烧出来就是白色。
1: 哦，
2: 这个是绿色。
1: 哦，
2: 这个是黄色。
0: 听完讲解，看懂门道，记者也亲自上手体验施釉。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耐心勾勒，以白釉打底，再用黄绿两色精心点缀，一笔一画描摹纹路，搭配色彩，直到成品烧制完成，才能看到最终模样。这一体验如同开盲盒，既紧张又期待。沉浸式感受古人匠心，也亲手留住独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唐三彩盛唐风华。
3: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4: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各位听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字叫做洛阳。古今辉映诗和远方，听我为你歌唱。白马钟声，龙门石窟，牡丹花的飘香，河洛文明丝绸之路，历史在耳边回荡。这里是我热爱的地方，名字叫做洛阳。来到我的家乡，你会立马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4: 从家务帮手到危险场景作业，如今啊，人形机器人的能力边界正在不断的拓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跟随台青丹尼的视角，一同畅想触手可及的智能未来。
3: 每年7月到8月呢，是四川九寨沟景区的丰水期，瀑布水量充沛，通常呢是游览的旺季。生活乐分享，我们来了解九寨沟独有的蓝绿色湖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4: 最近了不起的汉字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集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多彩中华，我们跟着总台记者一起了解汉字里蕴藏着怎样丰富的中华文明传承。
3: 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5: 折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
1: 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欢迎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说到人形机器人呢，你是不是会想到在春晚舞台上跳舞啊，这个转手绢踢腿的那个演员呢？如今啊，人形机器人的能力边界啊，正在不断的都在拓展着。
3: 最近呢，一项由我国国产人形机器人完成的前沿科研成果引发全球关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团队利用远程操作框架，远程操控两台宇树科技的G1 人形机器人来开展临床前实验，成功的完成了两例大型非灵长类动物的活体胆囊切除手术，这属于全球首例。相关的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上，这标志着通用人形机器人正式突破精密外科医疗场景的技术门槛。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一项由我国国产人形机器人完成的前沿科研成果引发全球关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团队利用两台中国宇树科技的 G1 人形机器人开展临床前试验，成功完成了两例大型非灵长类动物的活体胆囊切除手术。

0: 这属于全球首例。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Nature 上，这标志着通用人形机器人正式突破精密外科医疗场景的技术门槛。这款 G1 人形机器人能力边界正在不断拓宽，国内单品实现技术突破的背后，国内人形机器人整个产业走到了哪一步？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介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整体水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1: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在加速拓展，从舞台上舞起来、跳起来，赛场上跑起来，逐步的开始向 3C 的质检、物流的分拣、汽车制造等等啊这些行业的工业场景要加速的拓展。人形机器人已具备了上工业产线的能力。
0: 人形机器人普遍被视为继智能手机之后下一代具备颠覆性价值的智能硬件终端。随着技术迭代与商业化进程提速，未来即将渗透至工业生产、家庭服务等海量场景，产业规模有望突破万亿量级。前景广阔，但落地仍有阻碍。业内人士、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产品合伙人傅强向记者介绍了现阶段行业存在的发展瓶颈。
2: 第一是数据与算法的瓶颈，核心在于机器人的泛化能力。具身智能要实现通用自主的能力，行业里呢需要呢千万小时级别的真实交互数据，而且全球合规可用的有效数据呢仅百万小时，缺口很大。同时传统的这种采集摇操的数据成本很高，复用性呢也很差。机器人呢缺乏对物理世界的常识性的理解，换一个包装，变一下灯光光照，它有可能就失灵。这是呢当前算法最核心的障碍。第二个呢是成本瓶颈，这关乎呢商业上的经济性，投资的回报呢周期很长。虽然呢近两年的降价很明显，但整个的成本降到阀值之前呢落地仍然呢有很多困难。第三个是场景的泛化瓶颈，这决定了机器人能否从工厂走进家庭，但要进入家庭这种非结构化的开放世界，对机器人的挑战呢就很大。机器人必须从应对几十种标准工艺升级到呢应对数百种长尾的任务。
0: 徐小兰表示，人形机器人想要从舞台舞起来、赛场跑起来、转向工厂干起来、家庭用起来，需要技术、场景、标准、产业生态全方位协同突破。
1: 一是呢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整机产品在加速的迭代升级。我国企业已经推出人形机器人啊300多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多模态的模型、世界模型等新技术不断的涌现。二是应用场景在加速拓展啊，目前呢已经有一大批的人形机器人投入了产线的实测，逐步的从技术的展示到技术的应用实现跃迁。三是支撑体系稳步的建设，发布及在研的国标、行标、团标计120项，数据集的建设在快速的推进，超过14个省市地区已建设或在建的40多家的训练场，成熟的训练场的数据年产量达到了数百万条。中式基地实体化的建设取得了阶段化的成效，就让我们的很多的试验的产品迈向成熟的产品，有利于我们大量的科创型的企业快速的成长。四是行业生态日益的完善，引导全行业秉持科技向善理念，要为人类提供更好的服务啊，要向这方面来推动产业啊更好的发展。
3: 台青丹尼亚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科技爱好者，这些年呢，他亲眼见证 AI 技术飞速迭代，也让他开始畅想，当自己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
4: 在他看来呢，大陆的人形机器人产业正跑出了惊人速度，从家务帮手到危险场景作业，机器人啊，不是要取代人类，而是把时间还给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丹尼的视角，一同畅想触手可及的智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丹尼。那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我最近一直很兴奋的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小时候在

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些科幻的画面，好像正在一点一点的变真的。我小时候看《哆啦 A 梦》，就觉得机器猫好厉害，什么都能变出来。那个时候真的超想要一只。看《变形金刚》的时候，觉得汽车变成机器人好酷，还买过那种可以变形的玩具。那时候就觉得这些东西只是幻想，是以后的事情，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最近我真的发现这些东西好像变得不再幻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兴奋呢？其实是因为最近发生的几件小事，让我觉得新的科技技术真的在一步一步的靠近我们。第一件是我家里的扫地机器人，随着 AI 技术的进步，他们现在叫 AI 扫地机器人，听起来很厉害，对不对？我实际用了一下，发现现在扫地机会认东西，它除了会自己绕开，不会傻傻的撞上去。它还会自己规划路线，知道哪里脏就多扫几遍，哪里不脏就会快速的路过，甚至它可以记住每个房间的布局跟用户的习惯。我觉得这个定制化的服务真的很贴心，虽然它还是不像人，但它好像越来越懂我了。第二件是今年春晚的机器人，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春晚那个打醉拳的机器人？我当时看到的时候真的吓了一跳。因为去年春晚我也看了，那时候的机器人还在转手绢，动作虽然整齐，但是有一种机械感。但今年完全不一样了，动作很流畅，甚至还有一点人味。我当时就在想，才一年的时间而已，进步怎么这么快？从转手绢到打醉拳，这个跨度真的让我很震惊。第三是我逛街的时候看到的，路边有一个机械手臂在摇奶茶。我其实之前在网上有看过类似的视频，但我自己在路边亲眼看到，感觉还是很不一样。我这个人对新科技的东西特别没有抵抗力，看到就想试。轮到我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盯着看那个机械臂拿杯子、加冰、倒茶、封口，动作超级利索，每个步骤都一模一样。我拿着那杯奶茶的时候，还在想，这杯东西从头到尾没有人碰过。全靠一只机械手臂搞定的，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这三件小事加在一起，我突然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不再只是单个机器了，它们正在慢慢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就开始想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有人把这些能力全部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会走、会拿东西、会做事情、长得像人一样的机器，那会是什么样子？我站在那边的时候，这个画面真的在我脑子里面转了很久。想到这些东西正在一步一步变成真的，我就觉得很兴奋。你知道吗？以前这些东西只能在科幻片里面看到，现在居然真的有人在做，而且做的速度越来越快。我现在最期待的是，如果有一天这个人形机器人真的到我家来了，它能帮我做什么？我觉得它最大的价值是把我们家现在那些分散的功能全部整合到一起。你看，我们现在家里有什么？有扫地机器人负责吸地，有智能音箱负责提醒你，帮你开关灯，有监控摄像头负责看家看宠物。每个都是单独的机器，各做各的事情，互不打扰。但如果有一天这些东西全部合在一个人形的身上呢？它可以像扫地机器人一样帮我整理家务，不只是吸地，还能够把桌子上的杯子收进厨房，把沙发上的抱枕摆好，把杂物归位。它可以像智能音箱一样当我的随身秘书，提醒我今天要做什么，明天有什么安排。我不在家的时候，它还可以帮我看着家里的宠物，确保它乖乖的，甚至陪它玩一下。它还可以帮我做菜，虽然我不确定机器人炒出来的菜好不好吃。但至少它可以帮我把菜洗好、切好、备好，我下班回来只要负责炒一炒就好了，那就已经很棒了。我觉得这样想象起来就很合理了。它不是取代某一个设备，而是把我们家所有的智能设备的功能集中在一个会走、会看、会动手的人身上。它知道你家什么样子，会知道你的习惯，知道你几点出门、几点回家。它不只是一个会吸地的圆盘，一个会说话的方块。它变成了一个真正理解你生活的家庭伙伴。除了家里，我还在想，有一些人类到不了或是很危险的地方，人形的机器人应该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像是火灾现场浓烟很大，
人进去会很危险，但如果机器人进去，它不怕烟，不怕高温，可以帮我们了解里面的情况。像地震之后的废墟，空间很窄，人钻不进去，但机器人可以钻进去寻找被困的人。还有辐射区域、深海、太空这些地方，人类根本很难到达，但如果机器人替我们去，那就可以做很多我们本来做不到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想象空间真的很大。当然，我也知道现在人形机器人在发展的路上价格也不便宜，但我回头想了一下，以前计算机刚出来的时候，一台也要好几万，现在几千块就能买到。以前手机也是，刚出来的时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用得起。所以我觉得人形机器人也是一样的，技术刚出来的时候总是贵的，但它会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多人用，最后变成像家电一样普通的东西。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未来，不是说机器人要取代我们，而是它可以帮我们把那些重复的、无聊的、浪费时间的事情给做了，然后把时间还给我们，陪家人也好，看书也好，或是单纯发呆一会也好。那些时间原本被家务占掉，现在可以被还回来，而那些危险的、人类到不了的地方，机器人可以替我们去。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很兴奋。以前在电影里面看到的东西正在一步一步变真的。另外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像人形机器人这种以前总是西方国家在领跑的技术，现在大陆在这个领域也做得有声有色。我平时会刷到一些研发的视频，像是跑酷啊、后空翻、手指灵活到可以捏东西，每次看到都觉得进步快得吓人，甚至这些公司的产品已经真的可以买到，证明这些已经不是概念了。大陆的人形机器人每一次的亮相都会觉得让我耳目一新的惊呼，而且做得越来越好。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每年七到八月是四川九寨沟景区的风水期，瀑布水量非常充沛，通常是旅游旺季。然而随着其近期旅游热度的攀升，网络上出现了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为此呢，九寨沟管理局发布辟谣声明，表示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那么九寨沟独有的蓝绿色湖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好了，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杨威、李慧娟的报道。
7: 进入风水期，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九寨沟景区河湖充盈，澄澈通透的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蓝绿色，或清浅如玉，或深邃似海。然而近期网上却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对此，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的科学依据支撑，不存在任何人工颜料干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庚对此作出专业科普，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由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是大自然的天然雕琢。
8: 九寨沟湖水当中的悬浮物、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它的洁净度、透明度极高，呈现艳丽的蓝绿色，是由于湖水对短波光的散射、反射远高于对长波光的反射和散射。当阳光照到水面上时，吸收红、黄、橙等长波光，反射蓝、绿等短波光的时候，湖泊就会呈现艳丽的蓝绿色。
7: 除了光学物理作用，九寨沟水体所含的独特化学成分也是其呈现蓝绿色的关键因素。孙庚介绍，九寨沟水体中富含钙、镁、碳酸氢根等多种离子，各类离子在水体中相互结合，会形成直径 0.1 至 0.45 微米的碳酸钙颗粒，这类颗粒大小适配可见光散射规律，能够反射、散射蓝绿色短波光，让湖水的蓝绿色更加纯粹、艳丽、通透。
8: 此外，湖底和湖水中的藻类等生物也会对透射光进行选择性的散射和反射，这些都会增加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同时，九寨沟的湖水会由于湖泊的深浅、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以及观测的角度呈现不同的颜色，综合上面的原因，才会有了九寨沟如梦似幻、变幻莫测的水色。
7: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的水资源与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和保护价值， 景区始终对水资源生态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的严格保护。景区从未开展，也绝不允许任何干预自然水色的人工操作。
5: 有研究表明，九寨沟地区广泛分布的钙华，也就是碳酸钙的沉积物，是这里喀斯特湖泊颜色形成的核心物质基础。悬浮碳酸钙颗粒对可见光的选择性反射和散射作用，是湖泊蓝色形成的光学基础。
6: 是的，和高原非喀斯特湖泊相比，九寨沟喀斯特湖泊水体对可见光的吸收、反射、散射作用具有强烈的波长选择性，反射光中的短波长的蓝绿光比例啊，显著高于长波长的红光，这也就决定了人眼所观察到的湖泊颜色。这么美丽的湖水，它的水量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
9: 九寨沟有大小湖泊100多个，大气降水是湖泊景观的主要来源。每年12月到第二年4月是景区的枯水期，通常进入5月，随着雨季的来临，景区湖泊水位才逐渐回升。像五彩池，据介绍，它每年的水位差异能有5米，其水量有什么决定呢？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10: 主要的补给的话，一个呢，地表就地上，我们说要大气，要降水啊。还有呢，因为它底下有这样的岩层，岩层里面呢就会有基岩渗漏出来的一些地下的一些

水，但是呢，整个九寨沟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全年的平均降水量才是个500到600毫米，因为海拔比较高，还长期呢这个周围有些高大的一些雪山，那么它要靠这个雪山上的这些积雪啊。

0: 都是枯水季，枯水季丰水期很明显，但是呢，它这是很规律出现的。
1: 领略美景的心情，别跟着水位产生落差。
0: 枯水期有枯水期的美，也有枯水期的小巧玲珑；丰水期它有丰水期的这种丰盈的这样的美。那下雨天也可以看，天晴也可以看，有雾的时候也看，下雪的时候看，不同景观下的同一个景点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
1: 不光是九寨沟，黄龙景区也有冬春枯水期。黄龙的地质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枯水期时地下水位下降，水体流入漏斗汇入地下暗河。到了丰水期，地下河道水位上升，水就又再次慢慢渗透出地表。
0: 山脉在这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降水啊，尽管传说距离很远，但是它形成相对降水，年均达到了6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区域。那有了这水之后呢，蓄积比植物的节流就渗过一层一层的这地下的这种基岩呢，就是通过泉眼一点点就收集成。说这一看呢，跟它当地的这种沟壑比较多、植被比较丰盛的这样的地质地貌、植被地貌有关。它的岩溶地貌区，所以这种很多这个粒子都会溶解在水里面，整体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立体的一个净化的这么一个结构，从水面到水底，你一眼都能看到底。
1: 形成钙华的水富含碳酸氢钙，有专家指出，如果人为补给不富含碳酸氢钙的水，会导致钙化池进一步溶蚀，造成损伤。对此，齐德利表示，如梯田一般层层叠叠的钙华景观本身也值得好好欣赏。
0: 岩溶地貌的这种碳酸钙跟碳酸氢钙的这种相互转化发生的这种化学反应，二氧化碳跟空气里面的水就会形成碳酸。那碳酸钙这种盐跟我们的这种碳酸呢发生这种反应之后呢，就会形成碳酸氢钙。当这个碳酸氢钙如果水体在流的过程中呢，突然这里面的二氧化碳呢释放出去了，形成一个水坝。这个水坝呢突然有一个口的裂口，裂开之后呢，它不是水流速快了吗？快了之后呢，就加速了它的二氧化碳的释放。当二氧化碳释放出的时候，碳酸氢钙又会一个可逆反应。碳酸氢钙是溶于水的，是溶于它就随着水流走了。那碳酸钙呢，它就变成沉淀物。从坝的裂口的地方先开始慢慢的凝固，慢慢向两边延伸，就形成了一个边坝。从上面开始一层一层向下面形成一圈一圈的钙华，也就是碳酸钙的这种边坝，我们叫钙华坝。但是钙华你现在你人的肉眼你一下子分辨不出来，它其实每时每刻每天都在生长。当然有的地方它还在消失，它同时在发生着，只是我们不知道。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俗话说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老话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5: 是的，
4: 特别是进入盛夏入伏之后，身边的不少朋友开始有意识的把姜加进了日常饮食。
5: 没错，
4: 泡一杯姜茶，切几片姜泡水，或者煲汤炒菜的时候多放两片。
5: 但是呢，也有人吃出了脸上长痘、口臭、便秘等症状。夏天呢，到底是不是吃姜的好时候？为什么有人夏天吃姜觉得很舒服，有人却吃出了问题呢？哪些人不适合多吃姜？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聊一聊夏吃姜到底怎么吃呢？
6: 从营养学角度看，夏天多吃点姜有一定的道理吗？
7: 夏天吃姜的说法呢，从科学角度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夏天呢，天气比较热，这个时候血液循环呢，有一部分血液会优先流向体表去散热，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供血不足这样的情况。我们多用一些香辛料啊，就有利于增加消化液分泌，提振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所以夏天的时候，咱们还真的多放点儿那种香辛料的调料，什么葱姜蒜啦、干制的那些什么辣椒啊、胡椒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6: 姜里到底有哪些活性成分能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
7: 姜啊，里边有很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呢有两种姜酚，主要是六姜酚，它也叫姜辣素。这个成分呢，它是有激发食欲、促进消化液分泌这种作用。还有呢一种叫做姜烯酚，这个姜烯酚呢，它有抗炎、抗氧化和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还有一种成分叫姜烯，它呢有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蛋白酶合成的作用。此外呢，这姜里边还有一些多糖啊、挥发油啊这些成分，它们也帮我们调整肠道菌群， 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可能对消化功能都会有些好处啊。其中这个姜辣素呢，它会刺激咱们舌头上的味觉神经，然后呢也刺激到了胃黏膜上面的感受器，就通过神经反射增加胃肠道的血流供应，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人体研究发现呢，把这个生姜的粉放在胶囊里边，然后给人吃下去，胃的排空速度会大幅度增加，这个胃窦部位的它的收缩的频率也增加，就咱们说这个胃动力啊好像是增强了。那么对于一些消化不良啊，这个胃的动力比较不足的人，它可能就有好处。此外呢，这个一些姜的成分呢，它是可以抑制微生物的，而且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那调节菌群呢，它是增加了有益菌，抑制致病菌，增强肠道上皮组织的屏障功能。咱们这个肠道它不是有很多的黏膜吗？那么最外层的这些组织是上皮细胞，如果这个上皮细胞本身它有了炎症啊，或者是它有一些破损，它的屏障功能不行了，那么有一些没消化的食物就会流到我们的血液里边去，这有可能造成慢性的食物过敏。另外就是我们肠道的黏膜如果不完整，屏障的功能也不好，那么微生物也会更容易的攻击我们的肠道。所以说呢，姜的成分对我们肠道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有研究发现呢，在结肠炎小鼠的模型当中，就给这个小鼠啊，给它吃这个姜里的活性成分，能够降低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然后它这个结肠炎啊就会得到一些缓解。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姜必须只有夏天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点姜。
6: 夏吃姜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多吃姜？
7: 咱们前面说了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要时间用的食材，它有一定的生理调节作用。那生理调节作用这事儿它就很挑人了，你需要这个它对你就特别好，如果你不需要它，它可能就是适得其反。那么姜它促进消化液分泌，它增加消化道的血液供应，这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比如说对于一些怕冷啊胃动力不足的这种人，它是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这个胃有伤口呢，比如你有胃溃疡啊，你有胃酸过多呀，这种情况那可能这个姜你吃多了还真的不行。另外呢，就是有医生提醒说，服用抗凝药物的人也不适合多吃姜。所以呢，到底要不要吃姜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自己的食欲啊消化的情况来考虑。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听众朋友，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的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以及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
4: 最近呢，了不起的汉字特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其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过程“十四五”成果。我国古文字记载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汉字呢？我们跟着总台记者朱敏一起去了解。
5: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分为六个部分，来自二十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指着商朝的一块占卜甲骨“土方入侵屠猪卜骨”，告诉记者，这块卜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6: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
7: 它这上面文字主要写了什么？
6: 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十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啊，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五日，丁酉，云有来见，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5: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兴盛，文字记载较为丰富。比如出土自北京房山的一尊西周时期的陈酒器，作册换酉，上面记载的文字为一件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佐证。田伟说，
6: 他是记载了太保来燕这个地方筑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个世纪发现的克垒啊，只能说明太保的儿子这个克来北京这个地方做咽喉了，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太保没怎么来啊，但是这个器物就证明了太保他来了啊，不但来了，而且还监督了燕这个地方的城墙的铸造，它是目前知道的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的文献啊，证明了这个事情。
5: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上的文字变得简洁，并且记录的不只是王侯将相的重要事件，更多展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田伟指出，这表明文字已经从贵族专用的记录工具逐渐流传到了民间。更大的变化是，战国时期各列国文字已经发展得千差万别。
6: 如果没有秦统一文字的话，那真的是燕国的人到了楚国不认识字儿。仔细看一下战国时期啊，不同区域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真的是，如果是在秦国的话，也很有可能他是不认识楚国的文字的。通俗的话来说，他就是睁眼瞎。
5: 简帛文是写在竹简与布料上的古代文字，该展览上从战国到西汉的一些竹简文字展陈于众，比如湖北随州周家寨汉简《禹汤生子占》，记录着给一家刚出生的孩子做占卜的内容。
6: 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当时这个夭折率是很高的，您看啊，丑产子，然后四月五月不死，就是他不死之后再说下边的事情。
5: 此外，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西汉帛书《春秋事语真迹》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配以复旦大学团队对这一帛书内容再次整理后的最新成果。了不起的汉字展览一大特色就是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让公众能够更充分了解这些文物上的古文字含义。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一排排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它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介绍，
8: 我们这次展出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甲骨文摹本大系，对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收录了70,000多片甲骨，而且把最后的成果分走分类的体现出来，对推进用甲骨文揭示殷商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最新的技术材料。比如青铜器方面，北京大学的朱峰汉教授团队在全世界把流散海外的青铜器收录了23,000多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青铜器在整个世界的流散和分布情况。那战国期间，比如以清华大学青花简为代表的简牍研究，包括青花简的教室、青花简的文本整理、青花简的外移这样的系列成果。
5: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藏着鲜明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8: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它背后也就是中华文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传承到今天。
5: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8: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赣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场我们听到的是叶童演唱的歌曲《漫游记》，他将自己化为流动的旋律，将炽烈的情感、鲜活的记忆和旺盛的生命力都融入到了每一个音符之中，以最原始的自然机理承载着最自由、最快乐的生命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

这些歌教会我们的事。其实每一首打动过我们的歌都藏着独属于他的人生哲理，把生活里的遗憾、勇敢、温柔与释怀娓娓道来。我们继续来听金池的演唱《人生啊，抱一下》。

听到的是郭顶演唱的歌曲《有什么奇怪》。这首歌呢，收录于他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之中。轻松愉悦的曲风搭配着有趣且饱含哲思的歌词，在告诉着我们不必大惊小怪，什么都是正常现象，善待自己最重要。继续听到的是任素汐的演唱《亲爱的你啊》。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会我们的事。刚才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歌曲《不营业的日常》。在这首歌轻快的律动当中，融入了蔡敏佑演奏的优雅小提琴，搭配着富有乡村味道的吉他，风格松弛温暖。刘若英的这首歌呢，也在给我们传递了一种很温柔的生活哲学。不营业不是彻底停下工作，而是主动慢下来，留出时间和自己相处，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继续听到的是周笔畅的演唱《走过世界每个角落》。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弦上生花》，这是一首充满情感与哲理的歌。它不仅是对过往岁月的回顾与感慨，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歌曲也在告诉着我们，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与挑战，只要坚持信念，勇往直前，生命就会开出充满希望的花。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会我们的事。即将分享到的歌曲来自苏运莹、崔十八的演唱，《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一博演唱的《无感》，这首歌曲用直白犀利的歌词直面争议，也传递着属于他的无感哲学，不困于外界的评价，专注自我成长，清冽与炽热交织，也表达了面对逆境时的坚韧与豁达。继续听到毛不易的演唱《爱若无声》。

0: 听到的歌曲名《暗之间》来自周深，这是一首充满哲思与情感张力的作品。通过周深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和细腻的演唱技巧，诠释了人在困境当中仍存希望，带给我们破茧般的听觉冲击和灵魂深处的震撼。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会我们的事，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菲的演唱《但愿人长久》。

好啦，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叶炫清演唱的歌曲《橘生念》。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希达第一节要邀请咱的乡镇时段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详细希达第一节邀请咱的听众朋友到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第一节内底有上新上紧的文化资讯，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希达啊，邀请咱的乡镇时段拍开央视频 APP， 查找文化好生活，也够闽南风，点一个关注，就有咱上行上趣味的文化好消息，甲乡镇时段斗阵分享。好，啰嗦落去，就甲乡镇时段来去拍播这一点钟，咱厝上正港拢为乡镇时段传虾米款的内容。头先咧是文化遗产，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拍布个咧是格萨尔吼，这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带着中台起价的卡布来去了解什么是格萨尔。呀，第二单元是由台湾医师黄宪明先生为咱带来的养生堂。那今仔日咧，伫个养生堂这单元，伊要甲咱分享的是讲啊，这个膏肓痛到底是肌肉失灵，或者是内脏出问题？那今仔日通过节目，咱也斗阵带着黄宪明先生来去学习了解一下。那第三单元。是咱厝歌戏声，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这是杨宗保甲穆桂英第九集。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一点钟咱厝上正讲为咱乡镇时代传的内容。说落去咧，咱先休一个听一条歌，这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一个北地所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
1: 看见
2: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感谢各位，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头一个单元文化卫生，今仔日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是格萨尔。那什么是格萨尔呢？吼、哦，就是格萨尼。吼、哦，这是咱中国壮族、蒙古族等侪民族地区流传的这个瓦台英雄苏西啊，这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吼、哦。那这个苏西讲的是天行之主吼，这个格萨尼下凡，通过这个赛马亲王，而且吼是传领这个邻国这个军民吼，是安尼南征北战吼，降妖伏魔吼啊，除强扶弱，最后咧重返天界的这个完整故事。那这全传吼是超过100万诗行。2000多万字啊，是世界顶吼篇幅上长的瓦台苏西。那伊会当讲伊是用著着壮族神话、民歌、格言等等的民间文艺元素，然后完整的表现出古代青壮高原的社会形态，也够民族融合的进程。哦，那说落去咧，咱就带着壮台记者的脚步，到底来去了解什么是格萨尔。

0: 角色特别鲜明，
1: 是包括服装啊，
0: 对。

0: 我们这个作品叫林格萨尔，前面部分是传统的格萨尔说唱，后面部分是我们用歌舞剧的形式来呈现出格萨尔实施的内容。
1: 咱们都有很独特的装束哈，他们都扮演的什么角色啊？
0: 我们展示了六位人物，有格萨尔王，格萨尔王的王妃，大力神，战胜威武的将军巴拉，
1: 是不是还有总管王呢？
0: 对，总管王叫吉本，我的角色是神界手。整体讲的是格萨尔王征战时凯旋后庆祝热闹那种场景。
2: 哦，难怪音乐啊，包括舞姿啊，都是非常欢快的。
0: 哎，对了，
2: 那您刚才说最开始的四位其实是传承人，是比较传统这个非遗的说唱的部分，对不对？
0: 对，老师。
2: 我们请您先休息一下，把传承人请到这儿来为我们讲解一下非遗项目，好不好？欢迎四位传承人老师。
3: 格萨尔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流传于藏族、蒙古族、裕固族、纳西族、普米族等。
1: 格萨尔和江格尔还有马拉斯被称为中国三大史诗，跨民族传播是我们格萨尔的特点。随着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史诗跨越了民族的边界，比如蒙古族、土族都将其本土化，发展成为各具特色的史诗。比如我们蒙古族地区，格萨尔就称为格斯尔，但是在我们蒙古族以外的其他地区就统称为格萨尔。
3: 格萨尔史诗呢，我们藏族的英雄史诗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叙事。除了格萨尔以外呢，还有塑造了三千多个人物。
4: 三千多个。
1: 格萨尔史诗的数字量是荷马史诗的50倍，就堪称世界史诗之冠。一共有260多部，翻译成汉字就有2000多万字啊，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篇幅最长、规模最大、迄今仍在活态传承的宏大的叙事的史诗。
2: 是的，真是太了不起了。而且这个非遗项目它其实类别算是民间文学。
3: 哎，是的。
2: 那像刚才我们在开场看到几位传承老师的是说唱的部分，后面我还看到了领着舞。
3: 对，还有是格萨尔坦卡艺人，他们把格萨尔这个化成他们的坦卡作品里面，藏戏里面也有很多的格萨尔的内容。
1: 它也是我们文学啊、影视啊、舞蹈啊、音乐、美术等现代艺术的源头和活水，对多领域的文学艺术形式的繁荣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2: 如此宏大的叙事，篇幅如此之巨大，它究竟是怎么传承下来的？
3: 格萨尔的传承是我们口头相传，
2: 所以不是记载，是口耳相传的。
3: 口耳相传的，叫做称是中庆，就是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称呼。
5: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那像一个仲恳艺人的话，他要是把整个格萨尔这个唱完的话，需要多久啊？
3: 这可能是我这个一辈子说唱也可能是说唱不完的。
2: 啊，唱一辈子唱不完。
3: 因为他是活史诗，他有内容越来越这种丰富的一个传承人说唱，然后他有很多的这种版本来说唱，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一辈子都可能是说唱不完格萨尔史诗。比如说我们西藏大学有国宝级的扎巴老艺人啊，就像他们一样，整个我们在西藏的就是各地市去搜集整理格萨尔史诗，也是我们从未停过就是传承的这个路。
2: 我相信每一个仲恳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唱得越多越好，传唱得越广越好。那今天我们三位也来到了西藏，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这项人类非遗，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感受一下呢？
5: 哇，太荣幸了。
2: 走，我们去换装。我们闪亮登场了。
1: 大家好，我是总管王。
5: 大家好，我是弓箭手。
2: 大家好，我是王菲。那这样我们就分别来学一下。

0: 呀，好。
1: 总管王，应该是在哥萨尔王的统领下，也要号令三军是吧？
2: 好，
1: 是吧？我也得有点气魄。
2: 啦啦哒啦哒啦哩，
1: 啦哒啦哒啦，
2: 帕拉莫，
1: 帕拉莫，
2: 耶里喽哩，
1: 耶里喽，
2: 哩
1: 哩，
2: 好，
1: 好。
3: 啦啦哒啦哒啦哩呀，
1: 塔拉
4: 塔拉
3: 塔拉哩耶里喽哩。
4: 好，学会了，
0: 学会了，好。
4: 我觉得这个口耳相传啊，太难了，
0: 太难了，
4: 因为每一个人可能他听到的，他表达出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0: 了。对，
4: 这个格萨尔的这个传承当中，你们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5: 现在正在突击的整理书籍，在做汉语版的《保障格萨尔史诗》。我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就是世界各地能听到格萨尔史诗的故事，也能留着格萨尔史诗，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希望。
0: 一定可以实现的，谢谢谢谢各位老师。我们也把精美的衣服先还给老师们，好不好？稍等，我们换个装。感受了这项非遗的魅力之后，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心得？
4: 非常荣幸的就体验了一把重肯艺人，然后感受了完唱的千年的格萨尔的史诗，通过这个故事来吸取了能量，是非常非常的给我带来触动的。
1: 我觉得真是传千年史诗经典，成民族英雄气概。格萨尔早已穿越了我们的文学的范畴，展现了跨民族、跨地域、跨文化传播的一个宏大的格局，实现多元现代发展，不仅衍生出格萨尔说唱剧、大型话剧、音乐剧等舞台艺术形式，而且让这古老的非遗项目在我们今天新时代也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0: 千年口耳成文脉，文化同源绘新篇，格萨尔史诗是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也随着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来到了不同文化当中。而这种诗篇的传承与传统，也成为了多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文化遗产，也更加希望它能够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再次感谢几位传承人老师，谢谢，谢谢你们让我们感受到非遗的魅力，谢谢。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菜一身
0: 汗，小便一身汗，好菜一尺棍，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好咯，各位乡亲士大，伫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要说落去是养生堂这个单元啊，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原来是由黄宪明先生来甲咱讲啊，这个膏肓痛到底是肌肉失灵，或者是内脏出问题？那根据喜达吼来去了解啦吼，包括查册啊，个咨询一寡医师吼。因有呼吸到一个比较大体开的回答，就是讲，这个膏肓痛其实分作两种，吼，就亲像今仔日咱要探讨一种由肌肉食问题引起的，吼，另外一种是由内脏的疾病，吼，诶引起的，这个叫做牵

0: 涩痛吼，堪涩痛吼。那大部分的情况呢，伊讲主要的情况是以这个肌肉劳损这个问题为主啦吼。那只有小部分的情况是跟这个内脏有关的吼。那根据大家是咱分享的这个症状的特点吼，会当来去做这个初步的区分。那比如讲，跟这个肌肉相关的，食一寡疼痛呢，核心的表现，可能是有的朋友呢。是长期的伏案，吼、哦，含胸驼背，吼、哦，等等，不良的姿势，引起这个膏肓穴所在的区域的菱形肌啦、斜方肌啦，出现了这种慢性的劳损，吼、哦，那肌筋膜的紧张，这是属于比较常见的这个膏肓痛的一寡原因，吼、哦。那伊疼痛的这特点呢，主要就是讲甲姿势、甲关节有关系，比如讲。久坐以后啦，吼，这明显的疼痛会加重，吼。那局部有明显的这个按压痛，就是有的所在你起了，这疼痛真明显，吼。那通过热敷啦、按摩以后，这个症状又个会当来去缓解，吼。那这就是大体上的判断，就是肌肉啦，吼。那一寡关联，比如讲是颈椎啦，吼，胸椎小关节紊乱啊，等等，吼。只要拢是算讲是这个肌肉骨头的系统的一种常见的问题吼。那伫个这个内脏有关的吼，比如讲核心的表现就是伫个这个心肺疾病，比如讲是这个冠心病啦、肺炎啦，吼，啊，个消化道的问题，比如讲是胃食道反流啦、胆囊炎啦，也个有这个胆结石啦，吼，也个有肾的加一寡疾病。只要拢会当通过神经的反射来去引起咱这个膏肓区的这个牵涉痛吼，那伊听的这个特点就是讲，咱也是去刺激个膏肓穴所在的时阵吼，伊听唔是像你啊明显，而且伊听的范围比较广吼，有可能是这个胸前放射吼，啊，像是个有带着这种胸闷吼，就是翕翕啊心悸吼啊咳嗽翻身。就是讲小便无正常等等的吼，即对应内脏的一寡典型的症状吼。那一寡爱甲咱提醒的信号了，比如讲疼痛是反反复复，而且治疗无效果吼，无改善。同时咧，佫有一个盗汗、心跳加速、体重下降的即表现，得爱需要比较高度的重视的去来请医生来甲咱做一寡检查来去。排除咱的一寡病因吼，那第一只咧，期待着甲咱的黄金时代初步的分享这部分甲膏肓痛有关的一寡知识撇步吼。那说落去咧，咱个时间交予宪明先生，请伊啊来甲咱做一个分享。
1: 膏肓痛，或者呢，有些人讲上背痛，它其实是很多上班族的一些困扰。如果在痛起来的时候呢，觉得哎呀没办法久坐，没办法好好打电脑，那你按摩拉筋呢，有时候还更不舒服。那为什么它会这么难搞呢？今天阿明师会想跟你分享几件事。第一，其实膏肓痛呢，它常常是内外伤套餐，用一般肌筋膜的方式治疗，有时候要拖很久，甚至不会好。第二，如果针对肌肉去治疗膏肓痛没有效的时候呢，你应该要怎么样子思考？第三。内脏型的膏肓痛是什么特色？身体有一些地方是不可以随便痛的，尤其是包覆在重要器官的那些地方的结构，比如说我们的胸口，膏肓就是我们心脏的这个后面。中医讲啊，心是君主之官，所以膏肓痛从来都不是一个肌肉或骨骼很单纯的一个问题，内伤外伤都要一起考量。如果是肌肉骨骼比较外在的问题，我们就叫做外伤。如果是偏向内脏筋膜的问题，我们偏向是内伤。而这个内脏筋膜的问题不一定在抽血或健康检查可以找到的，我们后面就用这个方式来沟通。我们先从外伤开始。膏肓痛的一些肌肉骨骼通常是两大肌肉代偿，三大肌肉无力。哪两大肌肉代偿呢？主要是我们膏肓这个部位的大小菱形肌，以及在一二二的斜角肌，这些肌肉呢，它被拉长了或者是太紧绷了，就会常常产生疼痛。大多数人呢，他做一些徒手治疗、电疗，或者是你拿花生球去按压的那些地方，按完常常就会比较舒爽。可是你如果是能维持几个小时或几天，你就要考虑这两大肌肉代偿的底层原因，常常是三大肌肉无力。 那三大无力肌肉是哪三条？分别是肩胛下肌、阔背肌以及肋骨

侧面的这个前锯肌，它跟我们的姿势是有关系的。我们常常会驼背、乌龟颈，那就会让我们的胸口往前塌，头会往前掉。你会发现两大肌肉是在肩胛骨的内侧，也就是跟膏肓这个区域是相同的，它就必须要一直紧绷，因为肩胛骨外侧的这一些核心肌肉，也就是我们稳定躯干这些肌肉无力嘛，内侧的膏肓这些疼痛肌肉就一直要代偿，一直没办法好好的放松。它的解法呢是该放松的你还是可以放松，但是呢要回归去训练你这三大肌肉，让他们工作来把你的肩胛骨做一个平衡。了解这个概念之后呢，阿明是会分享一个功操，是我放在线上课程里面的，叫转肩胛的功操，让你在放松两大代偿肌肉的同时，你要启动三大无力肌肉，这样才能让你的肩胛骨张力是平衡的，膏肓才能真正的放松。转肩胛的功操做法是，请你挑一个有支撑力的平面，比如是瑜伽垫或者是硬床，你在上面呢维持四足跪姿的动作，把手指呢完全的张开，指尖朝前方，大拇指相对，手肘的平面也往内，形成面对面的姿势，将你的头抬到颈椎与胸椎是同一条直线，接下来都要保持颈椎跟胸椎是一直线的状态，不要过低也不要抬头，肩膀要压住，耸肩是绝对静止的，当你压肩的时候才能诱发你的肩胛下肌以及前锯肌。做好上述的准备动作之后呢，让肩胛骨缓慢的靠近，直到它碰在一起，这时候可以协助你放松菱形肌，接下来再慢慢的把你的脊椎往上撑，你的肩胛骨透过你的手臂压住地面，借由地面的反馈让肩胛骨往外往上撑开，这时候会使用到你的阔背肌、肩胛下肌以及前锯肌，动作一样缓慢且稳定，让你的躯干慢慢的上升，这时候你会感觉到菱形肌拉伸开来，反复这个动作十下，叫做一组，时间足够的话请你至少做一组以上，三组是最建议的。膏肓痛啊，也可能是你内脏的求救警铃哦，单一的那个肌筋骨的问题，常常你会痛在肩膀啊或者是脖子这些地方，一旦它会痛到膏肓，常常会伴随一些内脏问题，比如说胃食道逆流啊、缺血性心脏病啊，甚至一些肝胆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容易去与肌肉筋骨影响到膏肓痛。至于是哪一些内脏容易影响到膏肓痛呢，我们可以来参考这张图，这张呢是内科学会出现的一些内脏转移痛，我们可以看这个部位，我们把肩胛骨的内缘把它框起来，这个区域就是所谓的膏肓痛，里面常常会出现什么呢，胃啦、食道啊、肝胆甚至心脏的问题，以及偶尔会有一些肺部，尤其是肺尖，它的内脏感觉会转移到我们的膏肓，因为内脏的痛觉神经其实并不是很灵敏，它有点像是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婴儿，所以膏肓痛其实你可以想象成是可能是内脏在跟你对话，像我临床上蛮常见就是膏肓痛大概是在胸椎的两旁中间，那这边呢除了肌筋骨问题之外，我最常发现的其实也是胃食道逆流，反而我会建议他干脆以内科为主，用一些黄连啊、黄芩啊这些处方去做搭配。另外啊，肺这个地方就让我想到有一个患者，他一开始来竟然是因为膏肓痛，他照了胸部 X 光之后才发现他肺间长了一个肿瘤，所以说其实膏肓痛如果这个疼痛你反复去治疗都效果很不好，我会建议你就干脆做一个完整的健康检查。那哪五招可以让你去怀疑你这是内脏转移痛呢？第一招，内脏痛常常痛的位置不明确，而且跟姿势通常没有关联，如果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手指头去比出你痛哪里，那你就怀疑是内脏的转移痛。第二点，会伴随强烈的情绪反应，说如果你痛的时候呢伴随着焦虑啊、愤怒啊或忧伤，其实是内脏痛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哦，现在发现可能跟肠脑轴或一些脑部的回路有关系。第三是痛的时候伴随
随着盗汗、脸红或者是心跳加速这些自主神经的症状时，其实也不是单纯的肌筋骨疼痛。第四是，如果你的痛越来越敏感，摸皮都痛，有可能是因为内脏啊，它不会说话，它就放大了体表的神经的敏感度哦，让你觉得哎呦这个就痛，那很明显那不是一般肌肉的疼痛嘛。第五，你可能身体有一些不自主的一些蜷缩，而且你自己都没发现，那可能是你身体在一个新的平衡的状态下重新调整了你的姿势。那以上五招呢，当你符合的越明确或者是越多条，就越像是内脏的问题。但是你换姿势会痛，也可能是内脏这个反射痛。因为阿明斯的团队在查资料，我们发现呢，一个计程车司机他膏肓痛，明显就是跟姿势是有关的。后来才发现是心肌梗塞。所以其实内脏疼痛其实很难说，通常膏肓的这个疼痛，我们都要综合内科、外科、肌筋骨这些问题一起去考量。最后，其实膏肓痛呢，阿明斯会特别提出来讲，除了它是常见问题，我认为膏肓的地位跟其他的一些肌肉部位不一样。脚踝扭伤、手腕疼痛，可能我不会这么的紧张，但膏肓痛时，我通常会多花点时间去检查全身的状况。也希望呢，这一集可以给你，如果膏肓痛一直反复治疗都没有太大改善的人一些启发，让你不再病入膏肓。我们下回见哦，拜拜。

0: 大公弦一段，歌啊来，月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牌，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远来高阁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好咯，各位乡亲士大，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那今仔日是由台湾戏曲学院为咱带来《杨宗保甲穆桂英》第九集。

0: 总部，伊是你的副帅哦。
1: 拄则我叫你自首，你袂使无自首。
0: 我哪会知伊是你的副帅？看伊拄则离开之时，只有目睭紧紧看你，并无加讲啥物，应该是毋甘骂你吼。
1: 迄是因为你无了解副帅脾气，伊若肯骂我，我就袂遮尼烦恼咯。
0: 好啦，我问清楚就动手。是我唔对，也毋过，伊动一句山东乡话，扫一句女贼婆，我予伊嘛，甲失去理智，我唔才。
1: 你到底是甲胡水讲信啊？你哪会这么生气？
0: 我甲胡水动手之前，讲了真侪无好听的话。
1: 你到底是讲信啊？我讲啊，
0: 我骂伊，道狗，我唔若要假死伊，阁要踹伊的喙手，还阁讲，还阁讲，
1: 讲信啊！你已经讲，你已经讲啊！
0: 也阁讲，世界叫我阿娘，我也不了。
1: 你，你心啊，阁加上我，像你这首又诉诸相分，我真的是害了啦！
0: 宋婆，我陪你回去向富帅赔罪就是。
1: 不用的，你我事主定亲，富帅绝对袂认你这个女婿。你若只有飞上天涯，不可小心。我必须即刻回营，去向湖水请罪。

0: 天皇的回答，速拿去通报，遵命。
1: 弟兄，万岁主簿官这回来，面啊红叽叽，又搁胖晒晒。
2: 我看这气人，笑，什么人会看得让人闹气？那搁这招魂，而且闹气人搁心不更加袂看得。
1: 你我就爱说你。小本官这下害啊，红姑陪溜溜。
2: 小本官这次连你这大代事要如何是好？
1: 放心，我已经偷偷命人去通报老太君，相信万岁靠在老太君的面子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事，
2: 也只好如此咯。
1: 咱就看事办事。

定比较好。

也笑一笑，向乡里应聚会，怎么需要家人两口嘴？

千万也笑。

来，腰带松翁也系锦绣的用带。四件，六件，四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讲，那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讲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化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那今仔日这一点钟，咱厝上正讲就甲乡亲时代分享到这底。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那邀请咱的乡亲时代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和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9: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

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科专业，新增改的专业会伫个2027年开始招生。即边职业教育专业部录进步，主要是面向啥款的领域？啊，怎搁较精准来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伫即部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各位朝啊，各位乡亲来关注健康。国家疾控局最近召开新闻发布会，热天是气温真高，吼，搁落真侪雨。班堂定掉，会去传染足侪病症吼。这个病症伫热天的时阵是会增加，会多发。安怎来有效应对？伫热天时，特别是暑期出门旅游的需求，吼是非常旺。安怎来防范呼吸道传染病？详细情况伫节目内底也会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介绍。以上就是今仔日和咱两花斗三工部分的主要内容。出来，咱做伙来听今仔日两花斗三工。咱拢知吼，咱中华习俗是有千年的古文哈。那是咱顶爱习俗，拄着足好听的闽南话，闽北就闽南非常独特温柔的气质。所以这部分哈，咱就用非常在地的闽南话来去吟诵千年的名篇，用台熟悉的乡音来去欣赏这个诗篇内底的押韵，顶再来去欣赏哈，咱两岸朋友拢真介意，伊要相承的中华诗。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周南特邀，下面咱做伙来欣赏。

0: 阿娘说，春光明媚，桃花盛开之际，便是良辰吉日。
1: 鸠兰河妖，
2: 河鸡遥遥，九九枇杷几株，一枝香干。河鸡遥遥，
0: 桃之夭夭，
2: 幽魂的香。
0: 有坟其实。

0: 桃之夭夭，
1: 金幽晶晶，
0: 其叶蓁蓁，
1: 米足无归，
0: 之子于归，
1: 嘎嘎嘎嘎，
0: 以其家人。
2: 赤生早息，白首永闲，
3: 花好月圆，心愿而至。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共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好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用伫评论区内底写落大家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下面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甲教育相关的消息。教育部最近是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科专业，在这里底高职专科专业是有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到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加的专业会在2027年开始招生。也有不少朋友关心讲，这边这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是面向啥款的领域？啊，怎搁较精准来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2: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1: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3: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我们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4: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一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更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5: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 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1: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6: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两花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吼叫做混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咱乡亲时代伫个手机啊顶头下载这个客户端以后，会当找到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专区。伫个专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哦，甲咱来交流互动，也会当随时来去收听咱的节目。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关注甲健康相关的消息。现在是进入到较热天，热天吼满塘顶着的情形来增加。最近国家疾控局是召开新闻发布会，吼，这个发布会顶是讲热天吼是高温佮最好，满塘顶着的传染病可能会增加，吼，所以咱乡亲安怎来去做应对？哦，暑期大家拢会出门去旅行，吼，这个出行的需求也是大幅度增加，啊，怎来去防范这个呼吸道的传染病？下面这部分，咱做会请到中台记者，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
1: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

0: 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1: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严、实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0: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2: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中医嘱科学用药。
0: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2: 在发病的一到两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要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VG 式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0: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3: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好叫做混听。透过一个客户端，会当随时收听节目，也用伫评论区内底甲咱来交流。所以这部分，咱要带各位乡亲来了解台湾同胞伫个大

0: 六奋斗拍拼故事，这位台胞是伫个江西工作生活吼，叫做黄武勇。吼，武勇是来自台湾桃园，1997年的时阵到家江西吉安太和县，吼来到这个县来投资兴业。伫个江西发展真侪年的时间，黄武勇唔限定靠家己吼啊，做到事业有够大，吼事业有成啦。个积极牵线搭桥，推荐咱台湾乡亲和亲戚朋友到家江西来考察投资生活，并且直直坚持吼，助学帮助咱幼儿，过来有去做一寡公益，去孝敬师大人，也是见证了祖国大陆的快速发展。详细情形，咱做会来了解。
1: 1997年，黄武勇只身来到江西吉安太和县投资兴业，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就之后，他积极推动两岸交流。2011年4月，由他投资建设的桃园度假村开业迎客，园区有着浓郁的台湾风情，也成为当地传播推广台湾文化的一扇窗口。2025年，黄武勇又在桃园度假村打造了江西省内首个以台湾文化为主题的台湾知识馆，系统展示了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的历史渊源、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以及两岸交流合作的成果。馆内还通过历史文献、民俗展品、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参观者能够沉浸式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这也是他回馈社会的一种形式。
2: 我有10个兄弟姐妹，我6个姐姐，2个哥哥，1个弟弟，我第9。那时候家里非常的穷，那时候我自己就有许个愿，就说将来我假如说我有能力，我绝对回馈社会。那后来我们这边太和政府对我的事业的一种支持帮扶，我们希望小朋友学生对不对来到我们这边江西吉安太和的台湾知识馆来这边看看，来这边多了解认识台湾。
1: 在台湾知识馆一旁的草地上还矗立着一块形似台湾地图的大石头，黄武勇介绍，这是他在一次偶然在太和游玩时发现的。
2: 有一次我们到太和县那个水沙乡那边天湖山那边去旅游，在那河床上，哎，我忽然间看到它怎么这么像我们台湾宝岛的一个图呢，然后我就把它立在这边让大家一些游客来先看一下，我还特别把它标注了地标，就说在台湾的各县市比较大的，比方说台北啦、台中啦、桃园啦、花莲啦，我把坐标打上去，它的相似度有90%几。
1: 往返赣台之间近30年，多年来他不仅扎根太和创业兴业，还积极牵线搭桥，推介数百名台湾亲友到江西考察投资生活，并常年坚持助学扶幼、敬老公益，也亲眼见证了祖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2: 我现在基本上在台湾差不多2/3，然后在这边住1/3，以前是这边住比较久，希望能在太和这边吉安市太和县这边好好的养老，多看看这边的好山好水，然后这边不管哪里都进步了好多，太方便了，以前我们过来要2天才到，现在我们当天都可以回去，早上出门回去晚餐都可以。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两花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下面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开讲一寡甲文化相关的代志哈，这个最后端哈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元朝末期、明朝初期的施耐庵。最后端有作杰出的艺术成就，诶，伫个这部小说内底塑造人物水准特别高。成功塑造了这个梁山伯的108，咱大拢真熟悉的这个好汉，含讲迄当时社会各阶层各款各样的大大细细人物，这也是予大一个全新的印象，就是以前咱看册内底写一寡人物，好人一定好人，歹人一定歹人，但是最后咱这部小说内底哈写的好人并不是绝对好。歹人也无一定是绝对歹，吼，是好大一个即款的一个印象啦。最后端内底吼各款各样的人物含大大细细的故事，吼，拢是两花听众朋友为细汉听到大的啦。咱也会当发现讲，吼，最后端内底吼，写一寡代志，其实是反映社会的故事会，吼，即款的一本小说，也会当讲是对规个社会发展有真深刻的啊一个解读。比较讲理解啦，哦，伫个最后端内底，武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伫伊个身顶，吼，咱会当看到一个快意恩仇，吼，也会当看到嗜血的极限，会当看到伊个力量甲正义，也会当看到伊一世人内底拢是一个真孤独的人。武松拍虎，吼，是大家拢知个，吼，一个真出名的典故。武松为虾米要去拍虎？是为着百姓去拍虎，也是为着家己自身的这个名誉，也是两个拢有呢。为这当中，咱会当读出相关的启示。今仔日好，咱就做回来听河北大学的教授韩殿道的讲解。
1: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

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冈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滑，一连吃过十五碗，晃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一二十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捕猎人等刑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之席正合年月日。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瓮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时，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易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华斗三工节目。两华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咱拢知吼，这个景阳冈打虎是武雄人生当中一个非常的转折点。拍了老虎以后吼，武雄伫个做人、吼处理代志顶头，阁有发生一寡变化，也为着伊伫个刷来一系列大代志、大事件当中，伊的行为包括伊的决策是拍了基础。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殿老的讲解。
1: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事，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识。我们看到，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也千恩万谢的收下了。从这些

0: 表现来看呀，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打成之后啊，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杨部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 宋代的1000贯，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 小人闻之，这重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行事、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的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武松是不断的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 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良剑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蘸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8个大字，道：“杀人者。” 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跋山举鼎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啊，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一两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
1: 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文化道上讲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透过这个客户端来收听的节目来互动。 也欢迎乡亲，伫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有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面神法》。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对于金门乡亲来讲，打开水龙头流出来不单只是顶层的水，更加是来自太多的浓浓乡亲。2018年8月份，福建正式向金门涌水，既不单只增加了金门靠天涉水的历史，更加让两岸充盈热港水的梦想早已被现实。今日节目我哋为您带来相关报道。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前沿城市，福建厦门积极推进两岸医疗两岸人才互通，开展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厦门执业改革以来，台湾医师去厦门执业人士是增长的百倍。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在福建厦门支持订一道以乡村为舞台的台湾青年，台青吴炳壮就是其中的一位，基于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理发展。今天的节目我们将来去讲一位故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0: 持100%，稳定可靠的供水缓解了金门地区地下水过度开采的压力。福建水投集团进京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嘉兴介绍，金门民生用水依靠地下水的比例从过去历史最高的 68% 降至目前的 0.3%。
1: 我们金门供水工程呢，是从2018年8月5号开始供水，从最初的每天的 0.9 万方到现在的一天大概是2万1到2万2方，占比从最初的我们供水前的没有到现在已经达到 87% 了，就大部分水都是我们这边大陆的水过去的，不单解决了金门的一些用水需求，也解了我们金门乡亲的后顾之忧，同时呢应该说是保育的地下水，大家也有看到金门没有通水之前它的最高的地下水是达到 68%， 到去年的时候 0.3%， 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有效的保育的地下水，让整个金门的一个生态的恢复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0: 作为金门供水工程运营管理方，福建水投集团进京供水有限公司已完成水质实验室标准化，做好水源管护、管线巡查、水质水量全程监管，保障工程持续安全稳定运行。洪嘉兴介绍说，
1: 我们每天应该说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供水，所以我们的一个值班也是24小时。我们不单是陆地的一个定时跟不定时的一个巡视，然后对所有的水质进行监控。第二个就是我们海管的话，采取的就是日常的一个巡查，还有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一个就是海底地形地测的一个扫测。
0: 洪嘉兴表示，金门供水工程在海上管道的施工部分，两岸进行了技术上的共享，接下来将会推进对水质指标的共享共通。他说，
1: 标准就是对水质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水源地的之中饮用水的水质的要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出厂水，因为我们现在提供的虽然是盐水，但是我们这边很多也有做自来水，就是出厂水吧，跟那边有很多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个共通。那水量上呢，按我们的近期的规划就是 3.4 万方，远期可以达到 5.5。 我们也正在规划这边供水的一个第二通道，就是从我们闽西南水资源配置工程那边主要做一个就是饮水的第二通道来进行一个规划。
0: 为用好水利纽带，深化两岸交流，福建水投集团进京供水有限公司联合山美水库、金鸡蓝河闸两大水源调度单位，开展三方业务联创，打通水库、闸坝、取水口、跨海管线等关键点位，打造出闽台特色水利研学线路。洪嘉兴说，
1: 我们这边供水工程呢，也可以说是我们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典范吧。我们工程呢，应该说是一个民生工程，也是一个民心工程，为我们金门解决了用水的一个需求。首先是同时呢，通水易通心嘛，为我们两岸的融合发展可以说是有其他借鉴的一个可复制的一个工程，也可以说是为我们金马地区的包括现在的马祖的通水、通气、通电、通桥提供有益的一个借鉴。
0: 自通水至今，工程已接待台胞参访游学100余批次、3000余人次，持续释放惠台利民实效，以一脉活水拉紧两岸同胞情感纽带。洪嘉兴说，
1: 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说他怀着感恩的心来到我们这边来参观，很多人有提议把这个8月5号作为我们感恩日，所以我们也觉得也很欣慰。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前沿城市，福建厦门积极推进两岸医疗两岸人才互通，致力台湾地区医护人员到厦门执业从业。开展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厦执业改革以来，台湾医师在厦门执业的人士增长百倍。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刘阳涛的报道。
1: 两岸合资共建的标杆性综合医疗机构张步陶纪念医院开业满一周年，依托福建厦门对台先行先试政策，医院累计提供医疗服务已突破10万人次，在台湾医技护人员大陆执业资格认证方面也实现了多项突破。张步陶纪念医院总经理寿彦轩：
2: 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举措，引进了非常多的优质的，不管是中医还是专科医师，都能落地到我们厦门。我们目前的台湾的医师人员的话，包含这个往来两岸的大概有50多名，那常住在我们医院的这边的门诊工作的医师有30多名，涵盖我们的这个中医，也涵盖我们西医，也涵盖我们的一些专科，比方说像口腔还有医美等等，跟我们这个大陆的这些医生去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大家可以互学互鉴，然后教学相长，在整个服务的整个客群还有我们的这个客户的体验感上面都得到了斐然的一个成绩。
1: 近年来，为深化两岸合作，加快两岸医疗融合，厦门市制定台湾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厦门自贸区短期执业试点工作方案等配套措施，通过增加台湾医师在学协会任职数量，鼓励申报高层次人才等方式，提升待遇，拓展平台，构建短期执业加直接采任加个体诊所备案的全链条支持体系，大幅降低台湾医师赴厦执业门槛。厦门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二级主任科员郭兆峰：
3: 主要做法之一就是将台湾高水平医师呢纳入到我们学协会的委员，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平台与我们当地的医师团体进行交流。第二块呢，就是把它纳入我们名医工作室，一共有6名台湾的高水平医师纳入了我们医师的学协会，还有4名的这个台湾医师纳入了我们名医工作室。在这个政策执行以来呢，2022年开始呢，台湾医师短期行医的有效期数量从14人扩展到现在的114人，取得的非常显著的成效。
1: 从14人到114人，台湾医师来厦执业人数增长8倍。2025年，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厦执业改革成功入选国家两岸融合发展16条推广经验，以制度创新破除两岸人才流动壁垒。张步陶纪念医院总经理寿彦轩：
2: 医生的反馈是非常的热烈的，现在有越来越多台湾的台籍医师向往来到我们祖国大陆这边做发展，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互相精进的一个过程。加上我们祖国大陆这里目前在整个医疗行业的氛围上面的这个，不管是技术还是人文，都在一个不断跃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两岸的医者互相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那大家的互动感也越来越好，所以有更深刻的一些，不管是在学术上的一些提升造诣，又或者是在服务

0: 了，从去年三月以后就可以直接这个互认，然后有很多的台湾的后进啊，或是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些治疗师也在问说，哎，这块怎么去操作？我其实都有把链接或什么发给他们，希望能够培育，或者是说能够把他们的经验，他们来这边做来做教育训练，或是来做培训，了解在地的需求以后，他再把他的经验去做一些放大，这样子。
1: 作为配套政策，今年厦门市卫健委发布关于支持台湾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厦门执业工作的通知，持续扩大两岸医疗人才交流的领域和范围。厦门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二级主任科员郭兆峰：
2: 原来厦门呢，只能台湾的医师跟护士来这边执业，那我们印发了这个方案之后呢，以后包括台湾的这个药师啊、检验师啊、康复师啊，都可以通过我们人社部门的职业资格认定之后，在我们厦门市的所有医疗机构进行执业。我们相信像彰步桃、长庚医院以后陆续发展跟对接的情况下，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台湾的其他类型的医务人员来下职业。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开福建厦门七十点一度二乡村里舞台的台湾唱人，佢哋用智慧同时间，深化两岸融合，设立乡村振兴。而当中呢，就有一位台唱吴炳忠，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理发展，引入台湾社区真实进入，让每一个乡村都能够产分出头。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冯来的报道。
2: 在厦门市集美区后溪城内村，有一幢洋溢着热情。

0: 活力的饭菜楼，这里是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打卡的热点。门匾上的黑猫树屋成为当地亮眼的一处网红符号。这里就是台湾青年吴秉章带领团队打造的黑猫两岸青年文旅基地。来自台湾台南的吴秉章自幼在乡村长大，深受闽南文化影响。在聚融一家台湾青年双创基地的扶持孵化下，吴秉章带领团队在厦门集美城内村打造聚融模式，助力大陆乡村振兴。在他看来，大陆的美丽乡村就是心中家的模样。
1: 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是跟村民相处在一起嘛。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喜欢村庄那种氛围，那包括村民们对你就是很像家人一样。对，那像今年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是我们在乡村扎根的时候，你会挖掘到很多很好的文化，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海沧的敖冠。他本身有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吴提督，对，他当初跟随着师长将军，然后他是他的随侍提督，他本身也和两岸渊源，所以我觉得他会在过程中挖掘出很多关于两岸的一些故事跟内容，那我们就觉得特别好，也想把他透过一些文创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
0: 吴秉章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经验，挖掘深厚村史，发现美味村食，谱写动听村歌。他希望用创意巧思，让每一个乡村都能圈粉出道。
1: 我们这两年是在福建，然后从做闽台乡村乡创，那从我们的集美的后溪村，也把这个模式慢慢的复制出去。到今年的话，我们主要在我们的海沧的东福跟敖冠这两个乡村，还有翔安东园，就是我们今年陪护了五个乡村，那也是希望说把我们在乡村做运营、做这些成效的经验复制到更多地方，让更多地方变得更好。
0: 近年来，福建一系列惠台利好政策陆续出台，也让吴秉章在这片创业热土上扎根更深。
1: 我觉得其实这样政策是特别好，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些项目可以实际落地，然后也让台湾青年不管他做文创的还是做设计的，他都有一个发挥的空间跟舞台。
0: 从扎根到筑梦，吴秉章与同样在厦门打拼的台青创作了一首歌曲，既承载着台青跨海寻根的故事，也唱出了两岸青年同心追梦的心声。吴秉章认为，他不仅是在厦门创业的台青，更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参与者和摆渡人，希望推动更多台湾青年共同参与乡村振兴，共赴青春之约。
1: 阿妈对我讲，往海的那边去，有座城隍庙，我的根在哪里。跟你们唱的一个是感情，一个就是这村庄本身它的历史底蕴，那我们透过歌曲去把这些事情传递出来。对，我特别感谢我们在福建服务这乡村的阿嬷们，因为他们在我们工作上给予很多支持，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向的帮助。其实我觉得就是想要把每个村庄当作自己的家，然后身边的村民就是你的家人，那你站在家的立场跟角度去把这个地方变得更好，真正从他有需求的地方去做一些升级跟提升改造。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阿妈地酱，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
5: 你刚刚收菜了，也给故事。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7: 六十六喝五酒，米酒贴多的。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炎炎夏日，小朋友仍然已经迎来的初期时光，但是初期也是小朋友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多提起公婆们发布初期安全提示，提示家长同小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关注自家安全心理健康。中国疾控中心强调，疏忽小朋友安全的核心是要看出了、管好了、用对了。落实后有效的干预措施，是防范儿童青少年意外死亡的最有效手段。快乐过暑假，要怎样做到安全不放假？我们来听记者兔喜们连日的报道。
9: 知道什么是溺水吗？好。
10: 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专业教练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教孩子们识别野外危险水域，随后开启实景防溺水课堂，模拟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让学生们实际感受涉水后的风险。学生刘新叶说，
11: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今天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10: 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证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都是造成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
12: 0到1岁的孩子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10: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4分钟内。专家提醒，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同时要警惕迟发性溺水等情况。
12: 首先要判断他的意识，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清醒的，看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鼻子呀，我的口腔里有没有这种淤泥呀，有没有其他东西给他堵上了，先清理呼吸道，心肺复苏肯定是越早开始越好。第二个误区就是，这个小朋友我拍了拍他醒了，我没事儿，想回家睡觉，就让他回家睡觉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溺水之后可能吸入异物呀，有可能会有肺炎迟发这种肺水肿，所以建议溺水之后即使孩子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要送到医院做一下检查，然后观察12到24个小时。
10: 近期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 要确保警示儿童远离洪水积存区域，杜绝在洪水水流中行走。雷雨天气下，远离电线杆及铁塔。如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避开，防止直接触电或因地面跨步电压触电。
8: 交通事故意外伤害其实也是儿童在初期可能会造成的危险，给我们要用来应对这种情况，我们继续来谈记者的报道。
10: 疾控部门提示，意外跌落是造成我国5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预防同样是防止此类伤害最有效的举措。除了确保家中窗户阳台安装合格的防护栏外，家长也应注意不在窗边阳台堆放可攀爬物品，带孩子外出游玩选择安全合格的儿童青少年游乐设施，确保孩子不攀爬施工脚手架、房屋等危险区域。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家长要确保教导孩子不在停车场、车辆周围、小区出入口、街道等危险区域玩耍，并强调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骑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儿童青少年要佩戴合适的安全头盔，避免出现严重事故伤害。专家提醒，针对意外伤害的处置原则是加强预防、正确现场急救、及时送医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殷文鹏提醒，针对一些运动损伤，可以掌握一些有效的急救手段。
9: 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个污染伤口都是那些泥，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啊，后续的感染的问题，关节扭伤第一时间应该去冰敷，72小时之内防止它水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不要掉以轻心。
10: 对于暑期居家安全，家长首先要做的是家庭安全体检，避免年幼的孩子独自居家。对于热水壶、刀具、打火机等危险物品，药品、清洁剂等易误食物品应妥善管理，不可使用饮料瓶存放消毒剂等产品。存在风险的物品建议统一收纳到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实现高而远，做好家庭教育，告知孩子不能随意尝试。假期

0: 孩子使用电子产品频次增多，网络安全教育与监管同样需要关注。家长应引导孩子合理安排上网时间，不沉迷网络游戏、短视频，多参加户外活动。重点警惕冒充公检法、游戏免费领皮肤、冒充网红交友等骗局，应多观察孩子情绪变化与心理需求。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主任医师范腾腾建议，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电子产品使用规划，从而有效控制孩子出现沉迷。
1: 家长要以身作则，放下手机，多陪伴孩子，和孩子一起制定手机的使用规则，比如每天写完作业可以玩30分钟，周末可以玩1个小时。规则一旦制定，就要严格的执行，要丰富孩子的现实生活，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比如运动、画画、音乐等。

0: 因为我到了洛丹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期待，爱是客家人。

0: 66学不足，面罩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好，今天我们将来去讲一百件十件神的前人骨头，墓室后陀兰骨头。这条全长1500公里的老街，依山丘市蜿蜒出在，因为整体就是形式盘龙，也被喊作你是龙形骨头。其古称的是墨石猴，因为从古生产墨斗的强石的名，更加是金丝骨头的重要核心节点同的起点之一，是古代经常连接四山广起沟通相爱潮人的重要双里人猴。从人胎开始，佮啲就系繁忙嘅物质通道。明清时期，佮啲尤其繁盛。四山嘅煤炭、木料、石料、山货，所以嘅皮毛、药材都系依靠骆驼队经过佮啲嚟往返经商。生存嘅骆驼踏实而行，陀兰骨头嘅美名也由此延续几百年。今下嘅陀兰骨头，推起嘅茶马仙桥，流出嘅千年文脉。古老石界承载着百年的苔藓，火焰瓦楼的地背要简化引火，传统古人和新潮文理相融重生。这条变去四山脚下的骨头，既是金丝扫描文明的挥发石，也是推动老北京千年变迁的最后窗口。
2: 为何老舍在《骆驼祥子》一书中设计让祥子在墨石口回京？书中提及的墨石口与京西的磨石口是同一个地方吗？老舍笔下的墨石口如今又是什么样子呢？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1936年，老舍的一位朋友谈起他雇佣的车夫战乱时从京西逃回京的故事，这位车夫便是骆驼祥子故事的原型。几位读过骆驼祥子的高中生对书中写的骆驼祥子回京所途经的墨石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试图沿着书中提及过的地点探寻祥子所走过的路线是否真实存在。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驼岭古道的调研小组，在墨石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讲解

0: 解袁李琦的带领下一探究竟。
1: 欢迎来到驼铃古道磨石口。
2: 我们在书里好像看到的是磨石口，这又是磨石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1: 这个要从我们街区的这些历史典故来说起了，我带着大家一起到里面去探寻一下。
0: 磨石口大街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中部，全长仅有1500米。这条穿村而过的京西古道有何与众不同呢？
3: 祥子走过的地方好像叫磨石口。
1: 对，
3: 磨石口是这儿吗？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过去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西周时期这里是蓟国的所在地，那它在明朝的时候成为了进出京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其实它是因为盛产青石磨刀石而得名，所以起名了磨石口。
2: 那么后面改名叫磨石口的，
1: 后来呢也是因为这里成为了北京京郊第一个通电的村落，所以呢取了这个诸村之模式的概念。有时候我们在街上去行走的时候，听到一些人会说磨石口，那我们肯定知道这就是咱们这儿当地的老居民了。那咱们就因循着这个骆驼祥子这本书，我们沿着祥子走过的路去找找这街上骆驼的元素。
0: 书本旅行团沿着磨石口自西向东，看到沿途各式各样的砖雕、现代雕塑。这条街道为何被称为驼铃古道呢？
4: 骆驼祥子牵了很多骆驼经过磨石口，这里原来是有很多骆驼吗？
1: 之所以这里叫驼铃古道，就是曾经它商贾驼队穿行，茶楼酒肆都林立，然后所以这块的商业是很繁华的。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京西古道直碑的这个位置，也是我们曾经这个磨石口非常著名的四道过街楼的首站的位置。
0: 在全长1500米的街道上，竟有四座过街楼，没有一座过街楼上设有楼阁或殿堂。曾经的过街楼在二层建筑上的四周筑有高墙，四面高墙上都留有射击孔。清朝时期，磨石口曾设有负责缉拿京西一带盗贼的官府机构，负责周围53个村庄的治安。书中言，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曾经的磨石口作为京西的交通要塞，商贾驼队穿行。书本旅行团沿街而行，开始寻找沙漠之舟骆驼元素。李琦告诉大家，曾经的磨石口也是京城百姓的敬香圣地，但其中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寺庙，以三步著称。这座沉寂了500多年的寺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书本旅行团在李琦的带领下前往这座神秘古寺承恩寺。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赤寺承恩寺。
3: 为什么是赤寺承恩寺？
1: 赤的概念就是皇帝来御赐的，也是由正德皇帝亲笔御题的，相当于它是一个皇帝的家庙。同时有一个三步的传说，
5: 一个是不受香火，一个是不开庙门，还有一个是什么？不设道场。
1: 传说呢，这里是明代的时候设的一个特殊机构，他们来进行信息的一个收集，收集情报的这种概念。大家看的是一个寺庙，但是它是不能让一般的人进来的。
0: 承恩寺建于明朝正德5年，正德皇帝、万历皇帝游历视察石景山时都在承恩寺驻跸过。由于承恩寺只对古代帝王和皇室贵族开放，并且有收集情报的功用，由此才有了三步一说。承恩寺不仅以三步著称，并且以五绝而闻名。这五绝有怎样独特的魅力呢？书本旅行团首先找到了其中的一绝。
2: 你看这上面还有这种雕花呢，
5: 这可以摸吗？
2: 哇，
1: 这个就是咱们承恩寺的五绝之一，非常有规制，这样大的一个上马石。过去呢，一些达官显贵经常的出入于承恩寺的时候，他们都是骑着高头大马而来，在非常讲究的这种宅院的门口都会设置这种比较高大的这种上马石，方便这些达官显贵来上下，也能够体现出来承恩寺庙宇的级别非常高。
0: 上马石石质为汉白玉，纵观石景山地区，仅有承恩寺有上马石，这也印证了承恩寺非一般庙宇。观赏完上马石，书本旅行团继续寻找其他四绝，他们纷纷找到了形似人字、尤为罕见的人字柏，建在屋顶布局奇特的钟鼓楼，以及极具人文价值的明代壁画。但是这最后一绝，寺院四角的碉楼，让书本旅行团驻足思索，为什么古寺内会住有碉楼呢？
1: 可以看到它墙壁的石材啊非常斑驳，经过这么长时间年代更迭呢依然屹立不倒。根据地质学家探测来讲，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5: 一般情况下碉楼不都是军事上会用的吗？但是这个它不是寺庙，寺庙为什么会有碉楼呢？
1: 这条街上人员很复杂，它呢在九曲龙形的驼铃古道上面起到一个军机防御的作用，它上面的这些瞭望窗啊都是为了能够看来犯敌人是否有军机的危险，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传说呢曾经这个碉楼的下面也都纵深着有通往京城向皇帝直接汇报的密道，但现在也无证可考啊，只是一种传说而已。
0: 李琦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四座碉楼之中，有一座碉楼非常有特色，这座碉楼与一棵古树浑然天成。书本旅行团纷纷猜测，究竟是先有树还是先有碉楼呢？
6: 会不会是那个鸟它在飞的时候它把粪便拉进去了，
7: 然后粪便里边裹着这种树的种子是吗？
6: 嗯，
7: 那还有什么想法吗？
8: 这个不太可能，假如种子从下面发芽的话，它不一定能捅破那个石头吧。
9: 我觉得生命的力量是无限的。
1: 也有可能是原来就已经长好了这么一棵树，又进行碉楼的一个修建。
8: 就是假如那儿有棵树啊，他为什么不把树先给移掉后再建？
9: 建这个寺庙的时候不一定是古树，它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小树。
7: 对，
1: 欢迎大家自己继续去探寻。
0: 书本旅行团在驼铃古道找到了不同的骆驼元素，在承恩寺寻迹五绝，模式口昔日的繁华逐渐重现。他们行至一座过街楼，与过去的照片比对后发现，有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这个小狮子为什么镶嵌在墙里？为什么过街楼好像换了心眼？
1: 咱们走过来一路，你们数了吗？这是第几道过街楼？
6: 第三道。
1: 曾经这条街上总共有四道过街楼，它就形成了一个军机防御的功能。曾经这个过街楼上面还可以有防守看哨的这些作用。时间比较久远了之后，过去仅能通行人和驼队的高度，就不适用于后来能够过重型的机械，能够过一些大的货车。它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逐渐的残破了，但是我们又要把这些文化在这条街上很好的保存下来，我们就把剩下的一些残垣断壁进行一个保护，让它和过街楼一起见证我们古道的曾经的辉煌。
0: 模式口曾经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的重要隘口，正如书中所言，假如这真是莫石口的话，兵们必是绕不出山去。驼铃声虽已远去，但驼铃古道依然留有历史的文化遗存。李琦告诉大家，古时繁盛的模式口虽然历经过没落，但如今的驼铃古道早已旧貌换新颜。西边的古道思存是模式口地区第一座修缮的院落，这里不仅保留了模式口的文化记忆，也展示了驼铃古道的新面貌。见大家在古道思存探索了一圈，李琦提出了一个问题，
1: 这个建筑你们觉得和别的建筑有什么不同吗？
5: 好像有砖新一点，
1: 这种的是吧？
5: 对 对, 对，
1: 这种新的旧的，因为过去的这个建筑可能就是已经是一个残毁、一个斑驳、危旧的一个状态。后来在整个的修缮改造过程中，我们延续了修旧如旧的原则，新的砖和老的砖很好的有机的融合一起，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古文化传承的效果。
0: 古道思存处处呈现出古韵新生般的诗意景象，取名古道思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2: 咱们这古道思存和驼铃古道的关系又是什么？
1: 这里曾经啊是模式口大街上面的西老爷庙，经过整个改造修缮呢，变身成了模式口历史

0: 文化民俗陈列馆，模式口和京西的文化民俗都展示在房间之内，希望让大家品读这里的历史和文化。
1: 这为什么叫古道思忖呢？
0: 我们希望把古道热肠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定义，然后在这条街上能够长久地延续下去。
2: 行走在模式口的街头，每一处屋檐下都可能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用现代人的眼光追寻栖身于角落的历史足迹。书本旅行团来到古道思忖的铜柱浮雕地图前，地图上将模式口的建筑与历史铺陈开来，渐渐与书本旅行团脑海中祥子回京的路线重合对应。正如书中所言，模式口是个好地方，如今的驼铃古道将这条街区所蕴含的文化与历史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这里再不见祥子们的身影，但悠悠驼铃依旧余音袅袅。

我举藤要嘅咪检疫要咪成块最大嘅啲，欢迎下载边打开云藤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看单元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朱总田了，梦梦朱总员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木卡，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姑。
8: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是团是爱爱转木卡导演赵仁雄。
7: 首先，我哋听下赤脚仁雄分享乌卡人乌卡事。
8: 接着系客家语文选诵，又听下来是听家乡嘅歌乌卡嘅事。
7: 最后为细佬哥细佬妹嘅送出新年共泰世界嘅环节，我哋听下来听故事学童谣。
9: 学童学圆童，上童笑童。
7: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堂 APP， 收听神州之声。
9: 锦上唐云堂，唐宋新晋江。
7: 客家乡亲，欢迎下载同我打开云堂下副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家乡亲，我得先来分享吴卡人吴卡氏。我得先从下来分享七一寻常发达杂的故事。
1: 七一寻常发达杂王义昌，今年已经94高龄，九十八岁投身军人，在200击落有二型高空侦察机当中作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200破格战壕。转业之后，

0: 太空导弹部队，王医生本业是空军太空导弹部队二营三连，负责制造导弹、加注氧化剂、同那补充燃料一等危险的工作。当时，幽灵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地入侵阿德国家领土，挑战各种核心军事设施。
1: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了自由用导弹，

0: 用陶坛把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征采机，对于王毅长期的铁皮学员来讲，只能够在海困难当中摸索的前行。
1: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0: 经过成千上万摆的模拟训练，王一聪已成为部队的一级技术人士，本派往江西的上饶执行伏击油腻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同1964年，王一聪所在的尼阳先后在江西上饶负责装住200多的油腻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一聪荣立一等功，同他获得提前荣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一聪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转到地方工作，本安置在硝烟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 家里正在需要，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我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0: 让硝烟百货公司王一聪的同事陈军给我评价王一聪。
2: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退伍之后整整45年，王一聪从来不停恭喜自家的战功，一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系统，这位英雄司机将出枪本台车家所抵的，勇马战功，探破命理，对党忠诚，无视风险，是为救顺老兵写下的一名通山党员的家国答辩。客家乡亲，接着下来我们同下来分享客家的糯米糍粑。

0: 客家糍粑是已有地方特色的传统美食，存在着客家民俗文化和享受记忆。客家糍粑从糯米浸泡、蒸制到捶打、煎制、米铺都沿袭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但大家可以品尝美食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的节目就带您延续下到广东河南，分享一份暖暖香甜的客家小食糍粑。
1: 在河南市和平县的一家特色传统店，工作人员把提前浸泡过一碗糯米

0: 新赛场内，政策也表达正确度的。经过两个钟头的争逐，诶，农民呢，粒粒分明，饱满人脑。正好诶，农民吼，再跟滚勺就拿倒出来，全部拿倒啊，杀 Q 的多诶。两位工作人员 make happy 哈，苏芳拿的木锤，反复的锤打，然后还呢一种可力冲的糯米呢，会锤打下背，出枪就变成绵密油润，面上也更来更浓。锤打结束之后呢，把个糍粑团啊吼，那慢慢的染成规整的草形，然后把条成型的糍粑变啊油薄度的轻炸天型，然后呢再转啊细薄的度的慢慢的煎。同时加入适量的糖汁，等给糖香同蜜香充分的融合一下。煎制后的糍粑呢，色彩是金黄，香气相当的诱人，受到唔少食客的欢迎。食客王女士说这话后，加入讲道：
1: 手工糍粑呢，软糯香甜。刚才我吃起来的时候都拉丝了，很有嚼劲。

0: SSH 吧，你唔单止系石匠行嘅秘密，更系承载定客家文化嘅传承，同到客家乡亲对美好生活嘅期望。根据传统嘅手工制作，定系分老米头得以传承同到延续，也是对客家民俗文化喺烟火戏当中代代相传。喺传统嘅福建人罗小强，佢同我哋阿娘分享讲。
1: 小时候，无论是逢年过节，或有家有喜事，这边家家户户都会打糯米糍粑，因为糯米它本身就寓意着五谷丰登，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它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我们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和对传统文化的延续。
0: 客家乡亲，接着下来，我哋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嘅歌诶。歌诶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客家话节目。
2: 欢迎进入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属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桑姑。
4: 客家乡亲，我是嘉乐。
3: 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今时段是爱爱在乌卡，我哋继续来分享乌卡人、乌卡事。
4: 今日节目我哋请下来是广东省的非洲师，平常用传统工艺、古法工艺精心制作的客家跳虎衣。听听阿桑姑同泰雄请下来去分享用心做跳虎衣的客家模样。洛阳粉的故事。

0: 这台服也好像在你从生活当中成长哦，经常锻炼到十分普通，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一种食品了哦。
1: 哎，既可以吃着捞饭，也可以作为一种配料做菜。
0: 嗯，哎，但是就按平常的台服而其实背后呢吼，就制作呢也系有相当大嘅文章喺当中嘅哦。
1: 查见我呢，叫乜嘢来详细了解下。
0: 嗯，
1: 啊，二十多年前，因为录音部呢同大家老公吼啊一下。啊，其实呢，上台年呢，属于哈做体育副业，三推全入，神山为人，调制出来诶一米突起上什么客家体育副业，
0: 系佮从各位上台年哈开单诶卖体育副业到开厂哈，除了体育副业厂做体育副业。叫台人创业嘅艰辛同埋执错啊，嗬！我哋睇佢书都可以了解到，嗬。因为头先讲到话三胎创业嘛，嗬。同他们先离喺从非洲做到香港，佢可以我哋人咧台湾去，包括我哋客家体去啊，嗬。他这个对体育意也系十分中意嘅，哦。
1: 系哦，诶，咪下呢录音款呢就腾腾家老公从香港转到家乡，也喺我哋咧台湾去尝试非洲来创业。一天把体育意啊，嗬，佢在人上来。出现了一方细细的体育副业，还能够以最简单的形式摄中都市人的味蕾。上桌前经过的努力，从来不会像看上去那样轻松。
0: 嗯，今日再听下听一下录音款的分享。
2: 可以说是从我太爷，就我老公的爷爷辈的开始，以前是挑豆腐的，在街上卖的，后面发展到我加工。他到香港呢，就做了一个豆腐厂。到1995年的时候，我们改革开放，那个时候西进港商，所以我老公跟我二哥就在深圳那边就开始做豆腐乳。
0: 老杨粉就讲哦，佮我之前了有唔少的老板看中的吉福卡的豆腐业先例，想投资做豆腐业。用资来赚大钱吧，也有条提出话用机器来生产，话唔再用一种传统的手工艺哦，吼，话从传统的工艺，按照以前做法赚唔到大钱，
1: 可能话一种诶相对比较传统，就等于话有点落后诶，吼，一种制作的手法，
0: 相对可能话效率唔系十分高，或者产量唔系十分高，
1: 但人工个费事，
0: 但系往往传统。一种手工制作，将体现一种匠心，可以
1: 哦。而且呢度东西哦，系机器同工厂化生产，可能都推天唔平嘅哦。就喺手工将打造出一种嘅啊，突起特色嘅一种风味可
0: 以。所以洛阳粉嘅话，如果豆腐以加上催化剂、益生菌、酒精嚟的话，就实现这个原有嘅味道。结果咧。从良心讲啊，自家就过唔到一关，
1: 过不去啊！睇到我哋粉丝就系有道理啊，所以佢希望佢自家嘅一只品牌嗬，啊，特别家族品牌嗬，能够延续百年，甚至做一只百年老字号嗬，也就系话，对于一只数亿人来讲，系相当重要嘅一种展示嘅颜值，也可以话系一种追求，
0: 系，即系往高嘅讲，往低嘅讲，就系一种共享精神，
1: 冇差嘅，冇差嘅，嗰所以呢，洛陽粉呢，佢一直都係自家嚟經營，經營翻本佢哋嗬，依只經營想愛傳承下去，必須要親力親為。
0: 嘅洛陽粉佢話嗬，佢話做傳統工業利潤啊，本來就唔係夠，佢自家經營細啲吧可以，即使話黃頭特別貴嘅時候，佢也唔願意話用一條唔好嘅頭嚟以次充好，因為要保證質量嘛，
1: 考慮到

0: 质量哈，今次用东北的油在抬头，
1: 嗯，
0: 哎，每年呢都系油嘅亲自去采购，啊，可以看到哈，真心系对一个事业系十分的热爱哈。
1: 系
2: 工序非常的繁复，有20多道工序，每一步都不能马虎，都要非常的认真、精心、匠心才能做得好。
1: 佢可以省上茶点度嘅哦。每一套生产的流程，洛阳分都亲自去监督检查。
0: 嗯，
1: 给他讲到的话，手工制作豆腐乳的生产流程啊，有20个步骤。
0: 嗯，
1: 每一个步骤你都要认真仔细，同到一时不够。
0: 嗯，
1: 时间分土的时候，你都要掌握啊，恰到好处，有着比较定分的一个范围度的哈。
0: 哎，每一种的一个话标准哈，都熟记于心。
1: 哎。
0: 哎洛阳分局只能一只全身都包裹的不少讲安逸的生态的东西讲哈，如果下一日你去喺吉林屋开会，增加自保哈，
1: 买保镖来，
0: 买保镖啦，哎，然后你喺手工杀魔，
1: 杀魔，
0: 杀魔哈，系纯手工的哈，
1: 哎，
0: 工艺啊相当的传统，也有什么历史意义哈，哎，佮介绍哈，如果下一日你使用你喺杭州话一种啊弹珠拍杀，加俾牙口啊哈，纹路啊比较细，唔容易发烫。
1: 哎，就摸一只哦，温度唔会过高，
0: 唔会过高，一只就会一只湿手，一只啊一只贴掉，
1: 加油是好
0: 嘅。哎，过所以呢，碳拍子啦吼，就唔容易流失。
1: 嗯，
0: 啊，因为温度超过52度啊吼，一只东西啊吼就会烧碳拍子。
1: 哎，可能如果用机器来嘅话，摸头嘅，一般哎摸久嘅温度越高，佢讲到话超过52度，佢就会烧碳拍子。
0: 咁
1: 样嘅话。豆腐乳多的营养物质可能就会受到破坏嘛，吼。
0: 一个灵魂，吼，一个东西，吼，十分重要的东西就可能会流失。做到蜜桃呢，肯定就会有所偏差，唔能够话因为追求好咧而影响的一个蜂蜜，好嘛？
1: 所以其实诶，靠杀魔吼，系作为保密，也就会有作为原因。
0: 传家宝答，增加之宝，一啲都唔悲观要讲，吼。
1: 嗯，其实用诶杀魔摸出来嘅豆腐啊，吼，系诱发。要细呢，可是就系用一种手工，当然其他一笪杀魔啊，也系用机器来带动佢摸，所以今年就唔系话用机器去摸，
0: 唔系用机器出入去接触啊，体位，
1: 哎，即系话用机器来带动杀魔，
0: 推天然，
1: 系传统嘛，
0: 传统唔系啥，好，佢起嚟系两万用一笪增加脂肪嘅，详细同佢介绍一下。
2: 这个是我们的石磨，可以说是我们的镇家之宝。豆腐细不细腻啊，品质那个石磨是至关重要。那么我们用传统的石磨，这个是潭州白石番禺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叫潭州石磨，磨出来的比较细腻，它不会烧那个蛋白质。外面的传统的都是用钢砂磨，啊，钢砂磨磨出来它就会烧蛋白。现在外面几乎很少这样的石磨了。
0: 在什么豆腐乳之前呢？嘅豆腐啊，嗬，即系块平平无奇嘅豆腐，嗬。
1: 系，第一话，我先做上豆腐，
0: 哎、
1: 再由豆腐变成豆腐乳。
0: 先有豆腐，后有豆腐乳，
1: 嗬。嗯。
0: 嘅毛毛团盐一条嘅腐刺，再加上客家米就会锤炼，嗬。
1: 嗯。
0: 啊，经过时间嘅浸润，将油啊，我哋用平常豆浆嚟豆嘅一套客家米食。
1: 系，诶，洛阳分局就介绍嘅话。心急做不了好豆腐，一般嘛，心急做不到好豆腐，
0: 哎，
1: 心急其实也是做不到好豆腐的，
0: 而无好豆腐呢，也就无好豆腐而，
1: 没错，先做到好的豆腐，真系十分关键一步，吼，有位好的豆腐，真有好的豆腐而，所以呢，可以做豆腐的一环节啦，吼，也显得十分的重要哦。
0: 今日就先谈下佢系用嘅先做好豆腐嘅，
1: 同阿谈下先嘅洛阳粉可以生产茶点度嘅，为我哋做介绍。
2: 豆腐呢也是至关重要一个环节，叫点浆，就豆腐成型，我们采用的是乳酸菌，就比如说好像1粒多的乳酸菌来点浆啊，它是酸水啊，前3天前做的豆腐，过了3天之后它就会变成乳酸菌，做出的豆腐也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所以心急做不了好豆腐。
1: 心急做唔到好豆腐，确实好。谈嘅洛阳粉介绍之后就知道。无好的豆腐，自然肯定是做唔出好的豆腐而哦。
0: 冇错，除非现在有这个黄豆作为加工的原料之外呢，洛阳粉呢还坚持采用传统的制作工艺喎，唔加任何的添加剂，而且采用自然发酵。
1: 嘅专门负责点浆一套公司的陈师傅啊，吼，佢可以省省茶点度嘅，就向我哋按照介绍。
3: 那个水是豆腐，它经过那个乳酸菌的发酵而形成的一种酸性，因为这个酸呢，

0: 另外一个好处的，因为我们的白霉菌是喜欢酸性的环境，如果是在这种酸性环境下，它的生长速度会比其他的细菌要快啊，这就是它的自然选择。因为我们没有加其他的抑菌剂，它是按照传统的一个做法，让它自己去竞争。
1: 像打磨粉里点将到压榨等等的环节，至少睇下灰泥啊，爱二十个头公司，每套呢都少唔得，爱用全身先咪尽力咯。
2: 系哦，记住认真用心去做好了以后，佢可以放呢发酵房之后呢，可以定款呢一种温度下边，经过36到48度钟头之间呢发酵，就按照放上嘅哦。佢一般来讲啊，嗬。
3: 1到5日分啊，嗯，通常就要把发酵的最好的季节，嗯，经过消毒的程序之后呢，给洛阳粉啊，就带点记者行业的发酵房去了解发酵房多的一个生产公司。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发酵房啊，它是可以说是比较小气的，就是说你人呢、啊，外人一般来到要经过消毒才能进来，它杀菌它也发酵的不好。 要求也比较严格，它湿度要求在7.5%以上，还有那个温度，22度到30度之间，它就发的比较漂亮。它那个白毛球好像小白兔一样的，白白的一层毛，就是那个发酵的，大概在36到48个小时。它要视乎温度啊，温度天气热一点的话呢，温度高一点的话，它就发酵的快一点。我们是靠自然发酵，自然传播菌种，就不会说要加什么那个菌种去传播，因为我们的竹子里面，你看我们都用竹筛子，外面是木头，里面是竹筛子。
1: 竹筛里面的乳酸菌，这样发酵传播的。常常吃了豆腐乳，就是这个发酵的功劳了。
2: 讲到这个，咱拿熟的切起哈，做豆腐乳，其实讲的就是分多豆腐乳好处啊。哈，可以讲系头头不切，咁啊，真不切起。汤一两啊，都系好难水要来哈。
1: 系，汤几介绍哈，就话。
2: 去制作豆腐乳嘅过程当中啊，嗬，就会有得酿出了太多嘅营养啊，几乎都系唔停要腌和顺食，而且头先讲到话，佢会坚持用手工来制作，而唔系机器推啲手工嘅营养咯，嗬。就
1: 系对一种蜂蜜，嗬，对一种人造人味嘅一种天然嘅一种东西啊，要有所追求。
2: 包括话对嘅豆腐乳当中嘅一种营养物质嘅保存咯，嗬。
1: 系啊，
2: 佢话反而产生出来嘅更多一种。
1: 十分天然的一条秘密，嗬，同埋香味，掺埋要一条纯脂、有机酸同埋氨基酸，一条都喺从喺剃头当中啊，嗬，天然释放出来。冇错，一种应该系话剃头从剃头变成剃胡子之后，佢话生化出来一种，系剪发，嗬，诶，剃胡子呢所含嘅有益的食用菌呢，既唔会伤害人体嘅健康。
2: 正确食用啊，
1: 要对我哋身体相当有好处。诶，今日本爱国人陈子伟喺中国办嘅一个奶酪。
2: 系哦，
1: 中国奶酪，豆腐乳哦。冇错，诶，嘅洛阳粉，佢话就喺豆腐乳最大嘅特色就系传统两大事。
2: 系，
1: 唔管一话摸豆腐，用嘅一种石磨，嗯，系咧发酵用嘅竹丝嘅，嗯，同埋浸皮用嘅纯正米酒，嗯，诶，都呢十分关键嘅环节，嗯，都系用传统古典嘅米头。
2: 米嘅环节你都力求传统，
1: 系，
2: 嗯，包括时间人浸人米哦。
1: 冇错，嗰所以最系传承出来嘅产品，也系十分嘅传统，嗯，同埋一个有蜂蜜。
2: 系，
1: 豆腐乳从总评发酵到成熟。
2: 诶，坦白讲嗬，至少我见过蚊虫嘅尿渍一时间咯，嗬。
1: 斑人时间，
2: 是在豆腐乳探拍之后，嗬，见过一种黑霉菌嘅消化，分解成十多种人体所需氨基酸，哇，都系太有文章啊！
1: 十多种氨基酸嘛，
2: 嗯，同埋黄豆豆嘅氨基酸同米酒混合成嘅一种香味啊，就系一种传统嘅一食豆腐乳，
1: 系，
2: 也就系广东省就系一种。
1: 传统的豆腐乳味头，冇错冇错，一到平常嗰几年物价嘅豆腐乳老色下嗬，可以平常天热系嗰时就话，唉，食到你都系咸湿时节嘅味头嗬。嗰所以你就能够看到人，佢有啲咸湿食到太嗬，一种味头系咧咸湿味头上面就一笪蜂蜜啊，而且保持
2: 经典嗬，
1: 保持得唔停变，嗰所以唔会变，却因为佢热，所以变质，但用最原始、最传统嘅一种生产模式，而唔停用话更加先进嘅机械化生产。
2: 所以佢一种传统就有好处嗬，我哋听下睇下一下分享下。

0: 泡赤发酵，泡了加了米酒，泡了米酒过后，最少要半年，口感才好。那个老人家他们知道了哈，那个老祖宗传留下来的，就说米酒泡的东西越泡越久，时间越长，越香越纯。
1: 老杨粉给介绍，给吧，给在省省的特富仪也好。今天主要是一共到台湾去各大省市，同他东南亚一条国家去小处，去保留的传统的同时呢，今天几多年诶也不断去创新。
2: 嗯，
1: 客户米同品种呢也系见早见到的哦。
0: 分成一个微辣啊，还有一个原味的。原味的呢就是比较原始的那种醇香味，但是现在的好多现在的人都喜欢吃点带点辣的哦。那我们迎合了口味，就带了点微辣的。啊，不是很辣，广东人可以接受的辣。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南卤，就是我们客家人喜欢用南卤来红烧肉啊，做的特别醇香。
3: 洛阳粉桥啊，佮分享创业接近二十个人嘞，佮千里来改革开放一条人来国家乃至家乡的发展变化，佮由衷的感叹佮自家在创业路上啊，吼系充满了责任感同埋成就感。嗰所以呢，其他得到嘅相当大嘅幸福感。
1: 嗯，佢可以讲天赋异，头先讲嘅系我哋流传嘅相当久远，嗬、
3: 啊，
1: 有资料记载就话有几千年研究嘅历史嘅一种民间秘术咯，嗬、
3: 嗯。系嘅，系嘅。
1: 佢可以见下时代纯手工制作嘅工艺啊，好多年都喺初步本现代化嘅材皮所替代嘅，嗬。洛阳粉桥系真心嘅希望，可以把自家一种优秀嘅传统手工艺嘅一种制作，嗬。不断的传承下去哦。
3: 嗯，我觉得传承下去，肯定就要保留一种传统的制作技艺，所以精髓唔好流失哦。要得可以代替人力咧，可以由机器部分代替哈、哦。但系一种
1: 官腔的
3: 环
1: 节，主要嘅
3: 就
1: 系
3: 佢传统的方式，但系唔一定话爱年轻的前面哦，因为。其实佢多啲年历嘛，啊，其实系唔印象传统嘅，
1: 所以佢咩就要头先讲话，我要用杀魔来摸体位嘅，
3: 推通杀魔嘅，
1: 系佢就用
3: 机
1: 器，但系摸嘅同时，系你用传统嘅杀魔，
3: 系杀魔摸出来嘅，一个温度唔会超过实验嘅温度，唔会破坏体体位一笪营养物质，
1: 系冇错，所以可以坚持传统嘅一种机制，嗬，也不断嘅追求创新，
3: 冇错，
1: 所以一笪也系佢可以兼行兼人一个重要人嘅，嗬。
0: 是做那个传统手工艺的都是辛苦，也赚不了什么大钱，但是比如说一走出去人说，哎呀，你家的豆腐乳好吃啊，怎么样啊，也有满满的成就感满足感。
1: 下个星期听下分享的话题过后，接着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分享几首书谈我们下个发节目。欢迎进入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节目，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爽哥，
3: 我是锦乐。伊斯坦系爱爱做木卡，接下来嘅时间，我哋听下来一趟家乡嘅歌，木卡嘅响。
2: 听下去客家语文嘅板块，来感受客家传统嘅音韵同埋魅力。
3: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制嘅教育。传统医院和现代时尚的碰撞，接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诗。

客家乡亲，今天我们同下来分享我们客家人的地方习俗采茶戏。采茶戏后是流传在闽西两岸南化、秦流、长汀、连上和闽北的广策、真佛、江洛的一带的习俗的特征。当然，其实在南方好多省份也有，包括在广东河南、和平，也有和平的采茶戏。根据老年人的传说，就说采茶戏的源头呢，是在江西甘南的九龙山。明末清初的时候，九龙山流行茶歌、灯舞和花鼓。茶农等人呢，每场时都会酿成水会，或者是欢庆丰收，都会载歌载舞，通宵到天光。每下呢，会茶歌、灯舞和花鼓的几次行，结束东河汤同到飞塔的表演艺术，出现形成的一种小戏。此期呢，戏曲太多是去表现民间生活，一般呢只有三十或者五十的角色。在清末以后呢，采茶戏的发展迅速，戏班然后遍布到各地。好，下个星期接下来我再先听下来分享甘南采茶戏《板桥跳》。

阿个想请教的哈喽，我得继续来分享采茶戏。采茶戏啊，和系从民间歌舞发展起来的一种特种，保持等茶歌、灯舞同花鼓载歌载舞的一种特点，清新明快，发白优美。采茶戏歌声呢，一开始也比较简单，太多是呢都系一声一旦，或者系一出一旦那种对子戏表演。明年出签增加，除了小生、小旦、小厨之外呢，还有老生、老旦、花旦、彩旦、太花一道，号称八角头。跟每只角色的话，都有一天的表演动作同他基本功的啵。单个的基本步伐呢是水步，不过呢有快慢姿势之分。小生、小厨的步伐呢有高步同矮步。基本功除了矮步、三垒、竖拍之外呢，还有撒花扎、撒板凳、撒棍垒、撒花鼓一道功夫。表演的动作呢是细腻夸张、形象风趣，往往是利用花竖拍位还有彩扎位作为套戏，通过男女角色的队伍甩唱，表现出优美的身段同他动作。好，各位乡亲，接着下来，我再听下来分享采茶戏《雕怪》。

大家相信我在继续来分享采茶戏。采茶戏的音乐呢，是以茶歌同小调为主，南音同曲异同。演唱一般用当地的方言，大部分用当地的客家话来进行演唱的。曲调呢有几十种之多，每只曲目用一两只曲调，往往呢以戏名作为曲调的名。给为了表态人物感情的需要啊，和。往往好多采茶戏会根据人类本色进行改编，重新成新的曲调，或者把好几只曲调啊和连来唱下，以表现人物感情的复杂变化。采茶戏的乐器呢，一般比较简单，弹奏乐器有胡琴、二胡、三弦、小号、唢呐等等；打击乐器有鼓、板、太锣、西锣。太拍四拍的调，好，下个星期嘅节目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段经典的采茶戏《阿三打铁》。

泪就难过啊，走走去压压腿，捏捏牙子难听。

0: 哎呀，你头都刚高了，公叔啊，他就会公道，记次了，这就会听到回笑啊。阿三，
1: 喂，
0: 阿三在，
1: 喂，他是喂。
0: 哎呀，你们喂他是喂哦。

0: 师傅啊，你空要哪个东西啊，都要带到了，那咱就腾身走吧。
1: 嗯，没错，那么今后干事就腾身走啊。

0: 铁活就靠猪好，
1: 生意好活就靠命狗。
0: 阿婶，您晓得自己高。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阿松哥，
1: 我是嘉乐，伊斯坦是我爱做木卡，接下来杨忠哈罗伊正业新义工大世界，
0: 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两位新义工，我哋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0: 上苍童谣，开心听故事。
1: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公，我们也来听
2: 生日公开世界。
3: 真好的收听我们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又到我们生日公开世界的节目环节来。首先，我们通下来分享易凤开小朋友。

0: 我哋带来嘅要搭十嘅客家话故事，五虎同魔鬼嘅故事。
1: 五虎同魔鬼嘅故事。从前有一位老五虎，家住喺十分穷，好打五，有一家五口人，按到人来。人每年只杀四次羊，有一年五虎杀了第一次羊，马鬼都没，又杀了第二次羊，结果黑家做么奶杀了牙工，他又杀了第三次羊，枪拉起了一堆垃圾，他十分伤心。最后一次他拉上了一只铜瓶，铜瓶一放后空，他像所罗门的太阴。五虎十分好奇，打开瓶的封口，突然从瓶中冒出一阵强烟，使那宫中变成了一只十分大的魔鬼。魔鬼十分恶，讲：“我要杀人！来犯人马爱追，我得到安妞的报应啊！”所罗门帮人装一瓶的，飞得太快，西班牙国牌都没人来救来，那就反头是，马上要救起来。那就杀败给你！五虎心多小，我用鸡跳来对付他。然后就对魔鬼讲：“我有一件事不清楚，和俺死之前，一定会把你搞清楚来。俺是一骗的，用来做暗行，俺太一神的呢。你转一转，不敢看好不？”魔鬼躺下来讲，就变成一阵强烟，慢慢的。转你们平哎，五虎等到强烟全部都你们平哎，就轻快拿起棍子，一连下风，把平头紧紧的封死。然后泰山的讲：“魔鬼，你出来对，一次出还是难啊！我要把所有人的，唔会再把你封出来耶。”公平哎，就把平哎飞你们太海。

0: 小朋友、大朋友，听下分享的有特色的故事过后，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客家童谣。分享到的一首童谣呢，喊做《鸡渡歌》。听法是你千祈唔好去赌博。
1: 鸡渡歌。时候爱用最快眼，赌博太闷莫起眼，赌博最怕赌双眼。年年呀呀归迷心，赌博只言说言心，杂杂都是浪贪心，百万家财赌赌抢，借到银钱上版本，输的银钱不甘心，偷鸡摸狗抢金银，银财两空活累心，事后反悔发神经，要冲要喊鸡哄着，口水当滴目淋淋，风看君子爱看亲。根本世事好做人，
2: 四方那样最烦人，赌博太闷莫死人，赌博最强赌怂人，年年呀呀亏明星，赌博太闷莫死人，赌博最强赌怂人，年年呀呀亏明星，赌博只人失人心，杂杂都是浪贪心，百万家财赌赌枪，借到银钱上版本。输的银钱不甘心，偷鸡摸狗抢金银，人财两空不安心，事后倒霉发神经，又冲又喊鸡哄着，口水浪荡目淋淋，风看君子爱看亲，金盆洗漱做好人。

0: 永安一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关《融合斗阵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107.9。记得第一节也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好了，说到去到到乡镇时段来去拍报，今仔日融合斗阵行主要内容有安排啥物？头先呢是主持人报你知，要到乡镇时段来去分享的呢是解密吼，这个屯岩屯语佮加这个江豚保护体系。今仔日咯，咱就通过节目好好来去了解咱这个长江江豚。也第二单元呢是第一家园，要到乡镇时段来去分享的是为综艺制作到短剧拍摄，台青邱庆玲讲啊，伫个台中演梦，也邀请更加多台青来遮对梦。也第三单元呢是看见新台陆，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是现主持这个物流大梦啊，来去加速咱的这个社会变化吼，咱按怎来通过物流这个梦？来去通畅咱的经济大动脉。要说落去咧，是咱今仔日看见新大陆的第二部分。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是讲，按怎吼，甲这个纵横交错的城市地下管网来去强筋建固，和咱的城市发展更加上一个抗战。

好了，各位粉丝都欢迎在歌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用核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希达。刷落去是资讯玻璃仔的单元，要跟粉丝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是长江江豚也豚言豚语。那咱查讲长江江豚啊，是咱中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动物。

0: 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予人叫做是水中大熊猫。那真侪朋友可能拢会好奇啊，讲鲸豚之间安怎来去做交流呢？鲸豚会发出什么款的声音呢？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这个是小鲸豚一出生就发出的声音，这个是鲸豚巡游的时候发出的声音，这个是鲸豚捕食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2: 鲸豚的声音和您想的一样吗？鲸豚的声音又有哪些功能？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陈宇维就是这些声音的豚语翻译官。
1: 鲸豚它跟我们人发声还不太一样，我们人呢，它是通过这个声带的震动发声，而鲸豚的声带呢，在它的鼻道内，它的鼻道内有一个很精密的声唇背滑囊复合体，这是它产生声音的源头。它通过这个复合体发出的声音，然后再通过这个额笼聚焦放大发射出去，形成一个比较窄的一个波束，执行它的探测环境的功能。
2: 长江鲸豚与其他齿鲸类发声原理相似，不过由于生存的环境不同，在发声细节上又有所不同。陈宇维介绍，根据现有研究发现，长江鲸豚主要用两类声音信号进行交流与环境感知，可以细分为低频连续信号和高频脉冲信号。
1: 幼年鲸豚呢，它发出的这个低频声音是类似门州荷叶的嘎吱嘎吱的声音，我们推测它可能是在呼唤它的妈妈。那么成年鲸豚呢，它发出的声音是类似啾啾的这种声音，是一种调频的这个信号。我们推测呢，它可能与它的情感表达交流以及它的一些特异性的这种应激状态有关。像回声定位信号，它是在探测导航的这个过程中发出的一种宽脉冲间间隔的这种连续的脉冲类的这个信号。捕食呢，它是发出的是一种窄间距的，对于探测像鱼类这样的小目标的这种信号。
2: 在鲸豚发出的信号中，低频信号是人耳直接能听到的声音，而高频信号则需要通过专业的降频处理才能听到。陈宇维介绍，研究人员过去观测鲸豚主要依靠目视或无人机，但经常受到光线与天气的限制。如今，利用鲸豚的发声原理，就可以实现对野外鲸豚的精准监测和保护。
1: 对于这个野外的这个鲸豚呢，我们通过被动声学监测的这个技术手段呢，我们可以分辨出鲸豚的种群规模、数量，以及结合它们发出的这个特异性的这个信号呢，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去区分它的这种索饵捕食的场所，以及它的这个繁育抚幼场所，还有它通过的这种生态廊道区域，以及它最适宜的栖息地。
0: 长江鲸豚啊，被公认作是长江的生态环境的晴雨表。2020年呢，专项调查显示啊，长江鲸豚已经恢复到1426只，那比2017年是增加414只，增长超过40%。那鲸豚的种群是持续咧恢复向好的背后咧，是咱中国长江的这个鲸豚多元化保护体系的全方位守护。说落去，咱继续来听报道。
2: 目前，我国为保护鲸豚种群，构建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就地保护是在自然水域建立自然保护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郝玉江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8个鲸豚自然保护区，覆盖了长江干流及鄱阳湖、洞庭湖两大通江湖泊的核心栖息地。
3: 这是保护鲸豚最重要、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这个措施，当然呢，也是这个难度最大的，因为在长江这样一个人类的经济活动非常密集的一个水域呢，那么开展保护，它保护和发展之间的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国家从政策上、资金上做出了巨大的投入。根据我们目前的这个监测来看的话，这个由于十年禁渔的这个推行，包括长江整体生态环境的这种恢复，鲸豚的数量呢也呈现了止跌回升。
2: 迁地保护是把鲸豚从自然栖息地转移到人类活动影响比较小的环境中进行保护，以此来恢复鲸豚的自然种群。郝玉江介绍，位于湖北石首天歌洲的长江鲸豚迁地保护种群，2015年种群数量为60多头，2021年种群数量已经超过了100头。
3: 我们已经从这个保护区迁出了51头江豚啊，用于支持其他迁地保护种群的建设啊，包括人工饲养的这个种群的构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差不多4个自然迁地保护种群，那么种群数量呢已经达到160多头，所以为江豚的这个物种的保种应该说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2: 人工繁育也是江豚保护的重要措施之一。随着5月22日江豚宝宝小儿六出生，位于武汉的江豚人工繁育中心已经成功繁育6头江豚。郝玉江介绍，人工繁育为江豚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3: 对于这个江豚来讲，因为它是相对比较小型的鲸类动物，所以在野外我们对它的观测研究相对还是受了很多的限制，那么很难深入地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适应啊，所以呢在人工环境下我们实际上搭建了一个这样的研究平台啊，那么可以深入的啊更细致的了解它的生物学生态需求生理特征等等，通过对它的研究呢可以支撑我们对于迁地保护种群的管理和对野外自然种群的保护。
2: 就地保护守好自然栖息地，迁地保护稳住保种种群，人工繁育筑牢科技防线，这套本土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保护模式有效破解了长江江豚濒危难题，持续扭转种群衰退趋势，稳步实现种群数量增长。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缪伟，
4: 不管是在保护生物学的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对于这些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提供的技术支撑上来说，应该都是很好的一个尝试，见到了明显的效果的。近几年来呢，我们通过这种在我们实验场地里的这种人工繁育的技术啊，不管是从自然受孕、自然生产，每年我们都会有新的这个江豚的这个出生，它的这些生殖辅助的技术等等呢，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现在应该说，有物种的保护啊，是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2: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3: 哈喽各位乡亲，是大地感谢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第一家园的单元。那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是台青邱庆玲，伊讲伊伫个大陆移民，也邀请更加侪台青来遮对望。那咱知影讲作为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啊，顶无偌久，在伫福建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是持续为台湾青年了解大陆、融入大陆、发展事业来去构建桥梁。也愈来愈多的台湾青年正是通过这个平台来行入大陆。伫个大陆生根，伫个遮创业、就业、文化创意、影视制作等领域实现人生梦想。那来自台湾的青年导演、制片人邱庆玲，伫个大陆发展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为综艺节目制作到影视地局的摄影，再到创办新媒体公司，伊唔那是亲历大陆影视产业的快速发展，也见证着福建。特别是厦门咧无停的完成回台政策，为台湾青年提供广阔舞台。那现在时，伊希望通过家己的经历，予更较侪台湾青年走入大陆，了解大陆，伫交流合作内底实现人生价值。说落去，咱来听报道。在邱庆玲看来，海峡论坛不仅是一场两岸民间交流盛会，更是台湾青年认识大陆的重要窗口。每年都有不少台湾青年因为参加论坛，进一步了解大陆的发展环境和惠台政策，也由此迈出了来大陆创业就业的重要一步。他相信，对于许多怀揣梦想的台湾年轻人而言，这个平台能够帮助他们打开视野，也为未来发展提供更多可能。台青邱庆玲，
4: 其实我觉得在海峡论坛就是一个民间的论坛，其实是让我们台湾的青年啊来到大陆来创业或者来就业的第一步。其实我觉得海峡论坛就是我们台湾青年的一个的窗户，你懂吗？然后呢，有我们各个的年龄层，比如说刚刚满20岁的啊、30岁、40岁，想要来大陆来创业的第一个的窗口就在厦门。

0: 我是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啊勇敢来到大陆，其实你来到大陆之后，其实你离梦想也更进一步，而且会圆梦。
1: 15年前，邱庆龄来到大陆发展，最初进入湖南卫视参与大型综艺节目制作，从快乐男生、超级女生到十二道锋味，丰富的节目制作经历不仅让他积累了专业经验，也让他结识了许多来自两岸的朋友。在他看来，大陆影视行业的发展速度和广阔市场，为台湾青年提供了更多展示才华、实现梦想的机会，也让自己的人生不断迎来新的成长。台青邱庆龄，
0: 其实我本身在15年前我就先来到大陆来做综艺节目，一开始是到了湖南卫视做快男、超女等等，也做了12道锋味，所以呢，让我在这个的15年的哇，真的人生满满，而且啊，在两岸的家人也是越来越多。
1: 随着事业不断发展，邱庆龄把创业的第一站放在了厦门。在他看来，厦门不仅区位优势明显，与台湾联系紧密，更重要的是，这里完善的惠台政策为台湾青年创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从创业补贴、政策辅导到人才服务，一系列举措帮助创业者降低成本、增强信心，也让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把福建作为登陆发展的第一站。台青邱庆龄。
0: 所以呢，在厦门呢，我也是第一个创业的公司，因为厦门的惠台政策相当的好，像比如说做新媒体，你只要就是说，只要你把这个的OB 案写得好，就有5万到10万的一个的补助，也有辅导的老师来辅导我们台湾的青年的创业。其实在厦门的城市，我觉得是一个宝藏，一个宝地，其实是反而可以我也可以给到更多的台湾的青年的建议，你的第一个落脚点可以选择在福建厦门，因为你可以从厦门这边辐射到其他我们祖国大陆各个的城市。所以在我一路走来走了15年嘛，其实也是得到很多的红利，然后很多的家人朋友，所以呢，我也是希望更多台湾的弟弟妹妹快点来到厦门来创业。
1: 近年来，两岸影视文化合作不断拓展，网络短剧、微短剧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也为两岸青年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去年，邱庆龄参与拍摄了两岸题材短剧《花香两岸》，今年又陆续接到浙江、河南、厦门等地多个拍摄项目。他认为，大陆不断完善的影视产业链以及各地影视基地的发展，为台湾导演、演员和创作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共同创作影视作品，不仅能够促进产业合作，也能够增进两岸青年彼此了解，让更多人通过作品感受到两岸交流合作的成果。台青邱庆龄，
0: 我觉得说在两岸啊，在和平交流等等的话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快，所以呢，我也在去年我也是拍了两岸的短剧，在昆明，然后叫做《花香两岸》，然后去年才拍一部，但是呢，今年非常忙，已经接到3部了，在浙江、在河南，然后还有在厦门都是有。像比如说现在的影视基地，厦门的景美就有一个影视基地，对于我们台湾的青年导演、演员过来是越来越多。所以呢，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导演啊，还有演员，欢迎你们来到大陆来做拍摄，让更多的我们两岸的青年看到我们两岸一起合作的一些短剧啊、电影啊等等，其实啊，反而是促进两岸统一的一个的进程，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1: 从综艺制作到影视创作，从创业发展到搭建交流平台，邱庆龄用15年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大陆影视产业的发展，也见证了两岸交流不断深化带来的广阔机遇。他期待未来有更多台湾青年以海峡论坛为起点，来到大陆追逐梦想、实现梦想，在交流合作中共同成长，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更多青春力量。

0: Hello， 各位兄弟士大，伫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靠近新大陆的单元。那要甲兄弟士大来去开讲的是物流这张大网。那伫顶无偌久啊，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是相连率并且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加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这六张网按怎来去编织，会带来什么款的变化？那今仔日呢，咱就来看这张物流网，看物流的大网按怎来去加速编织，来去通畅经济大动脉。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2: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当地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1: 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2: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不靠运河照样能拉货出海，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3: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2: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4: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2: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5: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6: 从多市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

0: 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 50% 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1: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千亿元。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2: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长大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疏运体系建设，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1: 从通道到枢纽，从规模到质量，从国内到全球，中国物流正向着更高质量、更广阔天地稳步前行。
3: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4: Hello， 各位乡亲时代，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永和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德。说落去咧是看见新大陆第二部分，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这个城市地下官网吼。那穿行伫个城市街巷啊，咱较下底一只纵横交错的管线吼，伊是安尼点点的咧输送着咱的电器、自来水。那也排洒生活的垃圾水、甲路面的积水，只收伫地下的城市废管啊，是支持着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那现主持呢，城市地下管网也从正式纳入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着电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也佮有综合管笼等真侪类型。那只无同款类型的管吼，按怎会当来去？接一张网呢？那这几年来，咱中国也全面的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四秒线安全工程，那依托着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对电气、供水、排水、管笼等等的基础设施来开展全天候的实时监测、动态预警、精准溯源，也够协同处置，是要求吼、哦，要把各类的风险隐患化解伫个萌芽状态。那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是道道天开，那管网的老化破损、电气的泄漏、城市的内漏、污水的这个渗透等等一系列常见的难题，按怎借着这张网来一个一个甲破解？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5: 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在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6: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能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

0: 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放上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1: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一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振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2: 比如通过这种光纤传感技术，它可以识别好几种信号，像温度啊、振动信号。如果有挖掘机或者电镐在燃气的管道周边施工，光纤监测到的振动频率就会自动的和声纹库去匹配，马上就可以把这种声音模拟推演出来。如果施工距离我们的管道太近，立刻就会触发报警。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1: 看得见城市高楼林立、道路通达，地下这片庞大的管线世界却常常被忽略。换作以前，由于建设标准偏低、管网长期高负荷运转及老化腐蚀等各种原因，一下雨就道路积水，一到夏季污水溢流等，都一度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而想要排查问题，不仅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还苦于没有线索和抓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正因如此，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不但让这些线索反馈在湖北各县市级自己的平台上，方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排查处置，还能够直达省级平台，让问题督办过程一目了然。
3: 城市像人一样是个有机生命体，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行。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4: 供水是咧主用日常的客气，那燃气咧是咧点到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的清爽。那一张一张的管线就亲像城市的这个血管同款，斗阵构成地下管网这个国家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功能拢无同款的城市地下管网，按怎为各自作战变作一网通管呢？那第15个5年发展规划时期的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又搁按怎来去补足底板、强筋健骨呢？说落去，咱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五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 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3: 其实地下管网的问题基本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很多地方都是一条路上，供水的修完，排水的修，过一阵子燃气出问题了又要修，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但这些问题一般发生在建成区和老城区，人员密集。

0: 也不可能说全部挖出来重新建，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如胡自和所说，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15/55规划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方面的两个专栏，就分别是市政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和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并提出15/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这显示出15/55时期我国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重要方向。
2: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我想这个15/55里面要重点关注的。我们统计下来呢，改造一个管网，城市把路挖开，把管埋上去，再回填，占整个工程的60%的成本，管子的成本大概是在40%。这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投资，埋进去的那个管子功能越多，前面开挖和回填的价值就越高。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1: 而面对这样的建设改造目标，加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约390万公里总规模中隐藏着的底数不清、带病运行、马路拉链等问题，这项工作该如何推进？袁宏勇认为，应在重点着眼高风险区域，加快补齐短板的同时，实施更新改造和智能化升级。
2: 在过去的30年，我们国家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地下管网体系。这30年是超强度、超速度、超规模的建设，因为规模太大、速度太快，技术发展和我们的制造能力目前一下子还跟不上。在更新改造时，就存在当下和未来相匹配的问题，要因地制宜制定改造方案，优先整治高风险路段，推广非开挖施工技术，减少扰民，降低成本，同时加快构建具身智能管道建设设备、施工组网数据安全国家标准规范，形成可落地可适用的技术产品体系，破除数据孤岛，实现管网安全、地下空间、地质信号、近地表态势一体化监测研判这样的一个目标。
1: 在近日召开的国新办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15/55期间城市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将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带动有效投资，包含管道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施工服务等上下游全产业链在内。业内人士分析，未来5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在6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2: 15/55期间，全国规划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那么本身呢，它就可以拉动这个有效投资，带动上下游的产业和就业，成为稳定增长的抓手。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呢，催生智能传感、在线监测等新技术、新产业，以科技创新激活基础设施发展新动能。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6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189， 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 厦门金门车听 FM101.9， 新旧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用合道电行，那是讲想要回听软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用合道电行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对有相信上紧的文化资讯，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店拍开你的用视频 APP， 查找“文化好生活”，点一个关注，也够万南风相同款，点一个关注。在这两个小号，有咱上行上在多的文化信息，甲相亲时段到店分享。也今仔日这一点钟用合道电行节目的内容就安排到这地，感谢咱乡亲时代的收听，也够陪伴，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4: 各位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天关注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的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
4: 文化探源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三集，
3: 有声有戏，从舞台作品戏曲金庸笑傲江湖看传统戏曲如何创新。
4: 之后我们将深入宁波，感受古城书香向海而生的活力，听越窑青瓷击瓯儿歌的雅韵。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到24号，根脉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的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4: 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从400件套评定动产中精选约100件套实物展出，展期至8月16日。
3: 贝纳殿奴仙纳菲南帝室的祝贺挂帐，该套挂帐共5幅。本次展出3幅，这3幅祝贺挂帐有什么特色？展品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来听总台记者燕玲对策展人欧阳伟然的采访。
10: 这3幅祝贺挂帐都和菲南帝室相关，它在当年澳门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3年3月，

0: 德，三官职；二为连长之力；三为德行品德。宋时称非难避世，三界兼备，对其大加颂扬。在1892年，澳门发生事端的时候，他尽力调处平息，令局势转危为安，深得双明爱戴。同时，他常年乐善好施，40多年来持续行善，澳门深山名流感念他的恩德，凭借致富宋词，表得由衷的敬意与赞颂。这份宋词带出了多个重要的历史信息：一、这份宋词以孟子《三达庄》开篇，用中西文体赞颂土生葡人。体现澳门中葡文化互相尊重、融合共存的特色。二、证明近代澳门深山名流和土生葡人核心精英长期互相扶持、和谐共生，维持深度融合的紧密关系。三、宋词反映澳门长久以来跨族群行善互助的公益传统，呈现19世纪澳门独特的社会结构与社群关系，凸显土生葡人精英的特殊地位。第二幅是致贺深山名单，这份名单集结了当时澳门主要的深山名流，当中包括卢九、何连旺、潮汕业等。参与者还遍及香港、广东等地名流，如李玉涵、何启、刘学轩等，逐渐非南地市交友广阔，也反映当时通商口岸乡人紧密的社交网络。值得关注的是，孙逸仙，也就是孙中山，也在署名名单内。这份名单带出重要的信息：一、非南地市作为土生葡人精英，获封伯爵时，能吸引省港澳85位华商名流联名致贺，不仅体现了他个人交友广阔，更折射出省港澳的华商与土生葡人精英之间紧密的社交网络，以及他们在地方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二，孙中山约在1892年11月才从香港来澳门行医。仅短短几个月，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便能和各地显赫华商名流联名祝贺，顺利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这不仅说明他具备极强的个人魅力和社交能力，能够很快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也侧面印证了当时澳门社会相对开放包容的氛围。三，当时华人相介于传统宗师贺赞，祝贺获葡萄牙王室封爵的土生葡人。这份名单既有老牌本地深山如卢九，也有孙中山这类接受过继续教育的精英。这件事情很能体现晚清澳门中西文化新旧阶层彼此交融共存的面貌。第三幅是凤凰仙客与各式花卉纹样的挂件。凤凰传统鹦鹉也代表德望与尊贵地位，仙鹤代表长寿安康、品德高洁，以此祝愿非南地市身体安康、德行长全。各式的花卉寓意富贵吉祥。总体来说，这是一件传统吉祥祝贺的挂件，祝贺非南地市荣封伯爵，富寿长全，富贵吉祥。
1: 策展人欧阳伟然说，本次动产专题特展展出约100件陶珍藏的克拉克瓷、工艺品、书画、古地图、纺织品及雕像等被评定的动产，整体呈现澳门历史和社会变迁，印证澳门曾是中西方贸易的枢纽城市，折射中西方文明在澳门的深度融合。
0: 万历清宽

0: 克拉科狮子花尾纹瓷盘。克拉科瓷是晚明中欧贸易盛行的外销青花瓷器。克拉科瓷源于16至17世纪欧洲人对葡萄牙航海大帆船的称呼。由于这种大帆船常运载中国生产的瓷器到欧洲销售，所以欧洲人将这些瓷器称为克拉科瓷。克拉科瓷的瓷型多为盘、碗、杯、瓶、钧瓷等，其中以盘最具代表性。克拉科瓷的纹饰较为繁复，多布满器物的表面。以刚刚说的展品为例，纹饰一般由盘底圆心和盘边两部分组成。盘底圆心多绘山水、亭台、草木花围、禽鸟瑞兽等；盘边多见开关，有六、八、十等不同数目的开关布局，其中以八开关最为典型。开关中绘花蕊、果实、枝叶、薄骨、杂宝等纹样，而在澳门隆松街、圣保禄学院遗址、高原街、大坑遗迹等多处地点，陆续出土明代克莱科瓷残片。这些残片以典型开关纹样的外销青花为主，作为当时中西贸易枢纽，澳门长期作为葡萄牙商船的停靠与转运之地，大量克莱科瓷由此转运至欧洲各地。这些考古实物直接证实，澳门是近代早期东西方瓷器贸易极关键的一个中转的枢纽。
1: 澳门第一批动产的评定，2025年12月16日正式生效，标志着澳门特区首次将400件套馆藏文物纳入法定动产文物保护体系。首批评定的400件套动产均为澳门博物馆馆藏，共划分24个类别，涵盖考古物、祭祀器物、宗教器物、瓷器、陶器等，文物品类丰富，脉络完整。能够展示澳门的历史和社会变迁，彰显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多元共生的独特城市文化底蕴。
2: 澳门博物馆推出展览主题的网上虚拟实景展览，观众可以通过澳门博物馆网页观赏线上展览，读懂文物价值，认识文物保护意义，共同传承澳门历史文脉。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欢迎各位听友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彭飞。
1: 大家好，我是猪猪。唐代运河因为经贸活动的纽带作用，区域间城市的联系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密，人员物资的流通以及纷纷崛起的城市为整个社会机体的运转注入着源源不断的活力。
0: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三集。
2: 公元742年，裴耀卿漕运改革之后的第八年，在这片名为广运坛的水域，一场规模空前的盛典即将到来。望春楼下的广运坛里，从东京、汴州、宋州而来的200-300艘小船，载满了各地经隋唐大运河向京城输送的贡品。扬州进贡的锦、镜、铜器、海味，润州进贡的灵山缎，越州进贡的罗、吴陵、绛纱，各地城上的贡品琳琅满目，尽情地展示着漕运通畅的唐帝国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自信。唐玄宗亲临现场，更是让整个盛会格外热烈。现场100多人齐声唱道：“德宝鸿农也，鸿农德宝爷，坛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德宝歌。”
3: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4: 这种情况啊，在唐玄宗以前的各个皇帝统治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把所有的运力集中起来都满足不了长安对粮食的需要，根本没有多余的运力呢去运输其他物品。广运坛呢，实际上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繁盛的一个标志，各种各样的商品物品，再加上呢这种繁盛的气势啊，也充分地展示了大唐帝国的雄厚的国力。那么这些都和唐朝的水运体系的完善呢有着极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如此完善的漕运体制，唐朝的盛世也是不可能达到的。
2: 扬州，公元753年，这里曾经是阿倍仲麻吕来到中国的第一站。如果一切顺利，距离扬州不远的黄四浦港口将是这位57岁高龄的遣唐使告别中国的地方。即将与他一起乘船东渡日本的是后世人们熟知的鉴真法师。在经过5次失败后，他将由此开启第6次传法之路。大运河在时间深处开枝散叶，到唐代，扬州不仅仅是隋唐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更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将大运河的水网系统纳入世界交通网。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5: 在唐代的时候，长江的御海口比较近的是在镇江和扬州之间，就这块的江面呢非常的宽阔，有几十公里宽。瓜州古渡这个地方，长江跟镇江、扬州之间的这么一段的这个黄金水道的一个交汇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的位置，实际上就是一个海港的一个位置，就是很多这个出海远行的这个船只，都是通过这个地方进入到这个大运河里面，大运河的船只呢也通过这个长江进入到这个太平洋，进入到东海。
2: 无论是抵达扬州，或是离开扬州，达官贵人、商人官员、文人墨客，甚至外国的使节，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人们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乘潮水到达扬州附近的各个港口，再在扬州汇聚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5: 那这个扬州呢，因为运河的这个开通，它不仅联系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陆，另外呢也通过这个运河跟长江的交汇，通过长江的御海口 把运河成为连接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一些东西，在这个地方呢，像个放大器一样的，就是面向海外，成为一个这个世界性的一个话题。
2: 我们很难说是运河的繁荣造就了大唐的极盛，还是大唐的极盛使得运河如此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运河以及它的延伸线，一头连着杏花春雨的江南，由此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在兴起，一头连着胡马西风

0: 的西北，古老的陆上丝路依然商旅繁忙。这两条世界性交通路线因为运河第一次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交通圈。华夏版图内从未吹起过如此强劲的对流风，这种超远距离的交流与融合，把许多元素搅拌在一起，让我们的文明在一种动态的竞争与融合中变得更加完善和强健。河南省商丘市，这里是隋唐时期睢阳城所在地。由于地处河南安徽交界，自隋唐运河建成起，这里就是南方物资通过通济渠向西运输的必经之地。
1: 从这个墙上简单挖一挖，又一个。
0: 考古学家在这里意外发现的一些特殊的遗物，或许能让我们看到广运坛盛会后不久大唐帝国命运转折的开始。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红斌：
1: 这也是隋炀古城的这个发掘现场。在我们发掘到这个隋唐唐宋的地层里面的时候呢，发现很多这种与城市包围战有关的一些工坊用的一些雷石。这个是城墙角的地方，我觉得战事应该是当时最激烈的一个场所。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发现不同种类的雷石大概有几十个，有石头的，有陶做的，甚至说有一些就是用砖头。很可能战事紧张的时候呢，他把周围的这个民房直接就拆掉了。
0: 公元755年，距离广运坛盛会不过十多年，安禄山用他的利刃在帝国的胸膛上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安禄山的叛军从范阳出发，迅速荡涤了河北、河南，仅用33天就攻陷了大唐王朝的东都洛阳。灯火繁华的牡丹之都立刻变成一片血海。千钧一发之际，睢阳城守城将军张巡成为了改变历史走向的成百上千个原因中不可忽略的人物。
2: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3: 安史叛军呢，他们也知道这个唐朝的经济命脉嘛，在南方嘛，他们也想南下。他南下的话，首先睢阳就把他挡住了。原来他们以为可能很轻松就把他攻下来，没有想到这个睢阳张勋这个防守得非常严密，等于说张勋一个人啊带领这么一支部队啊独立的守卫了这个睢阳这个城啊。守了这个城以后的话，这样的话就导致安史的军队呢，你要想长驱南下切断运河就做不到了。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对叛军的抵御，就使得唐朝的其他官员和军队呢，可以及时的采取调整，着他的部署就进行调整了。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唐朝的这个漕运路线呢，不至于中断。
0: 张巡与睢阳城守城将士，前后经过大小战役400余场。牺牲12万人，他们保住的不仅是一座城、一条运河，更为唐帝国反击争取了喘息的时间，供给了朝廷急需的粮草，同时为朝廷快速恢复南方漕运留下了基础。唐朝天下终得以保全。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全靠江淮的财富才得以维持，可当时因为战乱，运河阻塞，漕运的效果大受影响，重新修复这条大动脉成为唐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1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刘燕一方面重新疏浚河道，一方面展开一系列比以往更加精细的制度改革，用政府专卖食盐的利润雇佣漕佣，以十艘船为一缸加强运输的保卫，同时恢复裴耀卿的转班法并加以改进，为每段河道设计专门的船只以适应不同的水文情况，并相应的训练专门的运输人员。刘晏改革后，隋唐运河运输效能一度恢复到岁转速110万担的运力，与裴耀卿时期3年约700万担相比，虽尚有不及，但却最大程度上减缓了唐王朝衰落的速度，使唐王朝又延续了近150年。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在残阳如血的晚唐，战争逼迫着帝国的经济重心继续南迁，控制着运河交通的汴州地位日渐重要，大运河的砝码也渐渐偏离了曾经辉煌的长安、洛阳两京，沉甸甸地落在了居于大运河体系中心位置上的汴州。而盛唐时期运河漕运制度的改革，运河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此后每一个时代都依然是珍贵的遗产。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鹏飞。
3: 各位好，我是初初。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前段时间荣获八项国际大奖金庸小说首次授权的创新舞台作品戏曲金庸笑傲江湖首度在广州上演，创新的演绎形式让现场观众大呼过瘾。本次演出为2026年回归版本，以传统戏曲加艺术科技为核心，借昆曲、京剧、南音的韵律，重塑金庸武侠经典《笑傲江湖》。

0: 戏曲金庸笑傲江湖由香港剧场导演胡恩威策划导演并担纲艺术科技装置设计，是金庸小说首次授权改编的舞台戏曲作品。该剧自2024年在香港首演以来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并在2025年横扫八项国际殊荣。为什么会选择把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改编成为舞台戏曲作品？我们来听听胡恩威是怎么说的。
1: 因为我从小就看很多金庸小说嘛，还有我过去30多年也跟很多戏曲不同类型的戏曲，昆曲、京剧、广东大戏都有合作过，所以我常常觉得那个把金庸的戏改成戏曲是很有趣的。之前也有一些做京剧的老师做试过，但是我就想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形式，就是结合艺术科技跟戏曲的一个做法，那么中间也会跟一些武侠的效果跟那个戏曲里面的表演的功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很有趣。几年前就想做一个项目，就比较先锋性的，还有比较就从一个创意的方式来做，所以呢就选了那个《笑傲江湖》。那为什么选《笑傲江湖》呢？因为它里面的人物呢跟戏曲的行当都很类似的啊，所以我可以丑生、武生、发旦，我可以拼在一起，就会跟戏曲的表演传统跟我们用那个来讲金庸的故事有一个很好的结合。
0: 此次创作，胡恩威从原著当中挑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提炼戏剧冲突最强、性格最鲜明的故事线，构成《东方不败》《孤独九剑》《令狐冲夜奔》《笑傲江湖曲》以及《说唱笑傲江湖》五个篇章。
2: 昆曲《东方不败》由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孔爱平担任戏曲导演及演出。孔爱平首次挑战生变旦，仅以带花脱袍两个动作完成从魔教教主到痴情人的身份转换，将东方不败在权力与情感之间的极致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昆曲曲牌懒画眉的运用，使得昆曲雅韵得以原汁原味的呈现。
3: 昆曲的舞台的话，一般也是一桌两椅，但是《笑傲江湖》也是用的昆曲的一桌两椅，它这个是非常符合我们就是传统的一面，也是尊重传统的一个表演的一个手法。但是唯一的它的不同呢，一般我们舞台上的表演昆曲的话，它是一个综合的，比如说里面有三个角色或者三个人物，就用三个人物来表达它，然后我们会用一些舞台的锣，就是现场的乐队来伴奏演员的呈现，就是这一台剧的故事的情节的呈现。那传统的就是以我把个人的角色跟故事讲清楚就 OK 了。那现在舞台上呈现的是他用了很多手法，他的手法是通过你个人在表述的情况下，不光是你要讲述一个故事，更多的是启迭与观众，启发观众的一种思考，就是我们用了很多的就是画外的声音念白，触动打动东方不败在回顾，在思考，在反思自己一路走过来的江湖的那个争夺的一个过程。所以传统和现代的这种冲撞，其实更加的可以把这个故事与当代人去理解是结合的。
0: 京剧《独孤九剑》由青年京剧武生任家乐化身令狐冲，一把酒壶随身，映照人物心境由正入邪、由邪反正的反复拉扯。剧中一段醉剑，以醉酒为引，呈现其修习魔教剑招时的内心挣扎。令狐冲超然物外的剑客风骨与潇洒风姿，借由唱念作打的戏曲语汇得以立体呈现，赋予人物塑造无限可能。任家乐认为这部剧有诸多精彩的创新看点。
4: 在2024年我有幸参演这部剧，那我接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在舞台上面，比如说运用到了一些背景音效，以及现场的一块幕布，是非常非常让观众可以让你身临其境的，真的是把你抓到了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让你切身的感受东方不败，切身的感受任我行，感受令狐冲他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我觉得非常的超前，这种思想敢去想，敢去做，并且和传统和戏曲结合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部剧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看的看点。同时，还有建平，我们的男音表演艺术家，他在剧中饰演任我行的同时，他会去辅助帮助孔老师，帮助我去完成我们的表演。帮助我们的同时，塑造好了任我行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看点，以及争辩旦，争辩旦在这种新颖的艺术表演形式之下，通过戏曲的形式和艺术科技的结合展现，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
2: 除了强大的演员阵容，戏曲金庸《笑傲江湖》还运用灯光、音响与影像技术，打破了传统戏曲舞台的界限。服装、插画、标志设计等视觉元素也都由顶尖团队操刀，呈现充满当代感的武侠美学。此外，主办方还特别推出戏曲手机应用程序，让观众以有趣而且更加贴近生活的形式，透过文字、图像以及影片示范等多媒体了解传统表演艺术。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3: 各位好，我是猪猪。
2: 宁波古称明州，明洪武十四年

0: 宁州，明洪武十四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更名为宁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宁波，读一部无字大书。到明清，王阳明悟道，以致良知照亮思想长夜，黄宗羲高唱经世致用，工商接本，齐声铮铮叩响时代之门。
1: 宁波走出过120余位的院士，佟地周、贝石章、谭家珍、陆永祥等等，院士之乡享誉全国，更有诺奖得主屠呦呦从古籍当中汲取灵感，提炼青蒿素，挽救了数百万的生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亚鹏一起感受宁波古城书香向海而生的活力，听越窑青瓷鸡鸥儿歌的雅韵。
2: 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3: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2: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30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3: 这栋8.5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400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范钦一生视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500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
4: 天一阁古籍地方文献研究员涂建达。
5: 同治12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刻的，他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3: 在公元1499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27岁的王阳明所写的两篇文章，
5: 他的
6: 为礼乐
5: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曾制作之功，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7: 从会试录作为范钦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5: 对，这有这一点，他就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人的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3: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4年至万历11年的52科进士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5: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7: 优秀作文，
5: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

0: 衣革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十三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叔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1: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树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0: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二十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四百多年来，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2: 天一这个名字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0: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再次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
3: 齐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0: 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4: 宁波文博研究者裘艳平。
5: 王应麟出生在我们寒暑的念书巷，辞官闲赋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2: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
5: 哈。对，
2: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这儿，小朋友从小就胎教了，
5: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做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0: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8000年前的井头山，7000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4: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6: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他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2: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6: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中瓷。

0: 琴、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欧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欧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慈溪是青瓷欧乐代表性传承人王希。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是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瓷器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4: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3: 哦，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4: 是，
3: 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4: 对，
3: 到现在更是经典。
0: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5: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升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0: 1472年，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5: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气，学谦恭，循礼仪，节欲食，见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润情，无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0: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6: 辟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3: 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7: 自
3: 治，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8: 对
3: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7: 对，
3: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7: 对，
0: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进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1: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9: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3: 良知的知。
9: 是良知的知。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3: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9: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戒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0: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

0: 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1: 天地玄黄，
2: 宇宙洪荒，
1: 宇宙洪荒，
2: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2: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1: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0: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3: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学生李思雨：
4: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啊，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0: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3: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老师张启业：
5: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6: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5: 对，
6: 一同起航的。
5: 诵
6: 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7: 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3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8: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9: 主持人朱珠、鹏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小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8: 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哎，唔知道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9: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落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去欣赏闽南话吟唱诗词。今仔日为各位乡亲带来的是周南特邀。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关注一寡甲教育相关的消息。教育部最近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科专业，新增届专业会伫个2027年开始招生。即边职业教育专业部录进步，主要是面向啥款的领域？啊，怎搁较精准来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伫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关注健康。国家疾控局最近召开新闻发布会。热天是气温真高，吼，佮落真侪雨，蚊虫叮着，会去传染足侪病症，吼。这个病症伫热天的时阵是会增加，会多发。安怎来有效应对？伫热天时，特别是暑期出门旅游的需求，吼，是非常旺。安怎来防范呼吸道传染病？详细情况伫节目内底也会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介绍。以上就是今仔日和咱两岸斗三工部分的主要内容，出来咱做伙来听今仔日两岸斗三工。咱拢知吼，咱中华习俗是有千年的古文哈，那是咱顶爱习俗拄着足好听的闽南话，闽北就闽南非常独特的温柔的气质。所以这部分吼，咱就用非常在地的闽南话来去吟诵千年的名篇，用台熟悉的乡音来去欣赏这个诗篇内底的押韵，顶再来去欣赏哈，咱两岸朋友拢真喜欢，伊要相信的中华诗。今仔日为台准备的是周南特邀，下面咱做伙来欣赏。

0: 阿娘说，春光明媚，桃花盛开之际，便是良辰吉日。
1: 鸠郎河妖，
2: 河鸡遥遥，九九枇杷，枇杷竹笛，笛笛声高。河鸡遥遥，
0: 桃之夭夭。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共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好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喺你的评论区内底写落大家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下面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甲教育相关的消息。教育部最近是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科专业，在这里底高职专科专业是有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到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加的专业会在2027年开始招生。也有不少朋友关心讲，吼，这边这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吼，主要是面向吼啥款的领域？啊，怎搁较精准来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2: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

0: 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1: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3: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4: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同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1: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5: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 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南华道三工节目。南华道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吼叫做混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咱乡亲时代伫个手机啊顶头下载这个客户端以后，会当找到神州之声南华道三工专区。伫个专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哦，甲咱来交流互动，也会当随时来去收听咱的节目。所以这部分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关注甲健康相关的消息。现在是进入到较热天，热天吼蚊虫叮到的情形来增加。最近国家疾控局是召开新闻发布会，吼这个发布会顶是讲热天吼是高温佮最好蚊虫叮到的传染病可能会增加，吼所以咱乡亲安怎来去做应对？哦，暑期大家拢会出门去旅行，吼，这个出行的需求也是大幅度增加，啊，再来去防范这个呼吸道的传染病。下面这部分，咱做会请到中台记者，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
1: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

0: 2026版，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加强多元监测 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2: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中医嘱科学用药。
1: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2: 在发病的一到两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VG 式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1: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3: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讲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好叫做混听。透过一个客户端，会当随时收听节目，也用伫评论区内底甲咱来交流。

0: 所以这部分，咱要带各位乡亲来了解台湾同胞伫个大陆奋斗拍拼的故事。这位台胞是伫个江西工作生活吼，叫做黄武勇。吼，武勇是来自台湾桃园，1997年的时阵到家江西吉安太和县，吼来到这个县来投资兴业。伫个江西发展真侪年的时间，黄武勇唔限定靠家己吼啊，做到事业有够大，吼事业有成啦。个积极牵线搭桥，推荐咱台湾乡亲和亲戚朋友到家江西来考察投资生活，并且直直坚持吼助学帮助咱幼儿，过来有去做一寡公益去孝敬师大人，也是见证了祖国大陆的快速发展。详细情形，咱做会来了解。
1: 1997年，黄武勇只身来到江西吉安太和县投资兴业，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就之后，他积极推动两岸交流。2011年4月，由他投资建设的桃园度假村开业迎客，园区有着浓郁的台湾风情，也成为当地传播推广台湾文化的一扇窗口。2025年，黄武勇又在桃园度假村打造了江西省内首个以台湾文化为主题的台湾知识馆，系统展示了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的历史渊源、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以及两岸交流合作的成果。馆内还通过历史文献、民俗展品、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参观者能够沉浸式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这也是他回馈社会的一种形式。
2: 我有10个兄弟姐妹，我6个姐姐，2个哥哥，1个弟弟，我第9。那时候家里非常的穷，那时候我自己就有许个愿，就说将来我假如说我有能力，我绝对回馈社会。那后来我们这边太和政府对我的事业的一种支持帮扶，我们希望小朋友学生对不对来到我们这边江西吉安太和的台湾知识馆来这边看看，来这边多了解认识台湾。
1: 在台湾知识馆一旁的草地上还矗立着一块形似台湾地图的大石头，黄武勇介绍，这是他在一次偶然在太和游玩时发现的。
2: 有一次我们到太和县那个水沙乡那边天湖山那边去旅游，在那河床上，哎，我忽然间看到它怎么这么像我们台湾宝岛的一个图呢，然后我就把它立在这边让大家一些游客来先看一下，我还特别把它标注了地标，就说在台湾的各县市比较大的，比方说台北啦、台中啦、桃园啦、花莲啦，我把坐标打上去，它的相似度有90%几。
1: 往返赣台之间近30年，多年来他不仅扎根太和创业兴业，还积极牵线搭桥，推介数百名台湾亲友到江西考察投资生活，并常年坚持助学扶幼、敬老公益，也亲眼见证了祖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2: 我现在基本上在台湾差不多2/3，然后在这边住1/3，以前是这边住比较久，希望能在太和这边吉安市太和县这边好好的养老，多看看这边的好山好水，然后这边不管哪里都进步了好多，太方便了，以前我们过来要2天才到，现在我们当天都可以回去，早上出门回去晚餐都可以。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两花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下面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开讲一寡甲文化相关的代志哈，这个最后端哈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之一，作者是元朝末期、明朝初期的施耐庵。最后端有足杰出的艺术成就，伫个一部小说内底塑造人物水准特别高。成功塑造了这个梁山伯一百空白，吼，咱大拢真熟悉的吼，这个好汉。含讲，迄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各款各样的大大小小人物，这也是予大一个全新的印象，就是以前咱看册内底写一寡人物，吼，好人一定好人，歹人一定歹人，吼。但是最后，咱这部小说内底，吼，写的好人并不是绝对好。歹人也无一定是绝对歹，吼，是好大一个即款的一个印象啦。最后端内底吼，各款各样的人物含大大细细的故事，吼，拢是两花听众朋友为细汉听到大的啦。咱也会当发现讲，吼，最后端内底吼，写一寡代志，其实是反映社会的吼故事会，吼即款的一本小说，也会当讲是对规个社会发展有真深刻的吼一个解读。比较讲理解啦，哦，伫个最后端内底，武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伫伊个身顶，吼，咱会当看到一个快意恩仇，吼，也会当看到嗜血的血汗，会当看到伊个力量甲正义，也会当看到伊一世人内底拢是一个真孤独的人。武雄拍好，吼，是大家拢知个，吼，一个真出名的典故。武雄为虾米要去拍好？是为着百姓去拍好，也是为着家己自身的这个名誉，也是两个拢有呢。为这当中，咱会当读出相关的启示。今天咧，吼，咱就做伙来听河北大学的教授韩殿道的讲解。
1: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冈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滑，一连吃过十五碗，晃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一二十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捕猎人等刑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之席正合年月日。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瓮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时，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 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易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华道三工节目。两华道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咱拢知吼，这个金阳冈打虎是武雄人生当中一个非常的转折点。打了老虎以后吼，武雄伫个做人吼处理代志顶头，阁有发生一寡变化，也为着伊伫个刷来一系列大代志大事件当中，伊的行为包括伊的决策是打了基础。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殿老的讲解。
1: 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读《水浒传》之鲁达打镇关西，武松打虎，因思人生须有一极快意识，方不枉再生一场。”对于武松来说呀，景阳冈打虎就是这样一件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会感到由衷欢喜骄傲的极快意识。我们看呢，在景阳冈打虎之后，武松的气质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打虎之前，武松的人生是暗淡的，气质也不出众。他的第一次露面啊，是在柴进的庄园里。武松本是清河县人士，因酒醉与本处机密，也就是当地机密房里的职员啊，发生了相争。一拳下去，那人直挺挺倒在地上。武松以为把他打死了，于是逃到柴进庄上避祸。到柴进庄上之后啊，也是经常在酒醉之后与庄客们厮打。庄客们不喜欢武松，于是经常在柴进面前说武松的坏话。时间久了呀，柴进也不太喜欢武松。虽然不曾将武松赶走，但态度却变得十分冷淡。对于柴进的态度啊，武松是心知肚明的。虽然也是一肚皮牢骚，但为了避祸，还是不得不赖在柴进的家里。再后来，武松听说那个机密只是被打昏，并不曾真的死去，于是告辞柴进。柴进送给武松若干银两，武松谢了。在柴进庄上做客的宋江送武松出来，临别时又送给武松十两银子，武松推辞一番，

0: 也千恩万谢的手下了。从这些表现来看呀，武松待人接物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个一般人，如此而已。但打死了景阳冈上的那只吊睛白额大虫之后啊，武松几乎立刻就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作为对武松为民除害的奖励，阳谷县令把富户们凑的1000贯赏钱当面交给武松。宋代的1000贯呀，折合人民币至少是70-80万，那是一笔非常大的钱财了。但此前对10两银子的馈赠千恩万谢的武松，面对这1000贯的赏钱，态度却截然不同。他对县令说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感受赏赐？”小人闻之，这众猎户因为这个大虫受了相公的责罚，何不就把这1000贯积散于众人去用？言语、行事、做派都已经和在柴进庄上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促成这个变化的就是打虎，并且他也清楚地知道，自此之后这件事就将和他的名字烙印在一起，他就再也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而是名字传播众口的英雄了。自信充盈，气质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在此后的生命历程中啊，武松是不断地和别人重提，也经常是自己回味这件意义非凡的大事。而最能反映出打虎一事在武松心中地位的，又莫过于他在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杀死了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以及派去埋伏一路的杀手，以及张都监全家粮箭之后，并没有仓促逃走啊，而是从死尸身上割下一片衣襟，沾着血去白粉皮墙上写下8个大字，道：“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我们不是拔山举顶的大英雄，像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这样的事儿啊，咱们自然做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完成那么1-2件让我们自己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就快意的事情。一生有这么几件事，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真正照亮，一生才算没有白活。
1: 好，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来文化道三港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透过这个客户端来收听的节目来互动。也欢迎咱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有青年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面神法》。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对于金门乡亲来讲，打开水龙头流出来不单只是顶层的水，更加是来自太流的浓浓乡情。2018年八月份，福建正式向金门供水，金灯子总结了金门靠天涉水的历史，更加让两岸充盈热港水的梦想早日被现实。今日节目我哋为带来相关报道。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前沿城市，福建厦门积极推进两岸医疗两岸人才互通，开展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厦门执业改革以来，台湾医师在厦门执业人士是增长的百倍。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详细的报道。在福建厦门支持订一度以乡村为舞台的台湾青年，台青吴炳壮就是其中的一位，基于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理发展。今天的节目我们从下来去讲一下这位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有青年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从2018年八月份金门总水工程开通以来，总水量是持续的增加。记者从福建水头视频了解到，截止到2016年七月一号，金门总水工程总冲总水量突破5000万吨。目前福建省金门总水量已经占到金门县自来水厂日常总水总量的87%。我们来听中台记者李斌娜的报道。
6: 2026年以来，金门供水工程日均供水约2.2万吨，工程供水水质合格率常年稳定保持100%，稳定可靠的供水缓解了金门地区地下水过度开采的压力。福建水投集团进京供水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嘉兴介绍，金门民生用水依靠地下水的比例从过去历史最高的68%降至目前的0.3%。
7: 我们金门供水工程呢，是从2018年8月5号开始供水，从最初的每天的0.9万方，到现在的一天大概是2万1到2万2方，占比从最初的我们通水前的没有，到现在已经达到87%了。就大部分水都是我们这边大陆的水过去的，不单解决了金门的一些用水需求，这也解了我们金门乡亲的后顾之忧，同时呢。应该说是保育的地下水，大家也有看到金门没有通水之前，它的最高的地下水是达到68%，到去年的时候0.3%，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有效的保育的地下水，让整个金门的一个生态的恢复起到很好的一个效果。
6: 作为金门供水工程运营管理方，福建水投集团进京供水有限公司已完成水质实验室标准化，做好水源管护、管线巡查、水质水量全程监管，保障工程持续安全稳定运行。洪嘉兴介绍说，
7: 我们每天应该说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供水，所以我们的一个值班也是24小时。我们不单是陆地的一个定时跟不定时的一个巡视，然后对所有的水质进行监控，第二个就是我们海管的话采取的就是日常的一个巡查，还有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一个就是海底地形地测的一个扫测。
6: 洪嘉兴表示，金门供水工程在海上管道的施工部分，两岸进行了技术上的共享，接下来将会推进对水质指标的共享共通。他说，
7: 标准就是对水质的要求，比如说我们水源地的之中饮用水的水质的要求，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出厂水，因为我们现在提供的虽然是盐水，但是我们这边很多也有做自来水，就是出厂水吧，跟那边有很多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个共通。那水电上呢，按我们的近期的规划就是 3.4 万方，远期可以达到 5.5。我们也正在规划建民供水的一个第二通道，就是从我们闽西南水资源配置工程那边主要做一个就是引水的第二通道来进行一个规划。
6: 为用好水利纽带，深化两岸交流，福建水投集团进京供水有限公司联合山美水库、金鸡蓝河闸两大水源调度单位开展三方业务联创，打通水库、闸坝、取水口、跨海管线等关键点位，

0: 游学100余批次，3000余人次，持续释放惠台利民实效，以一脉活水拉紧两岸同胞情感纽带。洪嘉兴说：“
1: 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说，他怀着感恩的心来到我们这边来参观，很多人有提议把这个8月5号作为我们感恩日，所以我们也觉得也很欣慰。”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前沿城市，福建厦门积极推进两岸医疗两岸人才互通，致力台湾地区医护人员到厦门执业从业。开展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厦执业改革以来，台湾医师在厦门执业的人数增长百倍。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刘杨涛的报道。
1: 两岸合资共建的标杆性综合医疗机构张步陶纪念医院开业满一周年，依托福建厦门对台先行先试政策，医院累计提供医疗服务已突破10万人次，在台湾医技护人员大陆执业资格认证方面也实现了多项突破。张步陶纪念医院总经理寿彦轩：
2: 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举措，引进了非常多的优质的，不管是中医还是专科医师，都能落地到我们厦门。我们目前的台湾的医师人员的话，包含这个往来两岸的大概有

0: 50多名，那常住在我们医院的这边的门诊工作的医师有30多名，涵盖我们的这个中医，也涵盖我们西医，也涵盖我们的一些专科，比方说像口腔还有医美等等，跟我们这个大陆的这些医生哦，去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大家可以互学互鉴，然后教学相长，在整个服务的整个客群还有我们的这个客户的体验感上面都得到了斐然的一个成绩。
1: 近年来为深化两岸合作，加快两岸医疗融合，厦门市制定台湾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厦门自贸区短期职业试点工作方案等配套措施，通过增加台湾医师在学协会任职数量，鼓励申报高层次人才等方式，提升待遇，拓展平台，构建短期职业加直接采任加个体诊所备案的全链条支持体系，大幅降低台湾医师赴厦职业门槛。厦门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二级主任科员郭兆峰，
2: 主要做法之一就是将台湾高水平医师呢纳入到我们学协会的委员，可以让他们有更好的平台与我们当地的医师团体进行交流。第二块呢，就是把它纳入我们名医工作室，一共有6名台湾的高水平医师纳入了我们医师的学协会，还有4名的这个台湾医师纳入了我们名医工作室。在这个政策执行以来呢，2022年开始呢，台湾医师短期行医的有效期数量从14人扩展到现在的114人，取得的非常显著的成效。
1: 从14人到114人，台湾医师来厦执业人数增长8倍。2025年，支持台湾地区医师来厦执业改革成功入选国家两岸融合发展16条推广经验，以制度创新破除两岸人才流动壁垒。张步桃纪念医院总经理寿彦轩。
0: 医生的反馈是非常的热烈的，现在有越来越多台湾的台籍医师向往来到我们祖国大陆这边做发展，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互相精进的一个过程，加上我们祖国大陆这里目前在整个医疗行业的氛围上面的这个不管是技术还是人文都在一个不断跃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个高质量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两岸的医者互相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那大家的互动感也越来越好，所以有更深刻的一些不管是在学术上的一些提升造诣，又或者是在服务形态上面带来更好的一种人文的体验。
1: 作为张步桃纪念医院运动复健中心负责人，台湾康复治疗师王凌军已在厦门成功执业，身边的朋友同行纷纷向他咨询来厦发展的相关事宜。
3: 其实挺有帮助的，从去年3月以后就可以直接是个护任，然后有很多的台湾的后进啊，或是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些治疗师也在问说，哎，这块怎么去操作？我其实都有把链接或什么发给他们，希望能够培育，或者是说能够把他们的经验，他们来这边来做教育训练，或者来做培训，了解在地的需求以后，他再把他的经验去做一些放大，这样子。
1: 作为配套政策，今年厦门市卫健委发布关于支持台湾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厦门执业工作的通知，持续扩大两岸医疗人才交流的领域和范围。厦门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二级主任科员郭兆峰，
2: 原来厦门呢只能台湾的医师跟护士来这边执业，那我们印发了这个方案之后呢，以后包括台湾的这个药师啊、检验师啊、康复师啊，都可以通过我们人社部门的职业这个认定之后，在我们厦门市的所有医疗机构进行执业。我们相信像张步桃长庚医院以后陆续发展跟对接的情况下，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台湾的其他类型的医务人员来厦执业。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爱喺聊啥》。开福音开门，持续订阅到以乡村礼舞台嘅台湾青年，佢哋用智慧同时间，深化两岸融合，设立乡村振兴。喺当中，你主要一位台青吴炳忠，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理发展，引入台湾社区真实建立，让每一个乡村都能够产分出头。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冯来的报道。
2: 在厦门市集美区后溪城内村，有一幢洋溢着热情活力的翻彩楼，这里是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打卡的热点。门匾上的黑猫树屋成为当地亮眼的一处网红符号，这里就是台湾青年吴炳章带领团队打造的黑猫两岸青年文旅基地。来自台湾台南的吴炳章自幼在乡村长大，深受闽南文化影响，在聚荣一家台湾青年双创基地的扶持孵化下，吴炳章带领团队在厦门集美城内村打造聚荣模式，助力大陆乡村振兴。在他看来，大陆的美丽乡村就是心中家的模样。
3: 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是跟村民相处在一起嘛。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喜欢村庄那种氛围，那包括村民们对你就是很像家人一样。对，那像今年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是我们在乡村扎根的时候，你会挖掘到很多很好的文化，像刚刚提到的这个海昌的鳌冠，他本身有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吴提督，对，他当初跟随着施琅将军，然后他是他的水师提督，他本身也很有两岸渊源，所以我觉得他会在过程中挖掘出很多关于两岸的一些故事跟内容，那我们就觉得特别好，也想把他透过一些文创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
2: 吴炳章以文化创意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引入台湾社区建设经验，挖掘深厚村史，发现美味村食，谱写动听村歌。他希望用创意巧思，让每一个乡村都能圈粉出道。
3: 我们这两年是在福建，然后从做闽台乡村乡创，那从我们的集美的后溪村也把这个模式慢慢的复制出去，到今年的话，我们主要在我们的海昌的东福跟鳌冠这两个乡村，还有翔安东园，就是我们今年陪护了五个乡村，那也是希望说把我们在乡村做运营、做这些成效的经验复制到更多地方，让更多地方变得更好。
2: 近年来，福建一系列惠台利好政策陆续出台，也让吴炳章在这片创业热土上扎根更深。
3: 我觉得其实这样政策是特别好，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些项目可以实际落地，然后也让台湾青年不管他做文创的还是做设计的，他都有一个发挥的空间跟舞台。
2: 从扎根到筑梦，吴炳章与同样在厦门打拼的台青创作了一首歌曲，既承载着台青跨海寻根的故事，也唱出了两岸青年同心追梦的心声。吴炳章认为，他不仅是在厦门创业的台青，更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参与者和摆渡人，希望推动更多台湾青年共同参与乡村振兴，共赴青春之约。
3: 阿妈对我讲，往海的那边去，有座城隍庙，我的根在哪里。跟你们唱的一个是感情，一个就是这村庄本身它的历史底蕴，那我们透过歌曲去把这些事情传递出来。对，我特别感谢我们在福建服务这乡村的阿嬷们，因为他们在我们工作上给予很多支持，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向的帮助。其实我觉得就是想要把每个村庄当作自己的家，然后身边的村民就是你的家人，那你站在家的立场跟角度去把这个地方变得更好，真正从他有需求的地方去做一些升级跟提升改造。

0: 阿妹同爱公家
1: 踢牙爬
2: 踢牙爬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阿妈地酱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
6: 啥公公收菜龙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7: 六十六喝唔着，面罩贴到的。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炎炎夏日，小朋友仍然记起人类的初期时光。等你初期也是小朋友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期，多提起公部门发布初期安全提示，提示家长同小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关注自家安全心理健康。中国疾控中心强调，疏忽小朋友安全的核心是要看出了、管好了、用对了。落实后有效的干预措施是防范儿童青少年意外死亡的最有效手段。快乐过初假，要怎样做到安全不放假？我们来听记者兔喜们连日的报道。
9: 知道什么是溺水吗？
10: 知道。
9: 好。
11: 在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世纪城小学的安全教育课堂上，专业教练结合典型事故案例教孩子们识别野外危险水域，随后开启实景防溺水课堂，模拟多种复杂环境的水域，让学生们实际感受涉水后的风险。学生刘新叶说，
12: 以前我只在课本上学习过这些知识，今天自己亲自动手去练习了一下救人的方法。
11: 统计数据显示，溺水在我国1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因中位居首位，风险遍布各类存水环境。预防和控制儿童溺水，应加强儿童看护，保证儿童远离危险水体。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慧提醒，很多人认为深水才较为危险，但其实大多数的溺水事故可能发生在河湖岸边、海岸浅滩，甚至小区公园的景观水池等地方，对水环境警惕性不足，部分浅水区域无救生设施，一些野外水体环境复杂，都是造成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
13: 0到1岁的孩子呢，主要发生在我们的澡盆里，1岁到3岁的主要是发生在小区的景观池，戏水的时候发生溺水，3岁到16岁左右的这样的主要发生在我们户外游玩的时候，小溪呀、河道呀这样的地方发生溺水。因为在浅水区游玩的时候肯定是会放松警惕的，看护是缺失的，浅水区小区的那种景观池大部分都是地面非常非常湿滑，或者在户外那种有青苔淤泥的这种情况，意外发生滑倒呀，头朝下栽进去了，大部分人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很难凭自己的努力站起来的。
11: 疾控部门明确，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遵守防溺水六不，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发现有人落水后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家长带孩子外出前往水中或水周围游玩时，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源边。如果孩子发生溺水，救援的最佳时间在黄金4分钟内。专家提醒，很多人在施救时会采取影视剧中控水的方法，试图让孩子吐水恢复呼吸，但这并不是正确的救援手段。王慧提醒，吸入肺部的水分无法通过倒挂控水，应该第一时间清除口鼻异物，评估意识状态，通过心肺复苏等急救手段开展治疗，及时拨打120进行求助，同时要警惕迟发性溺水等情况。
13: 首先要判断他的意识，这个人是不是还是清醒的，看看口腔里面有没有异物，鼻子呀，我的口腔里有没有这种淤泥呀，有没有其他东西给他堵上了，先清理呼吸道，心肺复苏肯定是越早开始越好。第二个误区就是，这个小朋友我拍了拍他醒了，我没事儿，想回家睡觉，就让他回家睡觉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溺水之后可能吸入异物呀，有可能会有肺炎迟发这种肺水肿，所以建议溺水之后即使孩子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要送到医院做一下检查，然后观察12到24个小时。
11: 近期暴雨强对流天气频发， 要确保警示儿童远离洪水积存区域，杜绝在洪水水流中行走。雷雨天气下，远离电线杆及铁塔。如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者电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避开，防止直接触电或因地面跨步电压触电。
8: 交通事故意外伤害其实也是儿童在初期可能会造成的危险，给我们怎样来应对这种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疾控部门提示，意外跌落是造成我国5到14岁儿童青少年伤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预防同样是防止此类伤害最有效的举措。除了确保家中窗户阳台安装合格的防护栏外，家长也应注意不在窗边阳台堆放可攀爬物品，带孩子外出游玩选择安全合格的儿童青少年游乐设施，确保孩子不攀爬施工脚手架、房屋等危险区域。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家长要确保教导孩子不在停车场、车辆周围、小区出入口、街道等危险区域玩耍，并强调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骑乘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儿童青少年要佩戴合适的安全头盔，避免出现严重事故伤害。专家提醒，针对意外伤害的处置原则是加强预防、正确现场急救、及时送医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殷文鹏提醒，针对一些运动损伤，可以掌握一些有效的急救手段。
14: 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污染伤口都是那些泥，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面积特别大又是污染伤口，还是得去医院进行一些清洁，我们叫清创啊，后续的感染的问题，关节扭伤第一时间应该去冰敷，72小时之内防止它水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尤其是踝关节，它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稳定，不要掉以轻心。
11: 对于暑期居家安全，家长首先要做的是家庭安全体检，避免年幼的孩子独自居家。对于热水壶、刀具、打火机等危险物品，药品、清洁剂等易误食物品应妥善管理，不可使用饮料瓶存放消毒剂等产品。存在风险的物品建议统一收纳到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实现高而远，做好家庭教育，告知孩子不能随意尝试。假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频次增多，网络安全教育与监管同样需要关注，家长应引导孩子合理安排上网时间，不沉迷网络游戏、短视频，多参加户外活动，重点警惕冒充公检法、游戏免费领皮肤、冒充网红交友等骗局，应多观察孩子情绪变化与心理需求。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主任医师范腾腾建议，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电子产品使用规划，从而有效控制孩子出现沉迷。
15: 家长要以身作则，放下手机，多陪伴孩子，和孩子一起制定手机的使用规则，比如每天写完作业可以玩30分钟，周末可以玩1个小时。规则一旦制定，就要严格的执行，要丰富孩子的现实生活，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比如运动、画画、音乐等，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 K 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 K 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
3: 氛。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应该住。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的。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好，今天我们将来去讲一北京石景山的前人骨头——墓室后驼兰骨头。这条全长1500公里的老街依山丘市蜿蜒出在，因为整体就是形势盘龙，也被喊作你是龙形骨头。其古称的是墨石后，因为从古生产墨斗的强石的名，更加是金丝骨头的重要核心节点同的起点之一，是古代经常连接四山广渠、交通相爱潮人的重要双里人口。从人台开始，这里就是繁忙的物资通道。明清时期，这里尤其繁盛。四山的煤炭、木料、石料、山货，所以的皮毛、药材，都要依靠骆驼队经过这里呢往返经商。生存的骆驼踏石而行，驼兰骨头的美名也由此延续几百年。今后的驼兰骨头推起的策马先后，流出的千年文脉。古老石界承载着百年的苔藓，火焰瓦楼的地位要简化引火，传统古人和新潮文理相融重生。这条变去四山脚下的骨头，既是近世扫描文明的挥发石，也是推动老北京千年变迁的最后窗口。
2: 为何老舍在《骆驼祥子》一书中设计让祥子在墨石口回京？书中提及的墨石口与京西的磨石口是同一个地方吗？老舍笔下的墨石口如今又是什么样子呢？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1936年，老舍的一位朋友谈起他雇佣的车夫战乱时从京西逃回京的故事，这位车夫便是骆驼祥子故事的原型。几位读过骆驼祥子的高中生对书中写的骆驼祥子回京所途经的墨石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试图沿着书中提及过的地点探寻祥子所走过的路线是否真实存在。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驼岭古道的调研小组，在墨石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讲解员李琦的带领下一探究竟。
3: 欢迎来到驼岭古道磨石口。
4: 我们在书里好像看到的是磨石口，这又是磨石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3: 这个要从我们街区的这些历史典故来说起了，我带着大家一起到里面去探寻一下。
2: 磨石口大街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中部，全长仅有1500米。这条穿村而过的京西古道有何与众不同呢？
5: 祥子走过的地方好像叫磨石口，
3: 对，
5: 磨石口是这儿吗？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过去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西周时期，这里是晋国的所在地。那它在明朝的时候成为了进出京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其实它是因为盛产青石磨刀石而得名，所以起名了磨石口。
4: 那后面改名叫磨石口的。
3: 后来呢，也是因为这里成为了北京京郊第一个通面的村落，所以呢取了这个诸村之模式的概念。有时候我们在街上去行走的时候，听到一些人会说墨石口，那我们肯定知道这就是咱们这儿当地的老居民了。那咱们就因循着这个骆驼祥子这本书，我们沿着祥子走过的路去找找这街上骆驼的元素。
2: 书本旅行团沿着磨石口自西向东，看到沿途各式各样的砖雕、现代雕塑。这条街道为何被称为驼岭古道呢？
4: 骆驼祥子牵了很多骆驼经过磨石口，这里原来是有很多骆驼吗？
3: 之所以这里叫驼岭古道，就是曾经它商贾驼队穿行，茶楼酒肆都林立，然后所以这块的商业是很繁华的。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京西古道直碑的这个位置，也是我们曾经这个磨石口非常著名

0: 呢四道过街楼的首站的位置。
1: 在全长1500米的街道上，竟有四座过街楼，没有一座过街楼上设有楼阁或殿堂。曾经的过街楼在二层建筑上的四周筑有高墙，四面高墙上都留有射击孔。清朝时期，模式口曾设有负责缉拿京西一带盗贼的官府机构，负责周围53个村庄的治安。书中言，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曾经的模式口作为京西的交通要塞，商贾驼队穿行。书本旅行团沿街而行，开始寻找沙漠之舟骆驼元素。比奇告诉大家，曾经的模式口也是京城百姓的敬香圣地，但其中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寺庙，以三步著称。这座沉寂了500多年的寺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书本旅行团在李奇的带领下前往这座神秘古寺承恩寺。
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赤刺承恩寺。
2: 啊，为什么是赤刺承恩寺？
0: 赤的概念就是皇帝来御赐的，也是由正德皇帝亲笔御题的，相当于它是一个皇帝的家庙。同时有一个三步的传说，
3: 一个是不受香火，一个是不开庙门，还有一个是什么？不设道场。
0: 传说呢，这里是明代的时候设的一个特殊机构，他们来进行信息的一个收集情报的这种概念。大家看的是一个寺庙，但是它是不能让一般的人进来的。
1: 承恩寺建于明朝正德5年，正德皇帝、万历皇帝游历视察石景山时都在承恩寺驻跸过。由于承恩寺只对古代帝王和皇室贵族开放，并且有收集情报的功用，由此才有了三步一说。承恩寺不仅以三步著称，并且以五绝而闻名。这五绝有怎样独特的魅力呢？书本旅行团首先找到了其中的一绝。
4: 你看这上面还有这种雕花呢，
3: 这可以摸吗？
0: 哇，这个就是咱们承恩寺的五绝之一，非常有规制这样大的一个上马石。过去呢，一些达官显贵经常的出入于承恩寺的时候，他们都是骑着高头大马而来，在非常讲究的这种宅院的门口都会设置这种比较高大的这种上马石，方便这些达官显贵来上下，也能够体现出来承恩寺庙宇的级别非常高。
1: 上马石石质为汉白玉，纵观石景山地区，仅有承恩寺有上马石，这也印证了承恩寺非一般庙宇。观赏完上马石，书本旅行团继续寻找其他四绝，他们纷纷找到了形似人字、尤为罕见的人字柏，建在屋顶布局奇特的钟鼓楼，以及极具人文价值的明代壁画。但是这最后一绝，寺院四角的雕楼，让书本旅行团驻足思索，为什么古寺内会筑有雕楼呢？
0: 可以看到它墙壁的石材啊非常斑驳，经过这么长时间年代更迭呢，依然屹立不倒。根据地质学家探测来讲，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3: 一般情况下雕楼不都是军事上会用的吗？但是这个它不是寺庙，寺庙为什么会有雕楼呢？
0: 这条街上人员很复杂，它呢在九曲龙形的驼铃古道上面起到一个军机防御的作用，它上面的这些瞭望窗啊都是为了能够看来犯敌人是否有军机的危险，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传说呢，曾经这个碉楼的下面也都纵深着有通往京城向皇帝直接汇报的密道，但现在也无证可考啊，只是一种传说而已。
1: 李奇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四座碉楼之中，有一座碉楼非常有特色。这座碉楼与一棵古树浑然天成，书本旅行团纷纷猜测，究竟是先有树还是先有碉楼呢？
2: 会不会是那个鸟它在飞的时候，它把粪便拉进去了？
0: 然后粪便里边裹着这种树的种子是吗？
2: 嗯，
0: 那还有什么想法吗？
5: 这个不太可能，假如种子从下面发芽的话，它不一定能捅破那个石头吧。
6: 我觉得生命的力量是无限的。

0: 也有可能是原来就已经长好了这么一棵树，又进行掉落的一个修建。
1: 就是假如那儿有棵树啊，他为什么不把树先给移掉后再建？
2: 建这个寺庙的时候不一定是古树，它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小树。
3: 对，
0: 欢迎大家自己继续去探寻。
4: 书本旅行团在驼铃古道找到了不同的骆驼元素，在承恩寺寻迹五绝，模式口昔日的繁华逐渐重现。他们行至一座过街楼，与过去的照片比对后发现，有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这个小狮子为什么镶嵌在墙里？为什么过街楼好像换了心眼？
0: 咱们走过来一路，你们数了吗？这是第

0: 作用，时间比较久远了之后，过去仅能通行人和驼队的高度，就不适用于后来能够过重型的机械，能够过一些大的货车，它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逐渐的残破了。但是我们又要把这些文化在这条街上很好的保存下来，我们就把剩下的一些残垣断壁进行一个保护，让它和过街楼一起见证我们古道的曾经的辉煌。
1: 模式口曾经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的重要隘口，正如书中所言，假如这真是模式口的话，兵们必是绕不出山去。驼铃声虽已远去，但驼铃古道依然留有历史的文化遗存。李琦告诉大家，古时繁盛的模式口虽然历经过没落，但如今的驼铃古道早已旧貌换新颜。西边的古道思存是模式口地区第一座修缮的院落，这里不仅保留了模式口的文化记忆，也展示了驼铃古道的新面貌。见大家在古道思存探索了一圈，李琦提出了一个问题，
0: 这个建筑你们觉得和别的建筑有什么不同吗？
2: 好像有砖新一点，
0: 这种的是吧？
2: 对对对，
0: 这种新的旧的，因为过去的这个建筑可能就是已经是一个残毁、一个斑驳、危旧的一个状态。后来在整个的修缮改造过程中，我们延续了修旧如旧的原则，新的砖和老的砖很好的有机的融合一起，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古文化传承的效果。
1: 古道思存处处呈现出古韵新生般的诗意景象，取名古道思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0: 咱们这古道思存和驼铃古道的关系又是什么？这里曾经啊是模式口大街上面的西老爷庙，经过整个改造修缮呢，变身成了模式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模式口和京西的文化民俗都展示在房间之内，希望让大家品读这里的历史和文化。这为什么叫古道思存呢？我们希望把古道热肠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定义，然后在这条街上能够长久地延续下去。
1: 行走在模式口的街头，每一处屋檐下都可能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用现代人的眼光追寻栖身于角落的历史足迹。书本旅行团来到古道思存的铜铸浮雕地图前，地图上将模式口的建筑与历史铺陈开来，渐渐与书本旅行团脑海中祥子回京的路线重合对应。正如书中所言，模式口是个好地方，如今的驼铃古道将这条街区所蕴含的文化与历史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这里再不见祥子们的身影，但悠悠驼铃依旧余音袅袅。

好，各位朋友，今日今日有咩想法传达给你？欢迎下载边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4: 各位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天关注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的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
4: 文化探源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三集，
3: 有声有戏，从舞台作品《戏曲金庸笑傲江湖》看传统戏曲如何创新。
4: 之后我们将深入宁波，感受古城书香向海而生的活力，听越窑青瓷击瓯儿歌的雅韵。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到24号，根脉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的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4: 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从400件套评定动产中精选约100件套实物展出，展期至8月16日。
3: 贝纳殿奴仙纳菲南帝室的祝贺挂帐，该套挂帐共5幅，本次展出3幅。这3幅祝贺挂帐有什么特色？展品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来听总台记者燕玲对策展人欧阳伟然的采访。
10: 这3幅祝贺挂帐都和菲南帝室相关，它在当年澳门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3年3月，菲南帝室获葡萄牙王室册封为伯爵。当时省港澳共85位绅商名流联名送上2套合共6幅大型的精美贺帐祝贺。本次展出的3幅挂帐分别为祝贺宋词、致贺绅商名单，以及1幅是由凤凰、仙鹤、雀鸟与各式花卉纹样的挂帐。
11: 那这3幅祝贺挂帐有什么特点呢？背后又有怎么样的故事呢？
10: 第1幅祝贺宋词，这篇宋词以孟子所说绝、耻、德三德庄为纲，也就是说天下公认的3种值得尊崇的价值，一为爵位官级，二为年长资历

为德行品德，宋时称非南地势三界兼备，对其大加颂扬。在1892年澳门发生事端的时候，他尽力调处平息，令局势转危为安，深得双民爱戴。同时他常年乐善好施，40多年来持续行善，澳门深山名流感念他的恩德，凭借致富宋时表得由衷的敬意与赞颂。这份宋时带出了多个重要的历史信息，即这份宋时以孟子三达专开篇，用宗师文体赞颂普生仆人，体现澳门中葡文化互相尊重、融合共存的特色。二、证明近代澳门深山名流和土生葡人核心精英长期互相扶持、和谐共生，维持深度融合的紧密。

0: 时碰上口岸相人紧密的社交网络。值得关注的是，孙逸仙，也就是孙中山，也在署名名单内。这份名单带出重要的信息：一、芬兰第四是作为土生土人精英，获封伯爵时，能吸引省港澳85位华商名流联名致贺。不仅体现了折射出省港澳的华商与土生土人精英之间紧密的社交网络，以及他们在地方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二、孙中山约在1892年11月才从香港来澳门行医，仅短短几个月，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便能和各地显赫华商名流联名祝贺。顺利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这不仅说明他具备极强的个人魅力和社交能力，能够很快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也侧面印证了当时澳门社会相对开放包容的氛围。三，当时华人相介于传统宗师贺葬。祝贺获葡萄牙王室封爵的土生土人，这份名单既有老牌本地生商如卢九，也有孙中山这类接受过继续教育的精英。这件事情很能体现晚清澳门中西文化、新旧阶层彼此交融共存的面貌。第三幅是凤凰。镌刻于各自花卉纹样的画帐，凤凰传统翼鸟也代表德望与尊贵地位，仙鹤代表长寿安康、品德高洁，以此祝愿芬兰地势身体安康、德行长全。各司的花卉寓意富贵吉祥。总体来说，这是一件传统吉祥祝贺的挂帐。祝贺芬兰第四荣封伯爵，富寿长全，富贵吉祥。
1: 策展人欧阳伟然说，本次动产专题特展展出约100件套珍藏的克拉克瓷工艺品、书画、古地图、纺织品及雕像等被评定的动产，整体呈现澳门历史和社会变迁，印证澳门曾是中西方贸易的枢纽城市，折射中西方文明在澳门的深度融合。
0: 万历青花克拉克狮子花尾纹瓷盘，克拉克瓷是晚明中欧贸易盛行的外销青花瓷器。克拉克瓷源于16至17世纪欧洲人对葡萄牙航海大帆船的称呼。由于这种大帆船常运载中国生产的瓷器到欧洲销售，所以欧洲人将这些瓷器称为克拉克瓷。克拉克瓷的次型多为盘、碗、杯、瓶、钧瓷等，其中以盘最具代表性。克拉克瓷的纹饰较为繁复，多布满器物的表面。以刚刚说的展品为例，纹饰一般由盘底圆心和盘边两部分组成。盘底圆心多绘山水、亭台、草木花围、禽鸟瑞兽等；盘壁多见开光，有六、八、十等不同数目的开光布局，其中以八开光最为典型。开光中绘花卉、果实、枝叶、薄谷、杂宝等纹样。而在澳门隆松街圣保禄学院遗址、高原街、大坑遗迹等多处地点，陆续出土明代克拉克瓷残片。这些残片以典型开光纹样的外销青花为主，作为当时中西贸易枢纽，澳门长期作为葡萄牙商船的停靠与转运之地，大量克拉克瓷由此转运至欧洲各地。这些考古实物直接证实，澳门是近代早期东西方瓷器贸易极关键的一个中转的枢纽。
2: 澳门第一批动

0: 房产的评定2025年12月16日正式生效，标志着澳门特区首次将400件套馆藏文物纳入法定动产文物保护体系。首批评定的400件套动产均为澳门博物馆馆藏，共划分24个类别，涵盖考古物、祭祀器物、宗教器物、瓷器、陶器等，文物品类丰富，脉络完整，能够展示澳门的历史和社会变迁，彰显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多元共生的独特城市文化底蕴。
1: 澳门博物馆推出展览主题的网上虚拟实景展览，观众可以通过澳门博物馆网页观赏线上展览，读懂文物价值，认识文物保护意义，共同传承澳门历史文脉。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欢迎各位听友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1: 大家好，我是朱朱。唐代运河因为经贸活动的纽带作用，区域间城市的联系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密，人员物资的流通以及纷纷崛起的城市为整个社会机体的运转注入着源源不断的活力。
0: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盛世气象》第三集。
2: 公元742年，裴耀卿漕运改革之后的第八年，在这片名为广运坛的水域，一场规模空前的盛典即将到来。望春楼下的广运坛里，从东京、汴州、宋州而来的200-300艘小船，载满了各地经隋唐大运河向京城输送的贡品。扬州进贡的锦、镜、铜器、海味，润州进贡的灵山缎，越州进贡的罗、吴陵、绛纱，各地城上的贡品琳琅满目，尽情地展示着漕运通畅的唐帝国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自信。唐玄宗亲临现场，更是让整个盛会格外热烈。现场100多人齐声唱道：“德宝弘农也，弘农德宝爷，坛里传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德宝歌。”
3: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4: 这种情况啊，在唐玄宗以前的各个皇帝统治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把所有的运力集中起来都满足不了长安对粮食的需要，根本没有多余的运力呢去运输其他物品。广运坛呢，实际上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繁盛的一个标志，各种各样的商品物品，再加上呢这种繁盛的气势啊，也充分地展示了大唐帝国的雄厚的国力。那么这些都和唐朝的水运体系的完善呢有着极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啊如此完善的漕运体制，唐朝的盛世也是不可能达到的。
2: 扬州，公元753年，

0: 这里曾经是阿倍仲麻吕来到中国的第一站。如果一切顺利，距离扬州不远的黄四浦港口将是这位57岁高龄的遣唐使告别中国的地方。即将与他一起乘船东渡日本的是后世人们熟知的鉴真法师。在经过5次失败后，他将由此开启第6次传法之路。大运河在时间深处开枝散叶，到唐代，扬州不仅仅是隋唐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更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将大运河的水网系统纳入世界交通网。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2: 在唐代的时候，长江的右海口啊比较近的是在镇江和扬州之间，所以这块的江面呢非常的宽阔，有几十公里宽。瓜州古渡这个地方，长江跟镇江扬州之间的这么一段的这个黄金水道的一个交汇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的位置实际上就是一个海港的一个位置，就是很多这个出海远行的这个船只啊，都是通过这个地方进入到这个大运河里面，大运河的船只呢也通过这个长江进入到这个太平洋，进入到东海。
0: 无论是抵达扬州或是离开扬州，达官贵人、商人官员、文人墨客，甚至外国的使节，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人们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乘潮水到达扬州附近的各个港口，再在扬州汇聚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2: 那这个扬州呢，因为运河的这个开通，它不仅联系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陆，另外呢也通过这个运河跟长江的交汇，通过长江的右海口，把运河成为连接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一些东西在这个地方呢像个放大器一样的，就是面向海外，成为一个这个世界性的一个话题。
0: 我们很难说是运河的繁荣造就了大唐的极盛，还是大唐的极盛使得运河如此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运河以及它的延伸线

0: 这两条世界性交通路线因为运河第一次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交通圈。华夏版图内从未吹起过如此强劲的对流风，这种超远距离的交流与融合，把许多元素搅拌在一起，让我们的文明在一种动态的竞争与融合中变得更加完善和强健。河南省商丘市，这里是隋唐时期睢阳城所在地。由于地处河南安徽交界，自隋唐运河建成起，这里就是南方物资通过通济渠向西运输的必经之地。
1: 从这个墙上简单挖挖又一个。
0: 考古学家在这里意外发现的一些特殊的遗物，或许能让我们看到广运坛盛会后不久大唐帝国命运转折的开始。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红斌：
1: 这也是隋炀古城的这个发掘现场。在我们发掘到这个隋唐唐宋的地层里面的时候呢，发现很多这种与城市包围战有关的一些工坊用的一些雷石。这个是城墙角的地方，我觉得战事应该是当时最激烈的一个场所。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发现不同种类的雷石大概有几十个，有石头的，有陶做的，甚至说有一些就是用砖头。很可能战事紧张的时候呢，他把周围的这个民房直接就拆掉了。
0: 公元755年，距离广运坛盛会不过十多年，安禄山用他的利刃在帝国的胸膛上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安禄山的叛军从范阳出发，迅速荡涤了河北、河南，仅用33天就攻陷了大唐王朝的东都洛阳。灯火繁华的牡丹之都立刻变成一片血海。千钧一发之际，睢阳城守城将军张巡成为了改变历史走向的成百上千个原因中不可忽略的人物。
2: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3: 安史叛军呢，他们也知道这个唐朝的经济命脉嘛，在南方嘛，他们也想南下。他南下的话，首先隋炀就把他挡住了。原来他们以为可能很轻松就把他攻下来，没有想到这个隋炀张勋这个防守得非常严密，等于说张勋一个人啊带领这么一支部队啊独立的守卫了这个隋炀这个城啊，守了这个城以后的话，这样的话就导致安史的军队呢，你要想长驱南下切断运河就做不到了。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对叛军的抵御，就使得唐朝的其他官员和军队呢，可以及时的采取调整，着他的部署就进行调整了。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唐朝的这个漕运路线呢，不至于中断。
0: 张巡与隋炀城守城将士，前后经过大小战役400余场。牺牲12万人，他们保住的不仅是一座城、一条运河，更为唐帝国反击争取了喘息的时间，供给了朝廷急需的粮草，同时为朝廷快速恢复南方漕运留下了基础。唐朝天下终得以保全。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全靠江淮的财富才得以维持，可当时因为战乱运河阻塞，漕运的效果大受影响，重新修复这条大动脉成为唐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安史之乱结束的前一年，一位名叫刘晏的官员被认为转运使，他所面临的是被战乱严重破坏的河道和制度。刘晏一方面重新疏浚河道，一方面展开一系列比以往更加精细的制度改革，用政府专卖食盐的利润雇佣漕佣，以十艘船为一缸加强运输的保卫，同时恢复裴耀卿的转班法并加以改进，为每段河道设计专门的船只以适应不同的水文情况，并相应的训练专门的运输人员。刘晏改革后，隋唐运河运输效能一度恢复到岁转速110万担的运力，与裴耀卿时期3年约700万担相比，虽尚有不及，但却最大程度上减缓了唐王朝衰落的速度，使唐王朝又延续了近150年。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在残阳如血的晚唐，战争逼迫着帝国的经济重心继续南迁，控制着运河交通的汴州地位日渐重要，大运河的砝码也渐渐偏离了曾经辉煌的长安、洛阳两京，沉甸甸地落在了居于大运河体系中心位置上的汴州。而盛唐时期运河漕运制度的改革，运河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此后每一个时代都依然是珍贵的遗产。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鹏飞。
3: 各位好，我是初初。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6: 前段时间荣获八项国际大奖金庸小说首次授权的创新舞台作品戏曲金庸笑傲江湖首度在广州上演，创新的演绎形式让现场观众大呼过瘾。本次演出为2026年回归版本，以传统戏曲加艺术科技为核心，借昆曲、京剧、南音的韵律，重塑金庸武侠经典《笑傲江湖》。

0: 戏曲金庸笑傲江湖由香港剧场导演胡恩威策划导演并担纲艺术科技装置设计，是金庸小说首次授权改编的舞台戏曲作品。该剧自2024年在香港首演以来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并在2025年横扫八项国际殊荣。为什么会选择把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改编成为舞台戏曲作品？我们来听听胡恩威是怎么说的。
1: 因为我从小就看很多金庸小说嘛，还有我过去30多年也跟很多戏曲不同类型的戏曲，昆曲、京剧、广东大戏都有合作过，所以我常常觉得那个把金庸的戏改成戏曲是很有趣的。之前也有一些做京剧的老师做试过，但是我就想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形式，就是结合艺术科技跟戏曲的一个做法，那么中间也会跟一些武侠的效果跟那个戏曲里面的表演的功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很有趣。几年前就想做一个项目，就比较先锋性的，还有比较就从一个创意的方式来做，所以呢就选了那个《笑傲江湖》。那为什么选《笑傲江湖》呢？因为它里面的人物呢跟戏曲的行当都很类似的所以我可以丑生、武生、发旦，我可以拼在一起，就会跟戏曲的表演传统跟我们用那个来讲金庸的故事有一个很好的结合。
0: 此次创作，胡恩威从原著当中挑选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提炼戏剧冲突最强、性格最鲜明的故事线，构成《东方不败》《孤独九剑》《令狐冲夜奔》《笑傲江湖曲》以及《说唱笑傲江湖》五个篇章。
2: 昆曲《东方不败》由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孔爱平担任戏曲导演及演出。孔爱平首次挑战生变旦，仅以带花脱袍两个动作完成从魔教教主到痴情人的身份转换，将东方不败在权力与情感之间的极致矛盾刻画得淋漓尽致。昆曲曲牌懒化眉的运用使得昆曲雅韵得以原汁原味的呈现。
3: 昆曲的舞台的话一般也是一桌两椅，但是笑傲江湖也是用的昆曲的一桌两椅，它这个是非常符合我们就是传统的一面，也是尊重传统的一个表演的一个手法。但是唯一的它的不同呢，一般我们舞台上的表演昆曲的话，它是一个综合的，比如说里面有三个角色或者三个人物，就用三个人物来表达它，然后我们会用一些舞台的锣，就是现场的乐队来伴奏演员的呈现，就是这一台剧的故事的情节的呈现。那传统的就是以我把个人的角色跟故事讲清楚就 OK 了。那现在舞台上呈现的是他用了很多手法，他的手法是通过你个人在表述的情况下，不光是你要讲述一个故事，更多的是启迪与观众，启发观众的一种思考，就是我们用了很多的就是话外的声音念白，触动打动东方不败在回顾，在思考，在反思自己一路走过来的江湖的那个争夺的一个过程。所以传统和现代的这种冲撞其实更加的可以把这个故事你与当代人去理解是结合的。
0: 京剧《独孤九剑》由青年京剧武生任家乐化身令狐冲，一把酒壶随身映照人物心境，由正入邪。

0: 有写反正的反复拉扯。剧中一段醉剑以醉酒为引，呈现其修习魔教剑招时的内心挣扎。令狐冲超然物外的剑客风骨与潇洒风姿，借由唱念作打的戏曲语汇得以立体呈现，赋予人物塑造无限可能。任嘉乐认为这部剧有诸多精彩的创新看点。
1: 在2024年，我有幸参演这部剧，那我接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舞台上面，比如说运用到了一些背景音效，以及现场的一块幕布啊，是非常非常让观众可以让你身临其境的，真的是把你抓到了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让你切身的感受东方不败，切身的感受任我行，感受令狐冲他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我觉得非常的超前。这种思想敢去想敢去做，并且和传统和戏曲结合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部剧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看的看点。同时还有建平，我们的男音表演艺术家，他在剧中饰演任我行的同时，他会去辅助帮助孔老师，帮助我去完成我们的表演，帮助我们的同时塑造好了任我行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看点，以及争辩蛋。生变蛋在这种新颖的艺术表演形式之下，通过戏曲的形式和艺术科技的结合展现，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
2: 除了强大的演员阵容，戏曲金庸《笑傲江湖》还运用灯光、音响与影像技术，打破了传统戏曲舞台的界限。服装、插画、标志设计等视觉元素也都由顶尖团队操刀，呈现充满当代感的武侠美学。此外，主办方还特别推出戏曲手机应用程序，让观众以有趣而且更加贴近生活的形式，透过文字、图像以及影片示范等多媒体了解传统表演艺术。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鹏飞。
3: 各位好，我是猪猪。
2: 宁波古称明州，明洪武十四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

0: 译更名为宁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宁波，读一部无字大书，由明代范钦所建的天一阁，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400多载风雨，30万卷古籍，不少宋元珍本在此安然栖身。北宋王安石制银兴学，南宋淳熙四先生开堂讲学，到明清王阳明悟道，以致良知照亮思想长夜，黄宗羲高唱经世致用，工商接本，齐声铮铮叩响时代之门。
1: 宁波走出过120余位的院士，佟地周、贝石章、谭家珍、陆永祥等等，院士之乡享誉全国。更有诺奖得主屠呦呦从古籍当中汲取灵感，提炼青蒿素，挽救了数百万的生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亚鹏一起感受宁波古城书香向海而生的活力，听越窑青瓷鸡鸥儿歌的雅韵。
2: 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3: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2: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30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3: 这栋8.5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400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范钦一生视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500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
4: 天一阁古籍地方文献研究员涂建达。
5: 同治12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刻的，他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3: 在公元1499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27岁的王阳明所写的2篇文章，
5: 答的是
6: 为礼乐
5: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曾制作之功，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7: 从会试录作为范钦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5: 对，这有这一点，他说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的那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3: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4年至万历11年的52科进士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5: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7: 优秀作文，
5: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3: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2-3代人之后 火烧与变马流。

0: 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十三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叔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1: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树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0: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20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400多年来，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2: 天一这个名字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0: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再次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
3: 天下远，告不教，信乃迁，教之道，位以专。
0: 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4: 宁波文博研究者裘艳平。
5: 王应麟出生在我们海曙的念书巷，辞官闲赋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2: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哈，
5: 对 对
2: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这儿，小朋友从小就胎窍了，
5: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做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0: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8000年前的井头山，7000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4: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6: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他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7: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6: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慈溪是青瓷瓯乐代表性传承人王希。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

0: 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
1: 嗯，
0: 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
1: 哦，
0: 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
1: 嗯，
0: 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1: 哦，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0: 是，
1: 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0: 对，
1: 到现在更是经典。
2: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3: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升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2: 1472年，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3: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气，学谦恭，循礼仪，节与时，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不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2: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4: 辟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1: 也要不要斗气，不要任性，
5: 嗯，
1: 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5: 自律，
1: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6: 对
1: 的哈，那起码认同，
5: 哎，
1: 这个挺好的。
5: 对对，
1: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5: 对。
2: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进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7: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8: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1: 良知的知。
8: 是良知的知。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1: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
8: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戒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2: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9: 天地玄黄，
10: 宇宙洪荒，
9: 宇宙洪荒，
10: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9: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0: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9: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2: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7: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学生李思雨：
11: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

0: 上，讲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
1: 啊，
0: 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2: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3: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老师张启业：
4: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好，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5: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4: 对，
5: 一同起航的。
4: 对的，
5: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三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6: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
7: 主持人朱珠、鹏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小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6: 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寻宝加寻味，大陆旅游业界双主题亮相台北夏季旅展。
1: 光影乐电台带您欣赏磁州窑音戏文瓷枕，感受古人的智慧与匠心。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各位听友，2026台北夏季旅展近日举行，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以跟着文物去旅行、跟着美食去旅行双主题展区参展，向台湾民众展示寻宝寻味相结合的大陆旅游乐趣。
1: 海旅会台北办这次呢，一共设置了28个展位。海旅会台北办表示，文物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文脉，美食串联起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人间烟火，希望依托文旅载体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距离，深化两岸文旅交流。
0: 在跟着文物去旅行展区，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文创品牌国博演艺带来海燕何青尊系列、李敬训系列、孝端皇后凤冠系列、四阳方尊系列等九大主题50余款文创产品，或精致典雅，或俏皮可爱，吸引不少参展者驻足观赏。
1: 台北市民王先生拿着手机频频拍摄展台上各类文创挂件，他说，我虽然没有去过北京，但透过这些文创呢，也能感受到历史文化的魅力所在，希望有机会呢，能够去实地看一看文物古迹。
0: 海旅会台北办设置大陆文旅资源展区、汉服体验区、大陆航空展区、台胞证办理咨询区和舞台推介区。台湾学生池同学来到各家航司展台前，翻阅宣传册，了解航线安排，为自己的大学旅行做规划。今年8月，他打算到新疆进行一次为期2周的深度游，这是他首次独自长途旅行。
1: 不论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这些美景，还是牛羊肉、烤包子等这些特色的美食，都已经列入了池同学的愿望清单。他说，我之前呢和爸爸一起去过北京、上海、陕西，不过呢还有好多想去的地方。
0: 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赖瑟珍认为，近些年大陆文旅发展迅速，除基础设施完善、交通快速发展外，游轮游等新业态也正蓬勃兴起，进一步增强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的吸引力。希望借由旅展这一平台，增进两岸民众相互了解，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3: 不只有超级英雄，
4: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5: 不只是人气 IP，
6: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7: 我心疼你。
3: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5: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8: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大伙去欣赏，是对人的不尊重。
3: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9: 光影乐电台。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是大暑节气，这是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0: 是啊，当我们待在空调房里想

0: 受着科技便利的同时，您有没有好奇过啊，在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的古代，这古人是怎样避暑降温的呢？他们有哪些避暑的妙招呢？
1: 古人会在寒冬之日开采河冰加以储存，留着夏日的时候呢拿来使用。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响来了解一下。
2: 《诗经·冰封七月》当中就有相关的描述，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灵阴，大意就是说到了寒冬之际啊，人们会开凿河冰，然后将冰块切割好之后储存到冰窖当中。这冰窖嘛，顾名思义就是开挖出来储存冰的地窖，一般老百姓所使用的可能都是土窖，但是高大上的呢还得说是皇家使用的这种冰窖，明清时期的冰窖。这个冰窖建筑物格局就不大一样了，里面呢不仅有拱券式的储

冰剑，冰剑由铜剑、铜斧组合而成。它的工作原理是依靠装在剑内斧外的冰块融化吸热，一方面可以给斧中的酒、瓜果等降温，同时冷气可以通。

0: 行了保温隔热，但每年还是会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冰块消融，所以古人会按往年用冰数量的三倍来储藏。除了皇室贵族富裕人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财力物力去凿河取冰藏冰的，因此冰的产量依然有限。
1: 夏日古人喜欢吃冰杨梅、冰桃子等等，而扇子是普通老百姓最普遍的纳凉方式了。
0: 扇子在古代也叫做摇风、凉友。白居易曾在《白羽扇》一诗中这样写道：素是自然色，原因材至工，洒如松且赖，飘似鹤翻空，盛夏不消雪，中年无尽风，引秋生手里，藏月入怀中。在这首小诗中没有一句提到扇子，却把扇子的作用意境描绘得惟妙惟肖。古代人的夏天离不开扇子消暑，慢慢的还将个人情趣、文化内涵融入其中。不同种类的扇子也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比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喜欢拿着一把羽扇，据说里面密密麻麻的写着攻城略地、治国安邦的奇策。后来大家又把羽扇看作是智慧的象征，而古代很多大家闺秀、侍女都会使用一种团扇。唐代诗人杜牧曾写下过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的诗句。
2: 在古代呢，人们也研究出了自己的一套纳凉黑科技。早在唐朝，古人就懂得利用蒸发冷却来实现降温。唐朝时期的自雨亭、寒凉殿就是利用了这个原理。
1: 那自雨亭、寒凉殿一般傍水而建，采用水循环的方式推动类似于水车的装置，把水送到屋顶，然后水流沿沿而下，制成水帘，使凉气进入到屋子里。那你也可以理解成为这是古代版的空调房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通过一段音响进一步去了解自雨亭、寒凉殿是怎样给古人带来丝丝凉意的。
3: 《唐雨林》这部古籍当中说，唐玄宗时期啊，曾经在大明宫太液池边修建过一座宫殿，取名叫寒凉殿。宫殿建在水边，可以依靠水蒸发之后吸热来让周围的空气变得凉爽。为了达到更好的避暑效果，当时的人们呢还在宫殿的旁边安装了一部水车。这个水车呢被当时的人称之为扇车，依靠水力驱动，它可以将太液池当中的水啊带到宫殿的顶端。流水从宫殿的顶部依势而下，不仅给宫殿整体降温，而且呢通过水的吸热蒸发还带动了空气流动。在双重作用的加持之下呀，寒凉殿就达到了非常好的避暑降温效果。但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在唐代建造这样一座宫殿，那花费一定是不小的。寒凉殿是给帝王所享用的空调房，那么一般的权贵之家会有这样的建筑吗？
0: 唐代小说《封氏文鉴记》中记载，唐玄宗时期一位叫做王弘的御史大夫在自己家的豪宅内建造了一座特殊的亭子，下雨时雨水会在亭子顶部被收集起来，天热的时候再让水从亭子顶部慢慢流下，形成一道水帘，就像下雨一样。人们给它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自雨亭。自雨亭避暑降温的效果怎么样呢？从檐上飞流自注，当下处之，凛若高丘。大意是亭子檐上飞腾而下的流水向四面八方奔腾，如果夏天待在亭中会感觉到像秋天一样凉爽，可以说避暑效果非常好。而自雨亭之所以能够使置身其中的人感到凉爽，主要靠的就是水蒸发吸收了空气中的热量，使得温度降低，再加上流动的水带动了空气的流动，就能使人感觉到凉爽的风。
3: 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例子之外啊，古人还会使用天然的泉水来达到自雨亭的效果。 唐代著名的诗人白居易就曾经拥有一座自雨亭。

这个自雨亭修建的阶段呢，恰恰是他被贬江州的时候。《琵琶行》这首古诗里面曾经有那么一句“江州司马青衫湿”，说的就是他来到江州之后的一段生活。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贬江州，也就是如今的江西省九江市，担任司马一职。他也觉得呀，这个地方太热了，于是，在来到江州的第3年啊，就在庐。

泉水对房屋进行了降温改造。他使用剖开的竹子架设在空中，将北崖山上的泉水引下来，这些竹管呢就像细线一样悬挂在空中，先流经屋檐，最后呢灌注到水池里，形成一片水帘，接连不断啊，就像是成串的珍珠一般，细微的水点飘散的样子就好像雨露一样，水一点一点地飘落下来，随风而去。这个故事还真不是编的，因为白居易啊自己就有这么一篇文章，叫《庐山草堂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原文看一看，原文比我刚才说的白话文好多了，美多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林之间，有瀑布，有山泉，沏茶读书，卧听风雨，多么有意境啊。白居易虽然是被贬江州，但是在庐山当中过得如此神仙般的生活，自得其乐，千百年之后啊，再读起这段文章，依然让我们觉得羡慕不已。

0: 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4: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0: 各位听友，在盛夏的夜晚，如果能睡一个清凉惬意的觉是非常重要的。瓷枕、竹席、竹夫人等等都可以说是古人睡觉的消暑神器。
1: 那磁州窑英系文瓷枕，它烧制于12世纪初，釉色温润，造型美观，兼具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下面的时间，我们邀您跟随总台主持人王小磊、画家范阳、奥林匹克文化研究专家郭磊，一同来欣赏磁州窑英系文瓷枕，来感受其中蕴藏的古人智慧与匠心。
2: 瓷枕呢，就是一种瓷制的枕头，是我国古代瓷器造型中独具特色的一种类型。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的实用品，但是在制作上呢，却又是如此的精致，所以呢，被后世的人们呢作为一种艺术品来欣赏。它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美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组瓷枕呢，它们都是出土于宋金时期磁州窑的瓷枕，造型呢有八角形的，有腰圆形的，这是当时瓷枕的一种主流的样貌。枕面都是阴细图的纹样，笔法简洁，表达流畅，以写意手法捕捉生活中的精彩瞬间。它是一种中国水墨画又画在瓷器上，所以兼了二者之长，明朗爽快，风格确实非常明显。
3: 这三个瓷枕啊，给我们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三种不同的民俗体育活动，动作抓取非常到位。第一个枕面上画的是一个小孩在踢球，那么在古代呢又被称为蹴鞠。第二个孩子在河边钓鱼。第三个枕面上画的是一个小孩在放风筝。这三项运动在宋代是非常流行的。我们知道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时期，体育活动在这个时期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组磁州窑的英系文瓷枕上面的图案也说明了当时民俗体育运动的普及，老百姓参与度非常高。
2: 磁州窑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窑址在今天的河北邯郸磁县一带，烧造历史呢要源于北朝。磁州窑的瓷枕闻名于世，唐传奇的名篇《枕中记》所描写的黄粱美梦就发生在磁州地区，人们常说的叫一枕黄粱，就跟枕头是离不开的。
4: 瓷枕是一种瓷制的枕头，古人通常用来勤枕纳凉，是中国古代瓷器造型中较为流行的一种。瓷枕创烧于隋，流行于唐，到了宋代，瓷枕的发展进入繁荣时期。其中磁州窑瓷枕造型多样，装饰技法繁多，特别是这里的匠师们将传统的中国绘画技法直接用于瓷画，独创了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地黑花装饰艺术，表现题材广泛，主要有花鸟鱼虫、人物故事、诗词曲赋等，内容丰富，贴近生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最能代表磁州窑的艺术特色。
5: 方老师，我们来看蹴鞠纹瓷枕，这枚瓷枕它的主要艺术特点有什么呢？
2: 这件白釉黑彩蹴鞠纹瓷枕是一个八角形的枕面，前低后高，确保睡觉的舒适度。瓷枕侧面有开洞，这是为了防止高温烧造时候的炸裂。瓷枕的底部正中有一个印款，叫做张家灶，这在当时是磁州窑非常大的一个制瓷做法，是个老字号。磁州窑的釉下彩以白地黑花为艺术底色，用粗放而流畅的线条勾勒出生动的图案，是磁州窑瓷枕最大的艺术特点。我们知道釉下彩是陶瓷器装饰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用彩料在成型的胚体上作画，然后在上面施一层无色的透明釉，入窑经过1300摄氏度的高温依次烧成，先有青釉瓷器，后有白釉瓷器，而白瓷中呢又可分为金白瓷和化妆白瓷。磁州窑是化妆白瓷，用的是一种当地的泥料叫大青土，本身是灰色的，胎体并不白皙，但是呢这些能工巧匠又上了一层叫做白碱的土，后来被俗称为化妆土。 然后在上面绘画，你就感觉毛笔像在宣纸上一样。所以呢，它是一非常接近于中国水墨画的一种瓷器的样式，在中国瓷器陶瓷艺术史上独树一帜。蹴鞠纹枕，它以黑彩随着枕头的形状绘制了一粗一细两道装饰性的边框，它的线条啊特别的流畅和爽朗。枕面中央呢是一个进行蹴鞠活动的男童，脸蛋胖嘟嘟的，下颌呢圆鼓鼓，头上还梳着两个双鸭的小辫，身穿蛟领左衽窄袖衫，上是有团花图案，领口呢镶了黑边，上身前弓，蹲身屈膝。他这个很有意思，他其实这个动作呢，他是有动感。他怎么表现呢？他从甩的袖子这儿，你感觉他在走动中，这个袖子左右摇摆，再加上四壁的卷草纹，黑白线条的这种宽啊窄啊，它的对比啊，使这个动和静啊，在无形之中啊，有了一种流动的感受吧，简洁精炼，极富生活情趣。
5: 郭老师，结合这枚瓷枕上的蹴鞠图，请您跟我们说说蹴鞠这项运动在宋代的发展情况。
3: 这幅画里表现的是一个孩童像是在颠球的动作，这种踢法是一种典型的一人场户，是一种白打的方式。宋人普遍将蹴鞠视为一项健康的教育方式，鼓励和支持儿童去踢球。陆游啊，有一首诗，他写道：乡村少年哪知此，处处喧呼蹴鞠场。另外，宋代流行的说唱艺术形式之一唱转的转词中也出现了专门歌咏蹴鞠的作品，元社世语，他就用了紫苏丸、吕吕金、好孩儿等九支曲牌来歌唱蹴鞠运动，足见蹴鞠运动在社会当中的影响是多么大。
5: 范老师，我们再来看看垂钓的儿童这枚瓷枕的主要艺术特点有哪些呢？
2: 从造型上来看呢，这是一件白釉黑彩童子钓鱼斗形枕，是腰圆形的，两端一翘，这个四壁是卷草纹，画得特别的爽快，线条并不是那么光滑，但是它却是保持了一个内在的流畅和节奏感。枕底面印有素食张家枕的摇绰。这枚瓷枕枕面的绘画笔墨与上一个蹴鞠纹枕相比呢，更为细腻。磁州窑瓷枕上的釉下彩绘笔墨形式通常采用的是白描的画法，不拘于特定时空的限制，都没有繁琐的景物陪衬和附加物。这一枚钓鱼纹枕构图空灵，也十分讲究章法。我们传统绘画画一个人时呢，讲究临篇勿宗，人如果在画面居中后呢，会显得不活泼。瓷枕中小孩的位置呢，符合了构图的规律。画面下方以一笔与边框平行的曲线，以及一趟斜长的细线，轻松勾出傍水的河岸。垂钓的小孩这个头型画得真是漂亮，人们常说的叫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再加上后脑又是这么凸出来，就显得这个小朋友圆头圆脑，眼神紧盯着前方的水面，左臂垂于身侧，手里握着一个类似抄鱼的抄网，右臂呢手握一鱼杆，一木线一笔带出，下垂的长线弯曲成弧形，线头呢吊着鱼饵，水中呢有三条小鱼，有快上钩的，有游过来的，包括那个水面的表现，三四笔这样一勾以后，你感觉水是流动的，都是非常真实有趣简练生动。岸边的青草琢磨不多，却洋溢着质朴之美，整个画面仿佛一首抒情的小诗，意趣盎然。
5: 郭老师，我们注意到在宋代的很多艺术作品当中都有垂钓的场景，那垂钓这项运动在宋代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3: 宋代人把垂钓已经作为一种娱乐休闲活动，可以兴山养性怡情，而且呢，宋代文人以鱼为欢，也使宋词的隐逸文学发展到了鼎盛。据记载啊，苏轼非常喜欢垂钓，他写道：湖上疑鱼子，初生人不畏。另外呢，陆游啊晚年回到自己的故乡这个绍兴鉴湖边，闲时钓秋水。在文人雅士的传播下，垂钓很快在民间也流行了起来，形成了一种社会风尚。
5: 方老师，我们。

0: 来看放风筝磁枕，这枚磁枕的发色和其他两枚也不同，这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1: 这是一件白釉褐彩八角形阴系风筝枕，造造年代上为金代，也是属于张家造。这枚磁枕和前面两枚最大的不同呢，就是装饰性绘画，它是褐色的。其实呢，白釉褐彩的釉料呢和白釉黑彩呢一样，都是氧化铁，只是在制作过程中将氧化铁的含量降低了。氧化铁含量高的烧成后呈现的是黑花，含量低的呢烧成后呈现的是褐彩。就在这一浓一淡之间，烧制温度的高与低呢也决定了黑和褐的形成。一般说来，磁州窑明代之前的器物都是白底黑花。这枚磁枕的装饰性绘画呢，选取了孩子放飞风筝的瞬间。小朋友呢，实际上是穿了一个肚兜，他右手持线轮，左手向前摆，边跑边向后看，身后的风筝呢，这时正徐徐上升，背景同样是空白的，主题突出，寥寥数笔就把孩子的天真烂漫的天性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一组磁州窑磁枕整面都是阴系图的纹样，阴系题材寓意着多子多福，是陶瓷工艺中常见的传统纹样。旧时，磁枕呢是老百姓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具。很多人家在女儿出嫁的时候还会把磁枕作为陪嫁品，那时的工匠们呢几乎把生活中的一切美好和祝福都倾注到这藏不盈尺的磁枕上。同时，这些喜乐祥和的绘画对后世插画和年画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红衣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8: 发呆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9: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0: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4: 生动越剧场。
1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74集，强敌来袭。
4: 大师习惯性的来到团战区报名点，拿出史莱克七怪团战的注册徽章递给工作人员说：
9: 麻烦你报名团战。
4: 工作人员同样习惯性的接过徽章，当他看到徽章上雕刻的字时，顿时脸色大变，低呼一声：
9: 史莱克七怪。
4: 大师眉头皱了一下，大斗魂场的工作人员素质还是不错的，哪怕遇到高等级的斗魂者也不会有太多的表情，而此时这名工作人员的表现显然不让人满意。工作人员试探着问道：
9: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是史莱克七怪的领队吗？
4: 大师缓缓点头：
9: 算是吧，麻烦你快一点。先生，请您稍等。
4: 工作人员在大师有些惊讶的注视下，快速离开了自己的座位，朝着工作区后方跑去，手中还紧握着史莱克七怪的团战徽章。大师虽然不满，但对方已经将报名用的团战

0: 战徽章拿走了，他就算是想要换一个分区也做不到了，只能在这里耐心等候。其实大师并不知道，只要他今天在索托大斗魂场出示这个徽章，不论在哪一个分区都会得到同样的待遇。大师并没有等待太长时间，一会儿功夫，之前那名工作人员就带着一个人回到了报名点。他客气地将团战徽章递给大师：
1: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0: 工作人员带来的人，大师有印象，正是史莱克七怪这次前来索托大斗魂场参加第一场团战时的那位主持人敖主管。因为事后唐三告诉过大师，这位敖主管曾经好心提醒过他们狂战队的厉害，所以大师对这个人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敖主管面带微笑：
2: 您好，尊敬的领队先生，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谈谈，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的。
0: 大师淡然地说：
2: 是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索托大斗魂场？
0: 敖主管赶忙说：
2: 当然是代表索托大斗魂场。
0: 大师点点头，这种情况他早就预料到了，毕竟史莱克七怪在这一个月内取得的成绩实在是太出色了，不受到关注是根本不可能的。尤其是发挥最出色，在这个月内获得了所有斗魂胜利的唐三，肯定是被关注的焦点。虽然大师很不愿意和大斗魂场打交道，但大斗魂场的势力非常庞大，连国家都要忌惮几分，他自然也不会主动去得罪。当下点点头，在敖主管的带领之下，来到报名点后面一间安静的房间内。
2: 领队先生，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
0: 敖主管有些凝重。
2: 我代表索托大斗魂场，希望今天史莱克七怪能参加在中心主斗魂场进行的团战。哦。
0: 大师并没有惊讶，只是淡淡地说：
2: 这似乎不符合规矩吧？按照斗魂场的规定，只有银斗魂以上级别的魂师才能够在主斗魂场露面，而史莱克七怪都是铁斗魂而已啊。您就不用谦虚了，以史莱克七怪这个月的成绩，今日斗魂结束之后，他们全都会拿到银斗魂徽章的，就算早一天成为银斗魂也没什么不可以的。那既然如此，你们也应该不差这一天吧。哎，我就实话实说了，三天前来了一个魂师团队，他们全部由银斗魂魂师组成，似乎是索托城几位大贵族找来的魂师，连续两天那些大贵族都在他们身上下了重注，而他们呢也毫无悬念地取得了斗魂的胜利，给大斗魂场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您既然对大斗魂场熟悉，应该也知道，一般来说达到银斗魂级别的魂师都有40级以上的水准啊，可这个团队的成员全部是魂尊，我们不能破坏规矩，请40级的魂宗团队与他们进行斗魂。可这样下去，大斗魂场也承受不起持续的损失啊。或许是因为尝到了甜头吧，今天那几位贵族又额外增加了赌注，这如果再输下去，恐怕……哎。
0: 大师心中跟明镜似的，立刻就明白了敖主管的意思，心中微微一动。
2: 魂尊就已经达到了银斗魂一级，看来他们的实力很强。那么之前两天斗魂场是用什么样的团队来迎战的呢？由于我们索托大斗魂场没有魂尊级的银斗魂队伍，无奈之下就只能派出魂尊级的铜斗魂队伍与之进行斗魂，其中的一支就是不久前刚刚提升到铜斗魂级别，曾经和史莱克七怪交过手的狂战队，但他们输的是一败涂地呀。
0: 大师眉头微皱。
2: 在魂尊级别的团队中，狂战队的等级已经相当可观，难道那支银斗魂队伍的成员比他们的等级更高吗？不，并不是魂力等级的问题啊，主要是魂环上的差距。那支银斗魂队伍和史莱克七怪一样， 都是最佳。

0: 魂环组合，魂技上的巨大优势破得狂战队没有一丝机会。
1: 听了这话，大师的脸色终于出现了一些变化。作为魂师界最著名的理论流大师，他当然知道所谓的最佳魂环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第一魂环为百年魂环，第二魂环为500年以上的魂环，第三魂环直接是千年魂环。表现在魂师身上就是两黄一紫，像戴沐白、唐三、奥斯卡和小五皆是如此。
2: 那大斗魂场又为什么认为我们的史莱克七怪就一定能够获得斗魂胜利呢？毕竟我们只有4名30级以上的魂师，剩余的3人还都未到30级。
0: 嗨，您就别谦虚了，谁都知道如果论魂力等级的话，史莱克七怪在所有魂尊级团队中都可以说是倒数几位的，可是在之前的27场团战斗魂中，他们却取得了全胜的战绩，这在我们索托大斗魂场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呀。所谓存在即合理，我想史莱克奇怪一定有能力与这支银斗魂队伍抗衡。
2: 大师的眼中光芒闪烁，思索片刻之后说，如果我记得不错，参加中心主斗魂场的斗魂比赛应该有额外的奖励吧。
0: 敖主管一看大师似乎心动了，心中顿时暗喜，赶忙说，当然，参加主斗魂场的比赛，每一位魂师都将得到500金魂币的直接奖励，而这次贵方更是受到了我们的邀请，如果能够获得这场斗魂的胜利，斗魂场还愿意额外付出10000金魂币作为奖励。但因为史莱克七怪毕竟还没有获得银斗魂徽章，积分还要按照之前的计算方法，幸好他们现在的团战一直是连胜，获得的积分已经不少了。
2: 不等大师开口，敖主管继续说，为了这场斗魂比赛，请您让史莱克七怪的队员今日起就不要参加1对1和2对2的斗魂了。虽然我们不能额外给他们增加积分破坏规矩，但是在权限之内，我们斗魂场可以将他们今天的1对1和2对2都算作胜利，让报名与他们斗魂的对手自行认输，这样史莱克奇怪就能够全力以赴地面对对手了。
1: 大师从来都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更何况对方给出的条件已经十分优厚了。最重要的，让他对这场斗魂比赛动心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积分和金钱，而是对弟子们的历练。一支能够让索托大斗魂场如此重视的银斗魂队伍，这样的磨练对史莱克七怪是很有好处的。大师缓缓点头，
2: 好吧，我答应你，请你准备好对方的资料，我先去将弟子们召回。
0: 啊，不用麻烦您，召回史莱克七怪的事情就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做吧，对手的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您可以先和他们研究一下，稍后我再带你们进入中心主斗魂场进行准备。
1: 说完，敖主管快速转身离去，显然是去将史莱克七怪已经答应参加斗魂的事情向上面汇报，并且做出相应的安排。此时距离斗魂比赛开始还有整整1个时辰的功夫，足够索托大斗魂场做出很多安排。时间不长，不但史莱克七怪被工作人员带到了这个房间，就连弗兰德和赵无极也被人请过来了。这充分显示出索托大斗魂场关注他们这个团体已经不是1天2天了。大师平静地将之前敖主管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同时将刚刚得到的资料平摊在房间的桌案上。站在一旁的唐三突然发现大师眼中多了点什么，那似乎是一种火焰般的光华，而且是战斗的火焰。哪怕是他唐三也是第一次见到大师的眼中出现如此强烈的战意。弗兰德有点无奈，
0: 小刚啊小刚，你不该这么快就答应他们，起码要等我们赶过来再说呀。
2: 人家都说了，有大贵族下了重注，显然是金额巨大。要是好好谈一下，他们应该会付更多的酬劳。还是那么市侩。哎，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你以为我想啊？这次如果胜了，我们的收益已经不小了。一万金魂币是一笔很大的数字，我已经想好了，给孩子们每人1000足矣，剩余的3000留给学院，用于我对他们第三阶段的试炼。你们有意见吗？
1: 大师的最后一句并不是问弗兰德和赵无极的，而是对着史莱克七怪说的。七个人几乎是同时摇头。学院的经济状况他们多少也知道一些，而且他们谁也不缺钱。经过最近这一个月的斗魂比试，不但他们的积分会上升，他们自己也会获得相应的收益。连胜超过5场之后，每多胜一场就有100个金魂币，超过10场更是变成了200个金魂币。弗兰德前几天还提起，现在这些小孩子哪一个都比学院有钱。大师抬手敲了敲桌上摊开的资料，表情凝重。
2: 好了，这些事等以后再说，先研究一下你们的对手吧。对你们来说，这将是一场极为艰难的斗魂比赛。
1: 白色的布帛外围有一圈金丝花边，两旁绣着索托大斗魂场的标记，上面整齐地记录着一个团队的资料。

0: 比赛的规定，每个团队最多可以有十个人，最少不得低于七人。在斗魂时，按照人数少的一方参战的人员数量来决定双方参战的人数。眼前出现在资料上的这支队伍和史莱克七怪一样，只有七人。资料如下：
1: 黄斗战队七人，银斗魂徽章拥有者，队长玉天恒，武魂蓝电霸王龙，39级强攻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副队长独孤雁，武魂为碧鳞蛇，38级控制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队员石墨，武魂玄武龟，38级防御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队员石魔，武魂玄武龟，37级防御系战魂师，魂环两黄一紫。

0: 武魂九心海棠，三十五级辅助系气魂师，魂环两黄一紫。
1: 在整个资料中并没有提到对手的魂技，对于这一点大师明白，并不是大斗魂场不想提供，而是没有办法提供。谁能肯定对方在之前的两场斗魂中没有刻意收敛呢？对魂技一旦判断错误，很有可能会带来灭顶之灾，所以大斗魂场选择让史莱克七怪自行试探。看过了对方的资料，七个人抬起头来面面相觑，都看出彼此眼中的惊异。他们虽然也想到了对手能够成为银斗魂那肯定不弱，但也没有想到居然会强大到如此地步。弗兰德推了推鼻子上的水晶眼镜，
2: 如果我猜得不错，这支队伍在某座城市一定大有名气啊，怎么会突然来了索托城呢？小刚，你是真不应该答应跟他们斗魂呐，恐怕我们不是对手。
1: 大师淡然地说，
3: 压力才是动力，面对困难就退缩，永远也成为不了真正的强者。弗兰德，你年轻时的锐气呢？
1: 弗兰德被大师说的脸色有点难看，一旁的赵无极不忘煽风点火，幸灾乐祸。
4: 大师您说的对，只有迎难而上才能有所收获嘛。
1: 弗兰德瞪了赵无极一眼，向大师说，
2: 好吧，不过一切要以安全为重。
1: 大师点点头，
3: 我已经隐约猜到这个黄斗战队的来历了，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那么孩子们就不会有丝毫危险。小三，老师。
1: 唐三赶忙上前一步，大师说，
3: 这次虽然我依旧要求你们不能使用你那些暗器，但是我允许你使用八蛛矛，不到最后关头绝对不许认输。
1: 见大师都不看好己方，唐三皱皱眉，
5: 老师，我们真的无法战胜对手吗？
1: 大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3: 机会只有三成，而机会主要就在你、慕白和竹青三个人身上。从资料上看，对方的七个人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你们最要注意的两个人就是他们的正副队长蓝电霸王龙魂师和碧鳞蛇魂师。
2: 等等，小刚，蓝电霸王龙？
1: 弗兰德似乎突然想到什么，但他的话被大师的眼神阻止了。
3: 蓝电霸王龙作为兽武魂中的顶级存在，攻击力极为强劲，被誉为攻击力最强的兽武魂，他在兽武魂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七宝琉璃塔在辅助系武魂中的地位一样。至于这个碧鳞蛇魂师，他既然选择的是控制系，那么他让我想到了一个人，弗兰德，你还记得吗？
1: 经过大师的提醒，弗兰德脸色骤变，
4: 你说的该不会是那位冕下？
1: 大师点点头，
3: 我说的就是他。
1: 戴沐白忍不住问，
5: 院长，大师，你们就不要打哑谜了，你们说的究竟是谁啊？
1: 大师正色道，
3: 碧鳞蛇武魂在大陆上和几大家族的武魂一样，属于稀有武魂，但碧鳞蛇魂是有史以来只有一位出名的，他是一位特殊的控制系战魂师，准确地说，他应该被称为碧鳞斗罗。我想你们应该有人听说过吧。
1: 听到碧鳞斗罗四个字，戴沐白顿时脸色大变，急促地说，
5: 您说的是那位号称独霸天下最难缠的碧鳞斗罗？
1: 大师深吸一口气，缓缓点头，
3: 除了他以外还有哪个碧鳞斗罗呀？据我所知，除了他之外，大陆上本就少有碧鳞蛇魂师存在，就算有也不会是控制系。对方这个副队长既然是控制系的碧鳞蛇魂师，我可以肯定他和碧鳞斗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0: 别人或许不知道，但我清楚，碧鳞斗罗也是复姓独孤。
1: 宁荣荣突然开口说：“那他们那个队长，难道就是蓝电霸王龙家族的人？”弗兰德苦笑：“
0: 除了蓝电霸王龙家族，我还没听说过哪里有蓝电霸王龙魂师的存在呢。这个黄斗组合的背景，大得吓人呢。玄武龟是与蓝电霸王龙齐名的武魂。”只不过玄武龟魂师数量更少，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宗门，所以才不像蓝电霸王龙那样出名。尽管如此，玄武龟在防御类武魂中也是顶尖的存在。
1: 唐三似乎意识到什么，作为一名控制系魂师，他最关心的自然是对方控制系魂师的情况，赶忙向大师问道：“
2: 老师，那对方的碧鳞蛇魂师究竟是凭借什么来控制的呢？以蛇为武魂，似乎并不应该擅长控制才对啊。”
1: 大师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一个字：
0: 毒。
1: 以毒来控场，唐三的瞳孔不禁收缩了一下，但心情平稳了许多。毒，多么熟悉而亲切的字眼啊！他微微颔首，说。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真的有机会能战胜他们。
1: 唐门最拿手的是什么？轻功、暗器，还有令人闻风丧胆的毒。尽管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唐三还没有来得及收集自己需要的毒物，更不用说提炼唐门剧毒，但他对于毒的理解和认识却深得唐门精髓。一个用毒高明的人，对于抗毒自然也有着极强的能力和更多的方法。大师误解了唐三的意思。
0: 小奥的小腊肠只是第二魂技，恐怕是挡不住碧鳞蛇的毒的，最多只能在短时间内控制毒素而已。
1: 宁荣荣说：“大师，我能不能提个意见？”
0: 你说吧。
1: 在斗魂的时候，我们的首要目标一定要放在对方那名辅助系魂师身上。
0: 哦，这是为什么？
1: 听了宁荣荣的话，连大师也不禁感到有些惊讶。九星海棠这个武魂，连他都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极为少有。但考虑到本方有两名辅助系魂师，他并不担心在这方面会弱于对手。九星海棠这个武魂我知道。和其他武魂不一样，这个武魂是一脉单传，每一代只能有一名继承者，同时活着的也只能有两名九星海棠魂师，只有一个死亡，后代才有可能再出现一个，这可以说是数量最少的武魂。我爸爸曾经说过，九星海棠是武魂中的奇迹。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叶银，代表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0: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美。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当你捕捉最流行的音乐温度，陪你聆听最炙

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要进入的是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以旋律温藏人间时光。那么首先要送出的是王铮亮带来的演唱《旅人》，词曲细腻柔和，

金文岐的沙发是以舒缓慵懒的旋律为基调，歌曲是勾勒出了冬日居家的温暖氛围。金文岐用气声唱法与口语化的咬字，把都市人对家与松弛感的向往唱得恰到好处。继续要送出王以诺带来的演唱《愿》。王以诺是用清澈而温暖的嗓音，把离别与思念化作对每一个远行人的祝福。

刚刚听到的是最好的时光，歌词用意象勾勒青春相遇后的心境明朗，汪小敏清亮的嗓音把陪伴与祈愿唱成了双向奔赴的温暖告白。亲爱的两岸听友，之后要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少帅的演唱《暖一杯茶》，这是一首典型的时间会替你说话的歌。少帅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深沉内敛的爱意藏进一杯茶的温度里。

刚刚听到的是许嵩、刘美麟合唱的《温泉》，这首治愈对唱是借着清新的旋律与细腻的双人声，定格了爱人相伴时温暖安稳的细碎美好。许嵩声线温润舒缓，刘美麟的音色是清甜灵动的，两个人之间的对唱默契度非常的高，演唱松弛带几分俏皮，将旅途相伴的松弛心动温柔的诉说。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来分享音乐主题，以旋律温藏人间时光。下面要听到的是《绿洲》，来自歌手赵晨曦的演唱。

王玉良演唱的《春夏秋冬的你》借四季意象，与温润人生留住藏在岁月里的遗憾与念想，将岁月里相遇相伴又走散的细碎人间时光尽数的收纳，循环往复的旋律如同漫翻旧回忆，温柔中裹着淡淡的怅然。亲爱的两位听友，继续要听到的是庄心妍带来的演唱《我过得很好》。歌曲是以都市女性情感成长为切入点，通过我过得很好的咏叹，刻画了从倔强否认到坦然接纳的心路历程。

呼吸作为赵磊的首支个人单曲，他将亲身感受创作成曲，希望人们放慢步调，聆听生命的本质。歌曲筹备期还征集了大众投稿的环境声与人声素材，让这首歌不只是一个人的独白，而是无数人在喧嚣中寻找片刻宁静的集体呼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以旋律温藏人间时光，有些爱说出来永远不晚。下面这首《言人》中的歌曲《不晚》，诠释出理解父母陪伴重要性，避免让爱成为遗憾的情感内核。

贺子玲的演唱《日暮温柔》是一首清新治愈的流行单曲，歌词借晚霞、星月、暮色，勾勒怦然心动的瞬间，将黄昏时分邂逅的细碎浪漫娓娓道来。贺子玲的音色也是清甜软糯，自带细腻温润的少女质感，松弛柔和的唱腔把藏在落日余晖里的欢喜与惦念缓缓诉说，治愈感十足。接下来要继续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歌曲是《想你是我的习惯》。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盘点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忆两岸最动人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歌影交织的温暖宇宙。首先要送出的是曾沛慈携手东城卫演唱的《累了》，这首歌贴合剧情的词曲与真挚细腻的演唱，留住一代人追剧时的青春动容。

刚刚听到的这首《暗香》歌词是借花瓣残香比喻爱恨落幕，完美贴合剧中爱情的悲凉宿命。沙宝亮拥有极具辨识度的磁性沧桑嗓音，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尽数唱透。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李翊君演唱的《永远永远》，也是把江湖儿女的思念与无奈唱得令人心碎。

流星雨响起，唤醒了我们追剧时的鲜活记忆。这首歌也是改编自啊非常经典的曲目了。歌词借星光、流星勾勒少年纯粹的守护告白，完美贴合剧集当中青涩热烈的校园爱恋。F 四四位成员声线是各有特色，演唱褪去华丽技巧，满是少年独有的青涩赤诚。亲爱的两位听友，接下来要送出的是许绍洋演唱的《花香》，把偶像剧里那段关于薰衣草瓶的纯爱誓言唱进了每一个听者的心里。

张韶涵的《一世的美好》唱出了年轻人在爱情当中经历的甜美与苦涩。直到现在，有些人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这句歌词依然是被反复的引用。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来分享音乐主题歌影交织的温暖宇宙。下面要送出的是王

钢琴是轻声响起这首暧昧精准描摹恋人未满进退两难的拉扯心绪，完美贴合青涩纠结的少年情愫。杨丞琳清甜细腻的少女声线自带青涩脆弱感，将暧昧阶段的辛酸与犹豫演绎得真实鲜活。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送出的是 Tank 的演唱《专属天使》，歌曲围绕守护与偏爱展开，直白地诉说了独一份的温柔爱恋。

刚刚听到的这首《没有如果》打造了清新轻摇滚曲风，歌词也是戳破感情里犹豫逃避的心态，劝人直面爱意，别给遗憾留余地。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歌影交织的温暖宇宙，马上要送出的是张栋梁带来的演唱《北极星的眼泪》。

轻快甜美的伴奏响起，这首心愿便利贴曲风是清新软糯，歌词记录了情侣间贴便利贴许愿的细碎日常，描绘平凡又治愈的双向偏爱。袁若兰音色是清甜灵动的，吴中明的声线则是温润柔和，两个人的合唱，非常的和谐自然，非常松弛轻快的演唱，相信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要送出的是来自吴雨霏演唱的《生生世世爱》，歌词书写跨越生死的爱恨执念，精准是呼应辗转千年的情感羁绊，旋律与仙侠剧情是深度的交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不要忘记了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4: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3: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归责当阿位嘎一
6: 永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4: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3: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4: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4: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9: 好生活，
3: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祖雄健杠。
4: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10: 我被委屈，
11: 被倒租。
10: 我对
3: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2: 有色又有料，
4: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3: 爱转屋卡。
4: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4: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3: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7: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今麦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大港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杨德今麦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所用手机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啊，有乡亲意爱遮的节目内容歌曲，拢会当来回放甲点听。同时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道小报，这些最近最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们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回到头先同款，咱先来了解今仔日一点钟的咱厝上正港，又得有传多一寡内容，要跟乡亲做回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是闽南学堂，咱来了解一寡跟台湾有关的这文书资料。今仔日要跟乡亲来推荐介绍的是两本册，一本是夏宪伦的《台湾舞蹈》，一本是老金做的《台湾省舞队课》。中国万代言博物馆的馆员卢瑞给咱做介绍。第二部分是文化遗产，咱要甲乡亲用五分钟的时间来做会跨越山海，来去找伫咱中国大地遮个世界遗产伊水的所在。今仔日咱就做会来去听巴丹吉林沙漠沙山乌匹群来讲啊，伊是按怎来食做咱中国头一个沙漠类世界自然遗产。第三部分闽南风，今天继续跟乡亲来分享《浮生六记》，这是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进入到全新的一卷第四卷《龙游记款》。接下来是沈复以一世人的这游历，透过作者家己的这视角，为咱来展现一北色彩丰富又个真有特色的优美的画卷。第三部分是闽南养生堂，这会继续来了解四神养生。讲到早起的九点到十一点，或者是闭经来值班，这个时阵伊爱做的代志就是来吸收营养。闭是咱的后天之本，咱就按怎来顺应四神，特别伫个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按怎来养好咱的脾土，这也正关键、正重要。各位

0: 心，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亚瑟来闽南拍档兰头先来开讲，今仔日咱要来去了解两本册，甲台湾遮个历史文化地理相关的遮个资料，甲乡亲咱做伙来学习甲了解。今仔日要讲的这两本册，一本是夏宪伦的《台湾舞蹈》，一本是刘金做的《台湾省舞蹈课》。舞蹈伫个古早意思就是地图，或者讲咱的这个领土。也为什么讲这舞蹈会来？表示地图的意思，物理本来它的意思是车，车的这个对折，要按照跟地图来做一个关联，有的有稍微去查一下，说啊，这个物，它指的是车的这个对折，这个对折是用来载物件的，有这个功能，要咱来看地图是不是有同样的小类似的这种功能，你看在地图顶头就记真多信息，记咱的这些山川，记咱徛的城镇，也够各个所在这风物，拢在地图顶面，袂说是载在地图顶面。所以啊，古早人就甲地图来叫做舞蹈。头一本册叫做《台湾舞蹈》，这也应该讲是历史上台湾头一部要较详细这个地图。另外一本叫做《台湾省舞蹈课》。这是伫刘金做编的《红雕塑文献通课》内底一篇，整理的是清朝两百多年的时间内底对台湾行政管理的演变，应该讲是研究清朝治理台湾历史的重要资料。也今仔日中国万代岩博物馆的馆员卢雷老师来甲咱做分享、推荐甲介绍。
2: 我是闽台原读书人吕瑞。上周，一位专程从台湾来大陆寻根的老先生问我，是谁对台湾岛第一次进行了全岛撤回？正是这个沉甸甸的问题，让我再次翻开了两部典籍。第一本是夏宪伦编撰的《台湾舆图》，《台湾舆图》内容丰富，记录了地点、山川等处多达2100余处。它不是写意的风景画，而是一份庄严的领土宣告。而刘金藻的《台湾省与地考》，他系统介绍了台湾的行政严格、山川湖海，甚至物产民俗。循着书页的指引，那些沉睡在史料中的地名，瞬间有了鲜活的轮廓。这两部典籍恰如一体两面的地理双镜。《台湾舆图》是空间的庄严宣示，他用科学的测量告诉世界这片土地的山河脉络，我们了然于胸，从未模糊。台湾省与地考则是时间的坚实证实，它用严谨的考据、连贯的记载告诉历史，这片土地的治理严格，我们传承有序，从未断裂。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点九一点八九，福州马祖 FM 106.2，厦门金门 FM 107.9，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一个马蹄所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
1: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2: 好，各位乡亲，咱厝上正讲，用得甲大家等来开讲，所来做伙来进入文化遗产全新的系列——中国美名片。世界遗产，每一集是五分钟长的时间，来上山落海，来去了解在中国这世界遗产，它到底是哪里啊水。今天我们就做回来走入巴丹吉林沙漠，沙山乌匹群。巴丹吉林沙漠是在内蒙古的阿拉善明，面积是49,200平方公里，这地是咱中国第三大沙漠，也是第二大的流动的沙漠。这地有世界上最高的固定的

0: 有古庙，也巴丹吉林的山无形成的过程，即马我拿来继续，也为咱来理解长期气候变化加山无形成的机制，来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价值。唔难讲水，而且够合适的价值，咱就做伙来走入到这份宝贵的遗产。
1: 数千万年的时光，我把岩石研磨成沙。我是风，也是巴丹吉林沙漠的指挥家。沙粒是跃动的音符，日月是永恒的听众。我创造了世界上最罕见的壮丽景观，那是我用沙山和湖泊共同谱写的奇幻乐章。从西北吹来，向东南奔腾而去，踏出这月牙形的沙丘，它是我留在大地的第一声回响。我指挥着它们，连成线，连成片，连成纵横交错的沙脊，让它们成为我想象的律动。我调动着沙丘的每一个面，让它呈现出金字塔般的凌厉。从西北到东南，沙丘由低到高，越来越壮大，沙漠中的群山就此诞生。高大沙山，巴丹吉林最亮眼的风景线。沙与水，巴丹吉林最古老的碰撞，来自地下断裂带的水源补给在低洼处涌出，造就了这里100多个湖泊。哈，湿润的水汽将沙粒紧紧包裹，层层堆叠，终于我与水共同垒起一座座巍然的沙山。秘鲁驼峰，这是4.92万平方公里上的最强音。沙漠与湖泊难以想象的组合，却在这里造就出独一无二的奇观。每到这里，我都放慢脚步，欣赏着世间最唯美的乐章。

多么神奇的地方，看似荒芜的世界却又充满了无限生机。听，这是沙漠春秋时节的限定乐章，来自西伯利亚的候鸟为这里带来了最具异域特色的点缀。在这片广袤的舞台上，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戏。

当我掠过高原，连绵的沙脊串联起高大的沙山，散落的湖泊孕育出生命的绿洲。这曲斑斓的乐章将继续回荡在巴丹吉林。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又得甲大家正在开讲。阮的节目伫大天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嘛也当使用手机啊内底这混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再来，再回来进入闽南风。
1: 海水引导的所在，
0: 就有闽南人的声音。
3: 闽南风吹向树林北方。

闽南风今仔日继续甲乡亲来分享《浮生六记》吼，一部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的家己的人生的散文集。既然是六记，其实也是有分作六卷吼，每一卷有记录一种主要的情书。也今仔日咱就做伙来行入到第四卷，为写的内容包括个情书来讲，会比进前要较欢喜。这是浓油寄款，写的就是沈复一世人行过这游历心情，跟咱来分享。咱讲啊，沈复伊一世人主要的这套路吼，拢是做人的无聊。一世人就是带人来行搭，就安尼有真侪机会去行过袂少的这名胜古迹。到底什么是名胜？沈复啊，第一页这文章内底也讲，伊唔是迄种带人吹马，人云亦云。伊应用有家己的看法，家己的理解。所以啊，一寡普通人无看到的这所在，颠倒，伊感觉真有味素。这是讲到伊这浓油，而且还内容。另外，咱讲寄款，寄款也就是沈复来分享伊去游览时阵对什么是名胜的一份体悟甲分享。也讲到浓油寄款，浓油听起来不加飘撇，不过其实想想的伊嘛是不加辛苦。这里浓里，唔呐讲是自由自在的意思。咱结合进前甲乡亲做伙来分享诶，沈复这一世人，除了讲甲温柔，拄结婚迄几年有较幸福快乐的生活，拢是无依无偎吼，要较孤单。唔过伫咧浓油内底，我那得来寄款，寄留在快乐的代志，这嘛是会当看出沈复对生命的热爱，这卷诶，这个规个感情的基础，互咱来看到一个要较乐观积极的心腹。闽南话翻译参考戴北显耳公闽南话。我最无聊到达三十年，天卡的行无到的所在，干达四川中部。贵州中部加云南南部念念，不过真无彩，遐计是带人坐车坐马，观观逛逛，搁较水的风景也是一束目就过去啊，简单看一个大概尔，无法通体会探辟神幽的趣味。我每项要有家己的看法，不爱带人嘴巴，就算是评论时俗，品评为主，我都跟人不相，人言的我不爱，人不敌的我扣得等。所以啊，名胜的标准出在个人的心内，有的名胜也没感觉它有多美，有的不是名胜，反倒家己感觉它真美。这就记一挂我一世人的游历。

我十五岁时，阮老爸驾夫公伫咧山阴赵明府的家门做布料，有一个号做赵兴斋的先生，大名叫赵端，是杭州的读册人。赵明府请伊来教因后生读册，阮老爸也叫我来拜伊做先生，带伊读册。有一摆休困的时，出去佚佗，来到后山。后山离城一步外路，无路通行，就坐船去。我近后山的时，看到一个石洞，洞顶有一块裂开的石头，看到那像碎石要落落来的款。阮坐船对这块石头下底震动入去，洞内面真宽。四面拢是壁壁，俗称水横。水前起五根石头阁，石头阁对面的石壁顶刻“关古玉”三字，水深甲看袂着底。听人讲水内有米大鱼，我嘻嘻地入去试看卖，果看到无甲一尺长的鱼出来吃呢。石阁后边有路通行园，园仔内有贴真侪拳头母遐大的石头，有那手遐宽，有石头顶面搁吐大块石头的，石头顶用针仔拍的痕，看显现，无啥通稀罕。游览了，观点水阁设宴，叫斗阵来的放炮仔。炮声一弹，四面的山拢有回音，袂输咧咧弹雷耶。这是我细汉头一摆佚佗，甲遮尼欢喜。可惜无去兰亭、武陵，到今也阁真遗憾。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来，各位乡亲，过去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咱厝上正讲，又得甲大家当来开讲。所来，这回来进入闽南养生堂。
1: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2: 贪食酸梅气，贪困伤
1: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3: 青瓜、小米、
1: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
4: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0: 闽南养生堂今仔日继续甲乡亲来分享四神养生，讲到九点到十一点这段时间，在咱人体经络内底来值班的是脾经。也说来咱继续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甲咱讲故事，来分享几个古代医家因的故事，来看这个脾是按怎来通治咱的全身，和按怎和人叫做是后天之本。
5: 脾主运化。我们可以理解为脾是身体里的食品加工厂。首先呢，我们分享一个吃啥拉啥的故事。这个故事呢，还是发生在金元时期。出场的医家李东垣，有一天呢，李东垣的医馆里来了一位面色蜡黄的患者，此人形容枯槁，消瘦的皮包骨头就如同竹竿一般，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仿佛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一样。患者无奈地向李东垣诉苦道，说自己吃什么就拉什么，吃下的食物呢几乎都是原样排出来。李东垣仔细地为他把了把脉，又看了看他的舌苔，询问了他的生活起居等情况，随后说道，你这脾胃就像漏勺，食物进去根本就没经过好好消化，营养全部流失了。原来呀，这位患者由于长期的饥饱无常，脾胃的功能呢严重受损，脾主运化的功能几乎罢工了，无法将食物转化为营养。李东垣对症下药，开出了参苓白术散这剂良方。这参苓白术散呢，由人参、茯苓、白术等多味药材组成，能够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患者呢按照医嘱服药，一段时间后呢，奇迹发生了，他不再吃啥拉啥了，脾胃又逐渐恢复了正常功能，吃下去的食物能被身体有效的吸收了，人也慢慢的长胖了，精神头也变得十足。由此可见呢，生活中要是吃完饭就肚子胀，大便不成形，很可能是你的脾的运化功能出了问题。脾主生清，可以形象地表达为脾是身体里的起重机。清代著名的医家叶天士，他是胃气营血辩证的创始人，他曾有补脾气治内脏下垂的诊疗故事。一位面色苍白的妇人被家人搀扶着来到叶天士的诊所看病，他走路呢是颤颤巍巍的，说话呢有气无力的，他自述呢子宫脱垂了，稍作活动便疼痛难忍，平日里呢气短乏力，连梳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叶天士仔细的诊脉，观察他的舌头，发现舌淡苔白，断定他是脾气虚，脾气下陷，脾胃无法托举内脏，导致脏气下垂的。叶天士沿用了李东垣的补中益气的理念，用黄芪补气固表，人参呢大补元气，白术健脾燥湿，再用少量的生麻和柴胡来升举阳气，开出补中益气汤。病人呢连服了数剂，并配合药膳调养，渐渐感到身体里有力气了，脱垂的子宫呢也逐渐的收提回去了，重新归位。现代生活中呢，人们长期久坐，过度劳累，极易出现中气下陷，引发胃下垂、痔疮、脱肛等问题。早在东汉，华佗就提出了生阳举陷之法。百会穴大家都知道是诸阳之会，艾灸可以起到升举阳气的作用。所以说艾灸此处呢，就如同给泄气的脾气球充气，气足了，内脏自然就得以托举。头晕等脾虚气陷症状呢， 也会随之缓解了。
3: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1: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闽南养生堂又得甲大家介绍来开讲，头拄啊马秀莲教授甲咱来分享的是几个古代医家因的故事，吼来看。怎样利用鼻的这调理来通治我们的全身，因为我们人的无论是胃口、鼻塞、日常食食跟鼻运化都有关，甚至我们的情绪也跟鼻有关，都藏在我们日常的养生细节里面，可能我们没去注意到。我们要怎么来缓解现在现代人想太多这个事情，因为想太多会来伤到我们的鼻，也现代生活当中又有哪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以来拥护我们的鼻胃。来继续来听马秀玲教授的分享。
2: 脾主四肢肌肉，如果平时肌肉无力，那可能就是脾虚了。近代名医张锡纯治疗一位患者，明明没干啥重活，却总感觉四肢像灌了铅，走路轻飘飘的，踩在地上跟踩棉花似的，连拿本书都费劲。家人心急火燎的请来了名医张锡纯。张锡纯通过望闻问切，然后说：你这是脾虚。脾胃就像后勤部，现在他罢工了，肌肉自然就没劲儿了。说着便开出了黄芪桂枝五物汤，重用黄芪补气固表，搭配桂枝白芍调和营卫，病人喝了几副药，慢慢的就能挺着腰板走路了，肌肉呢也变得越来越有劲儿了。现在呢，不少健身达人天天健身，器材可真没少练呐，但肌肉就是纹丝不动。其实啊，不妨先给脾胃充充电，就像张锡纯那样，从健脾入手，没准儿增肌效率能够翻倍呢。脾除了和身体的肌肉、四肢、口唇、口腔有关之外，脾还和我们的思想会发生密切的关联。具体来说，就是脾主思，想太多真的会伤身。中医讲，

些深夜还情绪低落或焦虑不止的情况，可能都会把脾给累坏了。让我们翻开历史，看看古代医家如何治痘过劳脾的。思虑消耗的是脾气，过度思考会消耗脾气，运化失常导致茶饭不思，气血不足导致失眠健忘，肌肉失养呢会导致面黄肌瘦。相传东汉时期有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她整日里魂不守舍，茶饭不思，渐渐呢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家人着急忙慌的请来了医圣张仲景，本以为他会开些疏肝解郁的药，没想到张仲景却开了小建中汤。这方子主要用饴糖、桂枝和白芍，旁人就纳闷了，姑娘明明是相思病，不疏肝理气，调理脾胃算咋回事呢？张仲景笑着解释说，思伤脾呀，这姑娘成天琢磨事儿，脾胃早就伤透了。果然呢，这小姐喝了几剂药，胃口慢慢的变好了，面色呢也红润起来了，连带着心情也敞亮敞亮的了，不再钻牛角尖了。这话说到了元代，朱丹溪在医馆里坐诊时发现，不少读书人总犯愁，脑袋昏沉发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心慌的厉害。他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些毛病根源在脾胃，脾没办法把营养精华向上级部门输送，心血自然就不足了。于是呢，他开出归脾汤这句良方，专门对付用脑过度的问题。这方子流传至今，成了加班族备考人群的救命稻草。

0: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1: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闽南养生堂，马秀莲教授继续甲咱来分享脾经保养的指南。现代人得阁去了解倒一寡只事实，吼，就是9点到11点。脾经保养的指南，来，咱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2: 我们现代人应该了解40脾经保养指南了，让脾胃成为你的抗压神器。脾经当令的时间段是9到11点，此时脾经气血最旺，加以保养，一定会事半功倍。现在大多数人久坐不动，思虑过度，饮食又不规律，这些不好的习惯都在无形中伤害着我们的脾胃。对于久坐的人群来说，我们可以选择生活中简便易行的方法来保养脾胃。我们可以在办公桌下放一根擀面杖或筋膜球，用脚底来回滚动3分钟，改善消化不良。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选择脾经的茶饮，喝对时间也很重要。可以40选择黄芪红枣茶，就是用黄芪3片，红枣2颗，把它掰开，在早晨开会前你喝上一杯，可以防发炎气虚。你写文案时喝上一杯，可以防大脑宕机。应酬后第二天喝陈皮山楂水，比如说陈皮1片，山楂2颗，可以帮您解油腻。压力大时可以防气滞胃疼。在饮食方面，可以多吃山药、小米、南瓜、黄色入脾，达到健脾和胃的功效。说了这么多养生的方法，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您的脾胃不需要思想的重量，适当的放空才是真正的养生，而且也不要给你的脾胃太多的负担。早餐凑合吃，久坐不起身，边吃边回消息，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希望大家都能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脾者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大地之厚德，默默承载万物而不争。养脾非一日之功，乃终生之业。若能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心神安宁，则脾土健运，气血充盈，百病难侵。养脾则身安，身安则寿延，此养生之大要也。愿诸君脾土常润，中气常存，颐养天年。
1: 好，各位乡亲，

这是公告暑时吼，顶部的9点到11点这段时间，要安怎来调理咱的脾胃？马秀莲教授有讲到几条啦，有的感觉真有意思吼，讲你早起时得好好啊食，也坐伤久爱起来叮当沉沦一下。第三就是食饭的时阵爱注意吼，毋通哪食哪看视频，哪食哪做功课。咱讲要安怎保持好的惯势，其实头先嘛得甲遮无好的惯势先甲改过来。这是今天闽南养生堂跟大家来分享的内容。好，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刷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在大家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杨永德今麦也要邀请咱所有的好朋友，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混的混，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意爱遮的节目内容歌曲，也会当来回放甲点听。同时啊，搁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斗相报。遮个上个近、上个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头先啊，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即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有得有传多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分享。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会来讲到厦门的海村，为产业协同到社会共建，是按照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有多一寡经验甲做法，咱做伙来去了解。第二部分融合家园，今仔日甲乡亲做伙来行入到伫个福建泉州的一间国家级的博物馆——中国万代岩博物馆，带乡亲来去看一本。就是一百当前的小红书，这内容功能跟我们少年人以爱这小红书要同款，有很多丰富的知识。这就是1930年福建泉州郭盛同来出版的《红条河通书》，里面有四个字特别宝贵，专守台湾，专门不会去台湾的，这样的这四字。也能说啊，安尼一本通书，伊是按怎跨越海峡来成做两岸乡亲共同的一个生活指南，互咱社会来去了解。第三部分看见新大陆，头先甲乡亲来去讲到最近啊，头一个旅游强国专项的规划来印发，旅游业要按怎更加好诶来为咱诶美好生活来服务，特别来促进经济发展，关系到咱每一个人即生活品质啊，甲真侪即做旅游即道诶乡亲有关，咱也是带记者来去探访。各朝乡亲来去看，也是伫诶顶无偌久来发布诶一份规划，即是循环经济发展155规划来发布，即内底就来讲出讲要互咱诶即个体废物。会当好好的循环利用起来，阁有倒一寡环节需要来健全，需要来加强，为着咱美好的生活家园，咱也是做伙来去了解。也就是今仔日融合斗阵行节目的主要内容。所以，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0: 好，各位乡亲，赶快过来，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融合斗阵行》，杨德甲大家在开讲。头先来进入融合观察，咱来讲厦门海村，这是大陆上早来设立国家级大型投资区的所在。今嘛福建在做两化融合发展示范区，有要三年的时间了。海村区也是以家己的这些本土的特色产业资源为基础。充分来发挥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为产业协同到社会共建，持续来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全力来打造大包大气登陆第一家园的第一站。今天我们就来去做一些了解。首先来看在产业方面，海村区是持续来深化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协同联动。伊那是依托十大专业产业园区作为一个平台甲载体，阁有就是因全链条优质营商环境，含甲遮个带头的大资企业的示范效应，到到甲遮个台湾的资金、企业、台湾的人才集合起来。构建一个两岸资源互通、要素共享的融合发展的生态。比如讲，伫个园区平台建设方面啊，海村的依托即马因有诶三大专业化十大产业园：生物医药、集成电路、加中小企业创业园，安尼来精准的开展定向招商，主动来对接两岸行业协会甲遮个带头企业，和大资。组织的效果更加好。咱以生物医药产业来讲，即马已经是吸引到几落间的大资企业，也甲遮个台湾高端医药人才合作会，伫医疗设备的研发、中医药标准共建遮领域的几落项的成果，拢得到全国突破性的成果。也咱也知影讲啊，即只有营商环境更加好，才会当更加好的吸引遮企业来到遮定军发展。海村也是持续的完善协政务服务的体系，在区级政务大厅来设立大包大气专属服务窗口，延伸布设社区便民服务的站点，加专属服务的专员配合交整，来推行一站式帮班代班的服务。阁有就是全面来落实大资企业的岗顶待遇，甲几落项的遮个补贴奖励，遮个细节做甲搁较有、搁较深入。过来就是搭建政府、金融甲企业的对接、出口信报、跨境电商互联等等的平台，帮助遮个中小型的大资企业来开拓海外市场。阁有一点就是，伊呐来找着大资企业，伫个要增加资金、扩大产业的遮需求，伫应对用工、用资遮方面是精准来帮扶，培育专精特新的大资企业。也像是海村阁依托管区内底遮优质的大资企业，可从孵化器搭建一个为交流到实习。到就业专链条的服务，以平台来组织人才，以产业甲人才留掉，安尼真好诶，来破解引入高端台湾人才这个问题。
1: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咧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查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融合观察，用得甲大家当咧开讲。咱今仔日是来到厦门的海村，这个区啊是大陆上早来设立国家级的大型投资区。即马南华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要三年的时间了。海村这个伫产业甲民生各个方面，是按怎持续来探索海峡南华融合发展的新路，有倒一寡做法，倒一寡经验，互咱今仔日是做伙来去了解。头拄仔讲的是主要伫产业方面，所以来看甲搁较侪乡亲生活有关的，或伫民生普惠方面，海村啊也有因的三个特色。头先就是福建台湾的乡建乡创，第二就是涉台司法服务，第三就是重建医疗空用。海村区就是主要以这三个方面的特色来推动南华社会生活一体化，落地有效果。头先来看台湾青年参加到基层乡建乡创，已经是成做海村南华融合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有成做这台湾少年人是伫几落个乡村振兴的点位来咧拍拼，发挥因台湾乡建专业的经验，深度的参与到社区营造、环境改造、文旅策应这的工作。有一个苏伯利和公因即马是累计啊，办各种的宴客啊、厝边头尾这种文化活动是900多场，福建的群众是要到40000人次。同时，伊也培育出真侪本土的这些志愿服务的队伍，成功的把这些普通的社里升级成做升级的乡村振兴的示范点。这是第一部分讲到万达乡建乡创的成果。另外，讲到海村和真侪乡亲进入印象的，就是因的进入特色的这个涉台司法的服务。海村啊，有全国首创的涉台法治体系，保障台胞合法权益。海村这个有全国头一间专业化涉台法庭，有头一个专门涉台的检察室，含个厦门市唯一的涉台社区矫正集中管理中心，构建一个福建为审判、检察、社区矫正全链条的保障的网络。也涉台法庭也过来创新推出案件三合一的集中管辖。台胞人民背心丸跨海峡案款会当离边支付这个机制，佮联合省市法院来设立全福建省头一个涉台文物司法保护服务站，以这条司法的红线来。

定的改革，再来头一个开创医保加公证的便民服务。另外就是依托由一个大主医疗主管并以牵头来组建海峡两岸医疗联盟，完成大陆头一个亲属之间话题关意识，搁深度参与到医疗器械两岸共通标准的起草工作，也未来还称会搁持续依托中间病院这个主管优势，争取和台湾名医工作室会当来成立。再来联动天竺山空用主管布局全年龄段的医用社区，要打造两岸医疗空用融合的目的地。也总的来说，海村就是现在我们继续来打拼努力，要来打造两岸共同产业、共同市场和共同家园。这是融合观察和乡亲来开讲的话题，再来休息一下，赶紧过后融合家园，咱继续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让大家同来开讲，所来做伙来进入融合家园。今仔日咱做伙来行入伫福建泉州的中国万代岩博物馆，来去看一本小红书。这本册若要讲起来，要有一百年的时间了。伊是红色的册皮，用线来填的。这本册就是1936年。福建泉州计承堂来出版的《红调和童书》，这纸页虽然是黄去了，不过里面有四个字还很明显，就是专修台湾，专门卖去台湾。也这本册我们说是童书，这童书是卖出我们以前生活的这生活指南，在时就雅静，在时就来修行，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罪力，大家有什么要注意的，这些都是通俗的内容。这本书应该说是古时两岸民众的生活指南，更加也是我们两岸共军共源的一个见证，特别是这专修台湾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来产生，我们今天就做会来走入到中国万代岩博物馆来去了解。走进中国闽台园博物馆闽台园主题展厅，在文脉相承展区的一角，红色封面的线装书《红潮和通书》静静陈列。中国闽台园博物馆文献信息中心主任庄小芳：
6: 那这本通书是长 19.5 厘米，宽10厘米，共有143页，是线装的实验的本。那回页上竟印有庚午年通书变览继承堂红潮和通书这样的字样。清末到民国时期呢，各地折历馆非常的多，而且家家户户也都有这个红潮和通书，所以在闽台地区还是有不少通书被保留下来的。
5: 通书又称隶书，俗称黄历。庄小芳介绍，历朝历代通书都由官方统一颁布，直到清末民间才获准自行刻印。红潮和通书因鲜明的地域特征，流行在闽南人聚居的福建、台湾及东南亚一带，成为两岸民众共同的生活指南。庄小芳：
6: 通书它是一种结合历法跟历常生活这样资料的一个民间的一个书籍，它是那个民众活动作息跟趋吉避凶的一种依据。官班的这个历历一般内容比较简单，而且它没有办法兼顾到各地的风俗习惯，为了满足这个社会的需要，放开以后民间的这一些术家他们就开始印售格式跟内容多样的通书。那红潮和籍贯是前州府的同安，据他的那个记载，乾隆初年曾在朝廷任这个钦天监的职务，乾隆60年移居到了我们前州，在金宜巷那边开办了这个继承堂责令的勘仪馆，长房和子洪滨海，他向朝廷请旨由官商来合办这个令令馆，命名洪氏继承堂，编印通书跟春牛图，然后在前州发行。
5: 在那个识字率不高的年代，这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几乎是家家必备，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小红书。清代是泉州民众向台湾移民的高潮时期，泉州汉江与台湾鹿港对渡，两岸往来频繁，红潮和通书也随之漂洋过海。台湾被割据后，日本殖民当局试图割裂两岸文脉，屡次发布禁令，但红潮和通书却依然畅销。
6: 不仅是台湾的老百姓需要这个每年通行的通书作为他们行事的依据，而且因为售卖这个通书的这些商贩也有十分丰厚的利润，所以虽然当局一再阻挠，但是红潮和通书依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入了台湾。
5: 中国闽台园博物馆馆藏的这本通书是1930年出版的，泛黄纸页上专授台湾四个字，穿越近百年时光依然清晰如昨。它无声地告诉我们，海峡再宽隔不断同根文化，禁令再严斩不断同胞情深。庄小芳：
6: 令计时器这个通书在台湾的这个销售情况，目前是还没有看到说有很具体的那个数据的这个统计，但是从几则这个报纸的报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数量不会少。比如说1936年台湾的令历新报有报道说，台湾的布商李锦年购买了3000部的红潮和通书销往台湾。所以这个通书它会标注专售台湾呢，一方面可能是这类通书在编写时有针对台湾的地理和习惯做了一些适当的比较小的调整，因为翻开内页，事实上它还是以福建作为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来写，因为台湾当时也在清代是属于福建管辖的，还是这个习惯。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时红潮和它长黄跟三黄有各自这样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范畴，有做了一些区分。
5: 这本通书不仅标注了专售台湾，还录入参教门人累计达398人，其中台湾门人148人，他们跨海而来，在泉州继承堂学习择日之术，再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带回台湾。
6: 这一方面是体现了令计时期台湾民众依然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跟依赖，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即使在令计时期，两岸民众的这个交流跟交往也从来没有中断过，台湾的这些门人他还能跨海前来学习，而且洪氏的后人也曾到台湾去授课。
5: 庄小芳说，红色封面之下是同样的历法，同样的节气，同样的民俗。一本薄薄的通书承载的不仅是择吉避凶的实用功能，更是两岸民众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精神纽带。
6: 通书它是天文跟社会生产啊生活互动的一个产物。那闽台之间一直共用一样的通书，也说明两地之间民风民俗的相通，说明两岸之间在各个领域的那个交流都非常的密切，互动也很频繁。

0: 风立蕉翘厝角，蔗糖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我今个也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我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嘛也会当使用手机啊内底这混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会当在线来收听，或者公司来回放甲点听。所以我们就会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刚才跟乡亲要来去看的是一份叫做旅游强国的规划，最近来发布，这是经过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规划是来提出说，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得到明显的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会更加完善，旅游强国的建设得到明显的进展。要安怎来培育甲壮大旅游业发展的新动能？安怎来提供更加高品质的这旅游服务，来释放旅游消费的潜在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安怎让旅游业的这枝条的产业地位更加稳固？旅游业来拉动来输，促进就业，活跃市场的作用，按怎会当进一步的来发挥？来，咱的记者来去了解。
3: 规划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4: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3: 规划提出推进冰雪旅游度假地从单季运营向四季运营拓展，具体如何推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要培育冬夏两季繁荣、带动四季发展的旅游产业体系，推动冰雪旅游度假地实现资源、产品、产业服务、设施等要素在四季的均衡配置。
5: 要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的供给，特别是适应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产品的需求，通过冰雪与乡村、艺术、赛事、工业、美食、音乐等深

0: 度的融合呀，实现备受年轻人喜爱的独特旅游产品。注重地域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通过可感、可亲、可爱的文旅 IP 打造，形成性格独特的旅游目的地的品牌。
1: 规划还提到，深入挖掘开发海洋资源，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那么，又该如何打造有辨识度的海洋特色目的地？韩元军认为，首先要完善海洋特色目的地的三个基础要素：
0: 特色的海洋旅游产品、交通的可进入性、独特的目的地标签。这个标签或者目的地的特色可以是建筑的颜色、特色的旅游资源，这是吸引游客的前提条件。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特色海洋目的地支撑体系，这包括标志性的海洋文化旅游景观体系、丰富的旅游空间载体，比如说景区、街区、休闲的沙滩、海洋博物馆等，引导游客不仅是海洋旅游目的地的消费者，更是海洋目的地品牌共创者、声誉的传播者。通过开发新科技、新生活、新文明为支撑的现代海洋目的地的新三样，实现目的地海洋文化和海洋旅游的深度融合。
2: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车车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车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毋忘您的收听。

0: 看见新大陆，又得甲大家等来开讲，和咱今嘛是在讲到顶无偌久，文化甲旅游部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公告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要得到明显的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得到明显的进展。其中也来讲到，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会明显的增强，旅游的破坏性会进一步的凸显出来。要怎来理解讲，各家的旅游资源拢投资伫个咱人身躯顶，要怎样来推出更加侪体验更加好，会当互乡亲有更加侪即个共鸣共情的即旅游产品甲服务，好咱来继续来了解。
1: 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认为，规划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2: 比如说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啊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1: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下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说，
3: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
1: 推动区域旅游协调联动方面，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4: 比如说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1: 既要让新业态有成长空间，也要让老规矩更加规范。规划在产业升级和治理体系上同时发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2: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投资，现在我们更多要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性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1: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4: 完善我们的法律法规体系，让旅游业进入一个依法兴旅、依法治旅的新阶段。
1: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让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曾博伟强调，
2: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 旅游强国不仅要在国内惠民生，更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规划在入境旅游上打出一套组合拳，让外国游客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厉新建认为，旅游强国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就体现在入境旅游上，要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
3: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曾博伟认为，
2: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但是我们是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蜜头，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6: 欢迎大家倒转来看见新大陆，又得甲大家倒来开讲。头段讲的是文化跟旅游部最近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所来要来讲的是另外一份十五五规划，跟咱的生态建设、跟咱生活环境有关。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来印发的《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最近也来发布。这是咱中国进入到第十五个五年规划以后，在循环经济领域来出台的头一部国家级的专项规划。规划来提出到2030年主要的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个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率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就达到5亿1000万吨，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的人民币。也这份规划是回应倒一寡咱现在上较重要的发展的主题，有倒一寡重点的任务甲创新的亮点，来咱的记者来去探访。
7: 我国从国家层面推动循环经济是从2005年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持续推进，目前循环经济已经从最初的示范试点带动理念普及阶段，进入到了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指出，当前循环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短板，规划正是对此对症下药。
8: 从法律法规方面看，现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2009年颁布的，当时以鼓励引导为主，法律强制性不足，符合当时循环经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的特征。那么从政策层面来看，以往的政策呢，大多数是以投资支持、税收优惠等鼓励性、扩张性的政策为主，约束性的手段呢偏少。那么从管理环节来看，它更加注重资源循环利用的末端回收处置，对生产制造环节他如何开展资源循环利用行为关注的比较少。
7: 针对这些短板，规划开出了药方。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前不久发布的生态环境法典也已经将循环经济纳入其中，未来循环经济法律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加强。规划还首次将再生材料应用纳入5年规划，提出要在汽车、家电、日化等行业提高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并纳入绿色产品评价体系。张德元认为，这标志着循环经济管理正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倾斜。
8: 规划还提出要全面摸排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产能布局情况，分品类绘制资源循环利用产能地图，引导企业合理规划项目建设，不能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那一套。
7: 在目标设定上，规划提出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将标志着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9: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5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0: 各位乡亲，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福州马祖车车 FM 一空六点二， 厦门金门车听 FM 1.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看见新大陆，又得甲大家继续来开讲，讲到顶无偌久，国家发展改革委来印发循环经济发展155规划，也讲到大家上界关心的问题，搁有一个就是新三样的回收。这新三样就是在废弃的动力电池，在无用废弃的风电设备，废弃的光伏设备。咱知影讲，随着咱国家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为风电、光伏加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拢加大，也要安怎或者废弃物得到规范、安全的回收利用，或者是咱真侪乡亲关心的问题，因为毕竟会关系到咱的生活环境。也这份规划对咱、佮对咱身边的多一寡个体废弃物，或做出全新的安排部署，来咱赶紧来了解。
1: 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认为，规划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2: 比如说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啊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1: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下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说，
2: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
1: 推动区域旅游协调联动方面，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3: 比如说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1: 既要让新业态有成长空间，也要让老规矩更加规范。规划在产业升级和治理体系上同时发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2: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这样的一些投资，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前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1: 产业升级需要制度护航，规划要求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修订工作，为旅游强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3: 完善我们的法律法规体系，让旅游业进入一个依法兴旅、依法治旅的新阶段。
1: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把握好监管尺度，为行业创新留足空间，让企业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曾博伟强调，
2: 对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 旅游强国不仅要在国内惠民生，更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规划在入境旅游上打出一套组合拳，让外国游客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厉新建认为，旅游强国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就体现在入境旅游上，要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
2: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曾博伟认为，
2: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但是我们是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0: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到顶家节目的全部内容。又得要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顺来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